我经常看到一些护肤品的广告上面会说到，嗯，它这个里面含有花青素呀，怎么怎么样的一些天然成分。其实你花那么多钱去买某样护肤品，可能它里面就只是含了一丁点的花青素，或者是所谓的那些天然成分。你还不如真的去吃一些含这些成分的水果，比如说代表水果有葡萄、桑葚、蓝莓、杨梅、黑枸杞、樱桃、蔓越莓等等。花青素是可以修复一些胶原蛋白的，然后减轻浮肿，对于女性同胞来说非常友好。所以在选择水果上面的话呢，大家可以偏向于选择这种花青素成分比较多的水果。接着来听下一首歌，来自刘德华《真情难收》。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戴佩妮的《不想》，这是她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作品。而戴佩妮当年也是因为这个

专辑提名了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这个专辑呢也是他全程参与制作进来，编曲上我觉得是偏小众了一点，比如说里面有一首透气，就是一个贝斯全程弹完。我认为要从技术流方面来讲的话，这首歌已经算得上是技术一级棒的作品了，但你要说流行度的话呢，不一定大众传唱度会那么高，所以在00年之后发行并没有冲到一线大众最受欢迎的范畴，但论音乐性的话，我想说这张专辑是没得话说的。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惩，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惩，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翻起内涵，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黄小琥的《心酸的成熟》。成长都是要脱了一层皮的，于是到了一定的年纪，自然就会懂得成长的心酸，成熟的不易。每个处事不惊的背后，都吞下了多少青春岁月的故事啊！所以黄小琥唱的这首《心酸的成熟》，是不是也非常的贴近当下成年人的感受呢？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来听下一首歌，吴克群，你说我听着呢。我觉得你不开心的时候找个人聊天，大概听到让你最踏实的一句话是没事有我在，你说我听着呢，陪着你呢之类的吧。有时候有人陪伴的心情并不需要他为你做什么，只是当你孤单时发现你并不是一个人的时候，有个人陪着你笑，陪你乐，陪你说说话，仅此而已，你就会短暂的忘掉烦恼，这大概是朋友及时出现时的最大功效吧。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

0: 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
1: 垃圾食品吃多了，你知道吗？身体的染色体会发生改变，这也是欧洲和国际肥胖症会议上的一个报告。上面说，与很少吃加工垃圾食品的人相比，每天经常吃垃圾食品的人呢，染色体末端 DNA 和蛋白质端粒链会变短，衰老的几率会增加一倍，并且和加工较少的替代品相比，高度加工的食品营养会非常的少，并且会引发肥胖和抑郁，还有就是二型糖尿病和一些癌症。这些疾病呢，通常跟年龄有关，它们呢又和氧化应激和影响端粒长度有关，这些东西都会直接影响到身体的染色体。所以说，少吃垃圾食品吧。来听 Michael Jackson 这首 Hear the World。

这首歌呢是 Michael Jackson 当时为了全世界的儿童设立了一个儿童基金会，为孩子们写的这首歌呼唤世界和平，也是一首关于儿童地球爱心的优秀作品，词曲都是他一手包办，他的声音也是来自另外一个空间一样纯洁又充满了童真。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人听到这首歌都觉得走进了一个无污染的空间一样，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当时打榜之后都进入了单曲榜的前十名，这支单曲也被誉为了世界上最动听的歌曲。接着来听下一首歌，来自游鸿明的《白色恋人》。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每一首歌都有他的故事。
5: 呼海翻起爱恨，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在此时此刻继续陪伴到各位。昨天我发现有一个动作，不管你在任何场所都可以做，就是垫脚尖养生。垫脚尖是一个很不错的有氧运动，可以让血液供给心肌足够的氧气，有利于心脏和心血管的健康，还可以增加踝关节的稳定性。最重要的是它可以避免损伤膝盖。垫脚尖走路，每次走50步，速度自我调节，以感觉轻松舒适为主。尤其是到了中老年，发现膝关节开始出现问题的时候，可以试试这个动作，一定可以缓解膝关节的疼痛。来听这首歌，叫做《踮起脚尖爱》。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王心凌的《变成陌生人》。这首歌的词作人葛大为在一次旅行当中，不断看到街头有随处可见的手机广告，让他闪现出一个念头，就是手机功能越来越强大，拍照还可以防守阵，那爱情到底可不可以防守阵呢？于是回去之后呢，就发展出了这首歌的歌词，将由徐佳莹来谱曲。而王心凌第一次听到这个歌的时候呢，也觉得很像自己情感经历上的一些感受，有点酸酸痛痛的感觉，于是把它收录到专辑当中，也作为了专辑的首播主打发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陈奕迅《等你爱我》。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

0: 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士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1: 书接上文，小贼装人，这回啊装不了人了，遇上了冤家对头小脑瓜赵壁。咱说书这里啊没有迷信，也没有神话。那赵壁从哪儿来啊？干嘛装女人呢？有原因的。自从闹海椒孙玉堂走了之后，这会也没散，大伙儿在屋里头坐着非常沉闷，感觉到孙玉堂家里出了这个丧事，谁都不愉快。尤其最近这个时期密室缠身，黄天霸这心里都堵了个疙瘩。赵壁自己坐的那二郎腿一架，嘿嘿的冷笑，嘿嘿嘿，他这一笑把飞天夜叉木五成气急了，过来啪给赵壁一下子。我说人家谈了丧事了，你笑什么呢？你哪那么开心？哎，我穆大哥，这你就不对了，哭和笑你还管得着吗？我笑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什么？我笑的这里边有文章，哎，大家请想。孙玉堂他这叔叔早不死晚不死，正死的节骨眼上，我们要去请他，他死了，你们感觉的是事儿蹊跷不蹊跷？难道说此中就没有什么埋伏不成吗？张景龙一听，我赵大哥，你什么意思？你说这是骗局？
2: 对，
1: 我说这里边另有文章。黄天霸没有赵壁脑瓜灵活，但经这一提示，黄天霸也感觉到这里边有点套头。赵大哥，你说老头吃饱了撑的，假装诈死瞒名派人来报丧，那未必，但这里边肯定是有点事儿。那你说怎么办？刚才你怎么不说？刚才我看你们又甩鼻涕又抹眼泪的，我怕扫你们的兴啊。现在我扒的扒的滋味，这一理这个头绪，我越想越奇怪，所以我才跟你们说。赵大哥，要照你这么一说，我孙大哥出去还得出事儿。出事儿倒不至于，但觉着不太妙。大伙儿一听，那把他撵回来就得了。我说也别介，也许我胡说八道，我有点过敏，万一是真的呢，对不对呢？我又不是神仙，我又不会掐算，咱们呢没事防范有事儿。刚才我又想了，咱们分兵两路，孙玉堂回去治丧，咱们去请段文成。我这段文成长啥模样谁见过？见着面咱也不认得呀。再这一说了，就凭咱能请得出来吗？别忘了这句话，朝里有人好做官，你怎么也得领个熟人去，是不是呢？咱这话也说不上去，人家段文成或者不露面，或者不出头，咱有啥法？咱就没有退身的余地了。所以我怎么想怎么还得带着孙玉堂和他叔叔孙凤山，但愿他别出事儿。但是我这心里头呢又不落挺，是否老兄弟，咱派俩人去跟着看看去，没事儿呢就帮着孙玉堂张了张了，要有事儿呢助孙玉堂一臂之力。黄天霸说

0: 你这是马后客，我去。张景龙一听，我跟着。小一朵没钱亮也站起来了，我待着难受，我也去。呵，大伙儿自告奋勇都想去。
1: 好了好了好了，
2: 你们都去，我待着干嘛？我也得去。
1: 世杰呀，跟着老师收拾东西，咱也去。
0: 黄天霸说：“不要去的人太多了，有五六个就行了。”最后选了几个精兵强将，谁呀？黄天霸、赵壁、黑世杰、张景龙、小一朵没钱亮、小灵狐李俊，六个人。就这么的，他们起身了。孙玉堂心急马快呀、啊，走得远呢、啊。等他们赶到黑水湖孙家寨，已经是第二天的半夜了。到孙家寨这一打听，有人不知道他们是谁呀、啊？看了看，老孙家出事儿了啊！出什么事儿？着火了！哎呀，死了不少的人。
1: 哎呦！
0: 赵壁一跺脚，
1: 呀呀，
0: 怎么样？晚来了一步，道儿太远，耽搁了一整天呐。这一整天就出了大变化了。等到这一看是火场，那火刚灭，把本村的人找出来，一了解情况，有离着老孙家近的人呢，就说了，光听见惨叫声，我们不敢出去，搁着门缝往外一看呢，来了能有一二百号，其实就五六十人，这也看不清，难怪他夸大其词，说来了好几百号啊。也不知道了，在里边审问什么呢？最后还拉走了几个人，我们偷着看，拿船呢送到黑水湖里边去了，送哪儿去了不清楚，我们连门都不敢出啊。等第二天出门一看，老孙家烧成了一片瓦砾呀、啊，里边还有尸骨啊，有大人的，有孩子的，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呐。我们报告了地方。地方报告县里头怎么处置，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众位来了。哎呦，黄天霸咬牙切齿，这谁干的？看来我孙大哥是凶多吉少啊。那阵要派俩人跟着，不至于这样。又恨赵壁马后客，你当时说多好，人都走了半天了，你才说。赵壁也是追悔莫及，说那再了解了解情况吧。他们人生地不熟，这六个人分散一了解情况，才发现黑水湖边上有一条船，船上还有俩人，观察多时就是俩人，多一个也没有。这船是哪儿来的不清楚，看船上的人鬼鬼祟祟出来进去，他们干什么？嗯，最好抓住一个问问情况。赵壁说：“这事儿老兄弟你甭管，交给我们爷俩了。”他带着小老头黑世杰摸到水边，正听里边那喝酒说话呢。说什么呢？正好那庄人和李毅要找女人。赵壁一捅黑世杰，行了，他们上村里找女人，咱爷儿俩先去干活。小老坦就问老师哦，咱爷儿俩能干啥活啊？哎，小子，你跟你师父学吧，你师父满身的绝艺啊，到了时候光打不行，有力使力，无力使智，得开动脑筋，你瞧个热闹。赵壁多坏呀，投其所好，勒着个嗓子装女人哭，想把这贼给吸引过来。哎，真就行之有效，把庄人李毅真给骗住了。这庄人过来一步了，赵壁把刀拽出来，噗，这一刀，小刀虽然不长，也有一尺二，整个给续到肚子里头了。手腕子一翻，往外一蹬，噗下那血出来。庄人眼睛往上一翻，啊，扑通，是气绝身亡，摔倒在地。那李毅一看，呀，

0: 怎么回事呢？撒腿就跑，刚一转身跑出去没五步，脚这脚底这一绊，扑通摔了个沟坑石。谁呀？小老头黑世杰使了个扫堂腿，把李毅绊倒。黑世杰往前一纵，抬腿把脖子给踩住了。别动，再动我把你脑袋瓜给你拧下来。赵壁拔出刀了也过来了，逮着了吧？老实人抓他还费事儿吗？行，小子见出息见出息，捆上捆上捆上捆上，
1: 给捆上了。
0: 正在这时，黄天霸、张景龙等人闻风而动，来到出事地点。
1: 赵大哥，怎么回事？
0: 嗨，抓舌头抓住了，抓住了，不是好东西，杀死也白杀。这还有个带活气的，问问他。
2: 李毅倒了霉了，跪在众人面前。黄天霸一报名，李毅吓得尿裤子。黄老爷饶命，赵老爷饶命，各位老爷饶命啊！我是无罪的。黄天霸说：“说实话，你干嘛的？”我姓李，叫李毅，死的那个呢，是我大哥叫庄仁。
1: 你们哪儿的？
2: 玉泉山凤凰岭的。
1: 啊，
2: 又是玉泉山凤凰岭的。到底怎么回事？谁放火烧的孙家寨？你们都干了哪些？如果有半字不实，今天剐了你。
0: 李毅胆小啊，一五一十把经过全说了。
2: 他是玉泉山凤凰岭的人，他也跟着胡琏来的，所遭所遇看得清清楚楚，他也不敢隐瞒，说的是字字实情。
1: 哦，呵，把这帮人给恨的，恨透了孙飞，恨透了胡琏，
2: 发了誓了，把这俩人逮着，千刀万剐也不解恨呐。仨人搁在鲤鱼嘴里头了，鲤鱼胶，
0: 行了，
2: 救人要紧。压着这个鲤鱼，坐着船，赶奔鲤鱼胶。张景龙爬上去的，打着火扇子往洞里头一照，哎，
0: 天霸果然在这儿呢，那小子没骗咱，再上来俩人。
2: 小一朵没钱量，黑世杰上去了，到上边把孙玉堂、孙凤山、孙锦堂三个人的绑绳给解开，嘴里的东西掏出来。这仨人干哕了半天，喘了有五分钟的气儿，这才喘匀乎。闹海叫孙玉堂一看，你们都来了，都来了，快下去吧，天霸他们在下边。架着仨人出来鲤鱼嘴，离开鲤鱼礁，上了小船，到了岸上。这一到岸上，孙玉堂放声大哭，把叔叔家里的遭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李毅那小子在旁边跪着还说呢，怎么样，我没说瞎话吧，是不是都对上茬了，各位老爷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大伙儿也不理他。黄天霸拉着孙凤山的手，老人家让您吃苦了，
0: 哎呀，黄都头给我报仇啊，我老伴儿一家死的太惨，
2: 这您放心。慢说咱有交情，就是没交情我们也不能不管呐，老人家节哀，既然出了事情了，你心呢就得往宽处想，死的是死了，活着的还得好好活着。
0: 那是那是，我不报了仇我死不瞑目。
1: 好好好，赵大哥，那咱就赶回衙门吧。
0: 啊，好嘞。
2: 就这仨人耽误了好几天要回到苏州府衙门，路上无话，等到了衙门了，先进了官房，让这俩人坐下。孙玉堂是这儿的人就不必说了，大伙围拢过来就问怎么了怎么了。哎，孙玉堂哭着说，一言难尽，就跟大家讲了一讲，这么大的事情得禀明师的人。师安到里边一送信，师的人马上召见孙凤山孙老头。

把孙锦堂、孙玉堂、黄天霸等人都请来了。一见面，孙凤山跪倒磕头：“大人在上，小民叩拜石大人，请起，请起。”我听天霸和赵壁介绍了，老人家家遭不幸，我深表同情啊！老人家节哀，人这一生保不齐什么事儿都会摊上，哎，既然摊上了，就得逆来顺受。大人说的是，恳请大人给我全家人报仇。你放心，本官一定给你家报仇雪恨。天霸呀，给安排住处，老人家没地方去，让他们爷儿俩先住下，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大人，我们抓了个俘虏叫李毅，这小子提供的线索，交给大人处置，押起来，等抓住孙飞一并处置，把那李毅投入死牢。第二天，哎，老头心里恢复点平静了。施大人摆的便饭，请老头孙凤山、孙锦堂吃饭。哎，叫闹海娇、孙玉堂、黄天霸、赵壁作陪。大人又劝解了半天，老头哭了一阵，止住悲声。还得说正事儿啊，施大人这才说：“老先生啊，您再难过，你也得给我们帮帮忙啊！大人您吩咐，什么事儿吧？有用我之处，赴汤蹈火，万死不辞。”那天霸呀，你们跟老爷子说说吧。黄天霸这只挺激动，也陪着掉眼泪。一看还是叫赵壁说吧。赵壁舌尖嘴巧，那小嘴跟梆子一样。赵大哥，你替我说吧。好嘞，我说。我老爷子难过归难过，我们大人打了保票，肯定抓住这帮贼，给你一家人报仇，是吧？这个事儿咱先搁到一边儿。眼前有件大事儿，您得给帮帮忙啊！有个段文成，段老先生，您认识吗？认识，过命的好朋友啊！你们怎么提到段文成了？是啊，嗨，我们跟玉泉山凤凰岭的贼打赌击掌了。要破三环套月亭，取国宝珍珠山。他把这个经过啪啪啪讲述了一遍。现在这三环套月亭我们进不去，全是消息埋伏。听说摆这亭子的人就是段文成，段老先生。这段老先生跟您交情莫逆，就不知道这段老先生肯不肯出头，因此想请您出面帮忙，劝说段老先生给官府帮忙。不知道您听清没有？哦，原来如此。大人，黄老爷，各位尽管放心，我跟段文成多头之后多个脑袋的交情，哎，差性的弟兄，我到那块要说话肯定好使。只要找着段文成，他再为难他也得给帮忙，这事儿交给我了。哎呀，多谢多谢。老人家您好好休息几天，等精神头恢复恢复，我派俩人陪着您去请段老先生出山。大人呐，别耽误了，我听赵壁说了，你们打赌击掌一个月的期限，现在过了好几天了，不能再耽误。我看这样吧，今天不行了，明天赶早我们就起身，等办完大事儿，咱们再一块儿歇着。嗯，瞧瞧这老头还急性子，他也不是急性子，他盼望着快破了玉泉山凤凰岭给一家人报仇，他恨透了这个胡连了。老头有这精神头在这住着，施大人为了尊重对方，亲自提笔给段文成写了封信。那施大人是朝廷的

命官呢，有他这封信，他有分量啊。写完了，封好了，交给黄天霸。天霸呀，你吩咐吧，看派什么人去。嗯，好嘞，大人您放心吧。吃完饭，办完事儿，大家又到官棚落座，一商量请人，还能全窝抬吗？用不着，谁去呢？老头孙凤山肯定得出马，他是主角。孙凤山想把儿子孙锦堂留下，有我就行了。孙玉堂不放心，叔叔我陪您去。行了，玉堂跟着我。赵壁说官府也得派人，我带着黑赤杰，咱们老上四个人去。赵壁、孙玉堂代表官府，因为这个衙门的事儿特多特多，黄天霸现在万难抽身。黄天霸说这样吧，赵大哥你就全代办了，哎，你陪着去吧。到账房领了足够的路费，第二天起大早，老少四个人起身赶奔茶叶山四方观。这茶叶山在哪儿啊？最近才摸清，就在苏州府治下的边境，老远老远了，属于边塞之地啊。因此他们起大早急急的赶路，为了方便起见都没骑马，这样呢随便。单说第二天他们就进入了博县的县境，离着茶叶山还差30里地。这一路上是急急赶路啊，看了看天，快晚了，快晚了。赵壁就问，我说老前辈，离这四方观还有多远？还能有30-40里地吧。哎呀，走的是口干舌燥啊，我看这样行不？咱们要赶到那儿去啊，天也就黑了，不如咱找个人家早早的歇着，明儿个起大早再去，看着村庄镇店啦，买点点心送点礼物，也撂表咱的人情。那也行。黑世杰也说，老师啊，我脚底也都走出泡来了，找个地方歇歇正好是不错，那你到前面去看看有没有人家。黑世杰往前紧跑，一会儿回来了，老师啊，往前走一咕噜不远，有个老大娘，我跟他打了招呼了，老太太挺开朗，愿意留咱们住上一晚上，我还说了，说不白住，第二天多给他留俩钱儿。哎，行行行，小子办事不错，行吧。老少四人到了前面一个小村，书中代言这小村叫余家屯，大部分都姓余，能有15-16户人家。赶他们要住的这家正好把着小村口，老太太在门前坐着呢，一看来人了，老太太站起来了。黑世杰一抱拳，老大妈哟，我们的人来了，就是四个人住一晚上啊，不白住。行啊行啊，我竟造孽了，这只积点德也是应该的，不嫌弃呀，各位就请到里边吧。大伙一说这院还挺大，庄稼人呢，地盘有的是，堆着柴火垛，两间小房，还有个下屋，就让他们几人住在这下屋。这下屋老太太归着得挺干净。赵壁众人到了屋里转一圈，一看行，将就一宿吧，转身从屋出来，又到院里头。一块院里头有桌子，有小板凳，大家坐下。赵壁就发现这个老太太眼中含泪，就知道其中必有隐情。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

0: 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1: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2: 孙凤山、赵壁、老少四个人赶奔茶叶山四方观去请段文成。咱们说了，离着还好几十里地，天快黑了，找了一户人家呀，在这讨口水喝，住一晚上。别人全没注意，因为太累了。你像孙玉堂好像没死了，回去也没得休息，好不容易找了个安身之地，脑袋一沾这炕呼呼着了。那老头孙凤山也不例外呀，上了年纪了，躺下一会儿也着了。最精神的是赵壁和黑世杰。这个赵壁就发现这老太太在院里坐着吧嗒吧嗒掉眼泪，心说话看这老太太啊挺可怜的，反正我也睡不着，唠唠闲嗑。赵壁到了院里，挨着老太太蹲下，老妈妈多大年纪了？还小呢，今年57，57了，身子骨挺硬了。哎，干活的人出身呐，净干粗活了，哎，还算可以吧。您家里几口人呢？老伴儿死了，就是我们娘儿俩相依为命。那 我们来这半天，怎么没看着您那孩子？
3: 别提了。
2: 好，这句话碰到老太太心坎上了，老太太是放声大哭。黑世杰在屋也出来了，咋着了？师傅，你说啥话了？引得老妈妈直掉眼泪。哎，你少说两句吧。哎，我说老妈妈别哭别哭，你有什么难过的事儿跟我说说，说完了心痛快。
3: 哎呀，这位大爷有所非之，因为我呀也有点病，我心不太好。
2: 没事跳起来呀，我这心慌意乱。哎，丫头呢疼我，就上前面不远叫石佛寺啊，到石佛寺去给我讨药去。石佛寺出了一位活佛，哎呀，不要分文，施舍药材，谁吃了谁好，是百灵百验。我一想又不花钱，丫头一片诚心就去吧，丫头就去了。你猜怎么样？两天都没回来了，问谁谁也没看见，挺大个活人就没影了。你说怎么办呢？我死又死不起，活也活不起呀。真要我们丫头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着了。疯贼，我那疯贼。
3: 赵壁眼睛转了转了，就知道这里头有文章。
2: 老妈妈，你们大凤子多大了？
3: 今年17岁。
2: 哦，给你讨药去没回来。
3: 是啊，
2: 您刚才说的那个石佛寺离你们家有多远？
3: 也不算太远，也不近乎，大概能有15-16里地吧，往返得30多里。
2: 哦，30多里。爱人说早该回来。
3: 是啊，早该回来了。
2: 是不是串亲戚去了，还是办点什么事儿？
3: 不能，俺们在这附近没有亲戚，那孩子可规矩呢，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出来跟我干活啊。他能上哪儿去？
2: 嗯，这么办吧，您先别哭，您看出来我是干什么的了？
3: 看不出来，
2: 我是算卦的，我也有半仙之体呀。我给你掐算掐算，分文不收，看看你们这个大疯子

0: 能不能回来。
1: 哎呦，要好心人呐，那我可求之不得，您快点给掐算掐算。
0: 再看赵壁盘膝坐在院里，手掐着中指，把眼睛一闭，报个时辰吧。黑世杰在旁边直笑，心说我师父还会个半仙儿，会掐算，我还没听说过，又是糊弄人。哎，我老师真有绝活，我得好好学着点儿，将来我就得跟他一样。黑世杰眨巴着眼睛在旁边看着，咱不说。老太太报了个时辰，赵碧听完了，眨巴眨巴眼睛，嘴里直嘟囔：“
1: 哎呦，老妈妈，怎么样？
0: 放心吧，您呐，你女儿平安无事。”哎，就这三两天就能回来。
1: 是啊，哎呦，谢天谢地哟，但愿您这卦能掐算的准。嘿，我是半仙儿啊，我算的可准可准呢。
0: 老妈妈往宽处想啊，他遇上点事儿，但不大，是好事儿啊。回来跟你一说，你就明白了。好好过日子，该吃吃，该喝喝，把屋里归置干净了。最近两天大凤的就回来了，你们一家人可以团聚。
1: 哟，阿弥陀佛，谢天谢地哟。
0: 那边说赵碧怎么这么说呀，赵碧是个聪明人，像这老太太半疯不傻的，想女儿都想成这样了，你不能给她施加压力了，给她宽心，人这思想是最主要的，给他减轻心理负担，老太太能支撑得住。那么赵碧呢，也不是光说，心说离着这十几里地，我一踏腰就到，我查个水落石出，万一三两天能把这个大凤的给救回来，他们一家子不就团聚了吗？当然这些话不能跟老太太讲，这老太太高兴了，你看顿时精神就来了。
1: 你们可别糟，我去把老母鸡杀了，给你们吊点鸡汤，再卧几个鸡蛋。哎，不必不必不必，我们吃得饱饱的，天色已晚，咱们歇着吧，好不好？明儿个我们还得赶路。
0: 赵碧回去也打个盹儿。第二天天气放亮，老少四个人起来梳洗已毕。赵碧这个人呢，心比较软，回过头来问孙玉堂，我说大哥啊，带钱没？带的不多，十两八两的都拿出来，干嘛？给这老太太白吃啊，嘴上抹是灰，白住白吃吗？垫钱咱也得给呀，何况他那么穷啊，给他吧。你怎么不拿？我没带钱呢，我带钱跟你费着吐吗？干嘛？行行行行，算我倒霉。赵碧啊，你是嘴上抹石灰白吃的货，我吃你这亏呀、可不是一回半回了。嘿嘿嘿，当哥哥的能跟兄弟计较吗？对不对？拿钱吧您。孙玉堂掏出来七八两银子，掂量掂量给了老太太。老太太不要，千恩万谢，说昨天我算个卦还没给钱呢。孙玉堂不明白怎么回事，问赵碧，他跟谁算卦了？我呀，我给掐算的。
2: 嘿，孙玉堂心说，这小子这放觉不睡，没事糊弄人去，也不便揭穿，给了钱，老太太送到大门口，老少四人告辞，起身赶奔茶叶山四方观。一边走着，孙凤山就问赵碧，你还会算卦？
0: 嗨，胡说八道，你们二位走乏了，昨天睡了，我闹心睡不着，跟老太太唠嗑，老太太是这么说的，你听，挺大个姑娘十七了，没了，这里边肯定有文章吧，我这么揣摩着，老太太说这石佛寺肯定不是个好地方，说那儿出来个活佛肯定是个王八蛋。哎，这不咱们走嘛，就奔石佛寺，顺脚奔四方观，挂脚一将，咱看看个水落石。

0: 之初，既请段文成又给老太太解了难，你说我这么做不应该吗？
1: 哦，孙凤山点点头，应该应该，赵碧啊，这一档子闲事你管得挺好。
0: 是啊，

0: 咱说点正经的，您说我管这事儿应该不应该？我刚才啊也是跟你闹着玩，赵碧啊，你这人心眼儿不错，
1: 还是的。
0: 咱们先赶奔石佛寺，先摸摸底，然后赶奔四方观，你看如何？哎呀，是不是有点喧宾夺主啊？天下不平的事儿，咱管得过来吗？要管点这事儿，管点那事儿，把咱自己的大事儿给耽误了，得不偿失啊！大家翘首以待，都等着咱的回音呢、啊。咱得请人去，嗨，咱这是顺路啊！哎，不是说把这事儿放下了，咱干旁的事儿去了，顺路挂脚一江的事儿，那也行。老少四个人同意了，赶奔石佛寺。真是真有十几里地呀、啊，也不知道什么人量的，说十几里呀、啊，少说也得有二十里。这个庙还在山沟里头，你别看在山沟，上这儿讨要的人、拜活佛的人还络绎不绝，有推着车的、挑着担的、拄着拐棍的、抱着孩子的，男女老少都有。你甭打听，你跟着他们走就能找到石佛寺。书说简短，等到了庙前，他们一看，在这个山洼里向阳的地方，坐北向南有一座大庙。真想不到在这僻静之处还有这么大的一座庙，就从外头一看呢，起码也得两三层大殿，左右钟鼓楼，山门大开，就在这头层院里的是高搭法台，上头有席棚。哎，再看有八个和尚都在这诵经，人呢跪倒了一大片，后边晚到的人就跪到前面人的后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赵碧他们到了山门近前了，抬头一看有横匾石佛寺。由这大庙建于哪年呢？古香古色，年头可不少了。赵碧换了小脑袋往法台上一看，有把安乐椅，在这椅子上头坐着个出家的和尚。哎，别看在那坐着，比一般人站着都不矮，大脸蛋子，清虚虚的脸膛，两道抹子眉，挺大的眼睛，但是闭着眼睛呢，他那眼泡大也看出来了，啪啪鼻子，厚嘴唇，黏鱼嘴，刮的雀青赞亮，脑瓜皮儿剃的赞亮闪光，大耳垂肩。再看身上穿着袈裟、僧衣、胖袜、云履，头上还顶着五佛冠，嘴里是念念有词，可能在这诵经呢。赵碧这一打眼就看出来了，绝非善类，是满脸的横丝肉。赵碧就心说，你说这老百姓多愚蠢呢，有了病舍不得花钱，不去找郎中去看去，不上药铺花钱抓药去，在这求他施舍。你说他施舍那药究竟有效没效啊？以讹传讹呀，把他捧上了天哪，这不等着倒霉等什么呢？看来本地方的人真是愚昧无知啊。其实赵碧埋怨本地人呢、啊、时过境迁，几百年过去了，事到如今，就咱们现在科学这么发展，社会这么进步，国家一再宣传破除迷信，相信科学，您说愚昧的人有没有？那交通闭塞的地方，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啊，就迷信，找这个半仙儿，找那个大仙儿，进行各种巫术。哎呀，荒唐可笑啊，何况几百年前的事儿，那阵的人那脑瓜多愚钝呢、啊、那赵碧这个脑子那就够先进的了。单说赵碧也不能说什么，抱着肩膀在

0: 和他看热闹，哎，就看一个老头跪倒在和尚的脚下，说的声音呢还挺高，听得轻轻的，求活佛慈悲呀，我老伴儿一病不起半年多了，无钱医治，就花了钱呢，那郎中也不行啊，我们就相信活佛，活佛您大发慈悲，赏点神药吧。就见这大和尚在高台上坐着，也不知道嘟囔了一句什么，但是他诵佛号听清了，弥陀佛，说了个弥陀佛，用手往左边一指，赵壁顺着手指的方向一看呀，哦，旁边呢那有颗柱子，这柱子又高又大，再看柱子上有个龙头，这龙头是画的，龙嘴闭着，头前还有个婆罗。赵壁心说刚才没注意，这干嘛的，就见这老头跪在龙头的下面，时间不大，龙嘴张开了，从里边咕噜咕噜出一粒丹药，正好掉到这婆罗里头，旁边站俩小和尚，这是佛爷赐给你的药，拿回去吧，啊，用白水冲服立见功效。
1: 哎呦，多谢佛爷慈悲，多谢佛爷慈悲呀、啊、
0: 老汉把药恭恭敬敬托在掌心，在兜里头掏了半天，掏出一把铜钱来，哗扔到另外一个婆罗里头。赵壁一看啊，不要钱呐、啊、也少收不了，这都是施舍的，那婆罗里的这不少的钱呢、啊、哪有白拿的，为了表示诚心，这老头哆里哆嗦拖着药如获至宝扬长而去。紧跟着一个老太太讨药，也是跪倒在龙头之下，哎，讨了一粒丹药走了。赵壁看了那么五六次，都是这和尚说一句弥陀佛，这边就讨药。第八号是个年轻人，看不出来是姑娘还是媳妇儿，跪倒在这活佛的脚下，哭哭啼啼给母亲讨药。就见这大和尚的眼皮微微动了一下，可能眯缝着眼儿看了看这讨药的女孩，然后说了一句阿弥陀佛，变了，那叫弥陀佛，可这次叫阿弥陀佛，多了个字儿，念法也不同，用手不往左边指，往右边一指，这姑娘站起来奔右边来了。赵薇往右边一看，哦，也有颗柱子，上的也有个龙头，龙嘴闭着，龙头是画的，哎，就见这姑娘跪倒在这颗柱子的面前，龙嘴一张，看那样出来的不是丹药，是见棱见角的一包药，是面药，刷掉到婆罗里了。小和尚赶紧过来了，阿弥陀佛，呵呵，女施主，佛爷慈悲赐给你药了，回去一喝立见功效，多谢我佛慈悲，多谢活佛。姑娘高高兴兴站起来，把这包药托在掌心，转身刚要走，小和尚说话了，施主留步，你这样回去啊无效。哦，为什么？还有药引子，你拿的是药，药引子没在这儿，随我来，跟我去取药引子去。哦，多谢多谢。姑娘跟着小和尚进了二层院，赵壁在后头看、看见没，看见没，这里有套头，告诉黑世杰去盯着点。好嘞。黑世杰跟个欠儿一样，一溜烟儿跟到后边去了。黑世杰要讲究跟踪，可有两下子，比赵壁都强啊！他抻着脖子看着，就见小和尚进了一间房子，姑娘跟着也进了屋的。

裴世杰在门外偷听偷看，就见这小和尚拉开抽屉，拿出个小瓶来，挥手交给这女孩，哎，这是药引子啊，我教给你怎么使，你可注点意啊，看到没，把这塞儿啊拔开，你闻一闻，哎，你先闻闻这药是什么味儿。哎，姑娘闻了闻，怎么样，清香吧，啊，挺清香。好嘞，回去把这瓶药倒到那面药里头和弄开了，然后就可以吞服，立见功效。就顷刻之间，就见那姑娘阿嚏打了个阿嚏之后，奔身子站好了，两眼发直，小和尚咯咯一笑，头前引路，用手怎么领着姑娘怎么跟着走，拐弯抹角奔了紧后院的。黑世杰是紧跟着不舍，到了紧后院一看，是藏经楼，搁经卷的地方，门推开，小和尚把这姑娘领进藏经楼之后，门关上了，他什么也没看清。再待一会儿，看这小和尚自己出来了，嬉皮艳脸奔前边。哎呀，黑世杰看得清清的，心说话，王八日的，你们没安好心呢，把这大姑娘给拐哪儿去了。哎，怪不我老师要管这闲事儿，这哪是闲事儿，人命关天呢，你们缺德带冒烟儿啊。哎，转回身他到了前院了，来到赵碧身后，老师哦，我全探明白喽，怎么回事，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是这么回事。哦，你看清了，看比清清的哟。好嘞，他把这事儿跟孙玉堂孙凤山都说了，两个人一听眼眉也立起来，赵碧，你说应该怎么办。我说应该怎么办，应当伸手拿贼。哎呀，但是大白天的人多势众，你看这善男信女也有好几百号，这一拿不就乱了套了吗？再说咱的证据还不太充足，是不是呢？世杰没进屋也没看清，别因小失大，我看怎么办，放着他的也撂着咱的，咱敢奔四方观去办咱的事儿，等晚上再回来挂脚一将，再收拾他，再救这些被困的女孩。对，这是个好主意。四个人看好了这石佛寺，他的方位在什么地方，就离开出事地点，起身赶奔四方观。那位说能不能请来段文成，赵碧的心里也没底。

0: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景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

0: 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婷。那么从今天开始，李婷来到电台做这档健康节目，关于我之前从事慢病研究的专家也好，穿梭于各个大学的客座教授也罢，这些虚名和头衔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去刻意的关注。现如今呢，既然李婷来到电台给大家做这档节目了，我就想着呀，为咱们大家伙做点实事儿。所以我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把我当做一个朋友、一个亲人一样来对待。年龄比我小的，尊称我一声李老师；年纪比我大的，叫我小李就行。总之呢，咱们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说身体上啊有任何的不舒服，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跟我聊一聊。啊，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说我们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谁不希望自己老了老了能够享受享受生活？谁不希望自己年老体不衰，不给儿女添负担，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呢？但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的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啊，确实让许多老年

人呢苦不堪言。作为一位医学工作者，我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从幕后来到台前，我的初心就是要带领大家伙去探寻疾病的奥秘，来解开健康的千年密码，帮助咱们每一位收听到节目的听友健康活百岁，幸福过百年。你像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已经是深深的被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功效所折服了。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很多患者都说，我这么多年呢，医院三进三出，每天一把一把的吃药都没治好的这一身的顽疾，竟然就吃这发酵中药延寿方这一种药，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奇迹般的康复了，这是我自己狗都不敢相信的。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达到了一药顶百药的效果呢？其实主要啊靠两点。首先的话，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正所谓治病不求源，是镜花缘往前。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就必须得找到这个病根来治。另外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你不常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那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发酵中药可不一般的，你吃其他药物一把不如用咱们发酵中药这一粒。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一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究竟是怎么攻克各种老慢病的。我们一直在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因为什么呀？其实这个人体啊，它就像是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其实咱们仔细琢磨，你用对了方法，咱们去想一想，就什么病不都是这个堵字给咱们带来的吗？高血压血管堵了，心脑血管病血管堵了，脉管炎，包括骨关节疾病，腰托颈椎病，不都是堵了吗？所以说的话通，哎，它是治病的一个基础啊。那为什么要一通脾胃呢？脾胃是干啥的？谁都知道，说脾胃那是负担消化吸收和运化的，这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你人活着你离不开营养，七天不吃饭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渴死了，对吧？那咱们说这营养从何而来呀？通过食物摄取的。可是如果咱们这个脾胃经要是淤堵不通了，你吃海参也好，吃鲍鱼也罢，它就吸收不了了，对吧？那么治疗疾病也是如此，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也不管你吃的是多么昂贵的药，但只要咱这个脾胃经不通，那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就不好使啊。这就是老话说的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那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呢，其实就在于你这个脾胃是不是通的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发酵中药延寿方治病，我们首先要解决大家伙堵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像很多的老朋友都知道，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两三天感觉能吃饭了，知道饿了，胃口好了，吃饭香了，哎，吃完了以后啊，咱这肚子也不胀，哎，同时还排气了，是吧？特别舒服。那为什么呀？这就是咱们这个脾胃经它通达了，这个时候你吃的药物它才能够吸收，你吃的饭菜才能够转化成水谷精微给我们人体利用。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脾胃经一通，哎，我们能吃饭了，我们身上就有劲儿了。哎，那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又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啊。你像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明确的记载了血脉经络者

可，所以觉生死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呢，无论是针灸、汤药啊，总之呢，它是以人体的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调达，它作为第一前提的。啊，因为什么呢？你看血脉，它是运行气血的，它是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它们都各自有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这个血脉的联系作用，这些个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的配合、相互的协调，从而使我们人体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才能够健康。你血脉畅通了，你这个药物才能够运送到我们的病灶部位。咱们大伙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所以你看，在临床当中啊，很多人说他这个脾胃的功能一检查没啥问题，但是同样的病吃同样的药，到他那儿就不治病。为啥？血管经络都堵着呢，这药怎么样进不去，白吃了。可以这么讲吧，血管经脉如果不通达，你这病一辈子他都治不好，你花再多的钱也是白费。所以说为什么讲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要二通血脉和经络，道理就在这儿。啊，你像我们这个血脉只要通了，你这个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有骨骼，它就哪儿哪儿的精气血它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滋养了，药物也能够给你送进去了。啊，你这个时候心梗脑梗就不用担心犯病了，动脉硬化不用害怕猝死了，脏腑衰竭也能够得到逆转病情，延长寿命。就咱们一边听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咱们自个儿也琢磨琢磨，你看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哎，你自己明白了，我们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当中，他就不会走弯路，不会花冤枉钱，因为咱们自个儿能往那方面找了。啊，这是二通血脉。那咱们再说三通肝肾。这个肝肾呢，李老师不用多讲，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都知道，肝肾对我们人体那可是太重要了。中医讲肝肾同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肝主疏泄和藏血，肾主滤血和藏精，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通俗点讲的话，他们俩呀，那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垃圾处理中心啊，你看这个肝脏负责的，它是把吸入我们体内的有毒的物质转化成无毒的，给它解毒。哎，它转化成无毒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毒性比较小的物质，这是肝脏干的活。啊，那么肾脏呢，是干啥的呢？负责过滤咱们血液当中的杂质，维持我们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哎，最后的话呢，再产生尿液，经过尿道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哎，它是过滤毒素的，对吧？那么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肾脏每分钟能够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四五分钟它就能把我们全身的血液呀，给你过滤一遍了，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这对我们的健康来讲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你这个肝肾经是堵着的，就相当于我们家里这个垃圾没人管了，时间长了堆积如山，臭气熏天，那我们人体垃圾你要代谢不掉，那是不是就百病丛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慢性病的出现，它不是单一的哪一个脏腑器官组织有问题了，而是三大生命通道不通所致的。那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指望着说我这血压高了我吃降压药，血糖高了我吃降糖药，胃炎肝炎风湿性关节炎吃点消炎药，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所以说大家伙永远记住这么一句话啊，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但这话说的容易啊，实际操作起来呀，它困难了。你要很多的传统中药啊，也都说啊能通能治，

对吧？也听过这个话，但是为什么我们吃完之后效果不理想？那我们想一想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药，抓的是不是都是干瘪的草药？你甭管动物的植物都干瘪的干儿，对吧？你这些药物呢，它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了，所以说它的效果啊，就自然而然是大打折扣。而传统中药呢，因为它这个炮制工艺啊原始粗糙，所以起效又比较慢啊，煎煮熬食它又比较费力，喝起来口感也不好。恰恰就因为这一系列的缺陷啊，所以一直呢就被人诟病，老百姓不大愿意选择。特别像有些疾病啊，它是需要快速调理控制的啊，你比如说血压血糖太高的啊，你身体这儿疼那儿疼的，咱忍得了不忍不了。所以说你看这老百姓都明知道西药治不好病，副作用还大，他为啥去选择呀？一用用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久的，就每个月这花的钱他也不少，但是病他一点不见好，只是顶着，最后呢把这一身的病都带进棺材里了，没一个治好的，落得个人财两空不说，明明能活个百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非常可惜，对吧？那为什么我们之前提到我说治疗各种慢性病非发酵中药不可呢？因为发酵中药它必须要求得是新鲜的草药啊，新鲜的就保障了什么药材的精华的活性，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最重要的是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的千锤百炼，给我们当今的中医药领域带来了五大革命。第一点，这一点是任何的药物比不了的。那么你像传统的发酵中药，我们大家伙可能也听过，对吧？但为什么说延寿方是三代的？因为传统的发酵中药往往是经过静置或者处理之后啊，它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啊，把这个药料跟面粉混合发酵，或者说是直接用这个药料来进行自然发酵产生的这个白色包衣的方法，然后制成的这个药片或者胶囊。但是有的时候吧，它这个菌种不纯，或者是空气的湿度温度啊等等因素的影响，状态不稳定，它会影响发酵的质量。哎，但是现代发酵工艺它就完全不用有这个担心了。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我们称之为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听起来挺复杂，给大家一解释大家伙就明白了啊，它是继承了传统中药发酵炮制方法，在这个基础上结合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微生态学，还有生物工程学啊，还有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的转化啊。你比如说像很多的咱们老百姓很熟悉的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素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啊，这都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当中的一部分来完成的啊。与此同时的话呢，中药发酵啊它也是我们中医药界在治疗疾病的用药领域的一个质的飞跃啊。而这个质的飞跃，我们讲飞跃的最强大的，那莫过于三代延寿方了啊，因为我之前提到了他创造了五大革命。这第一大革命真正做到了吸收快，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工艺相当的复杂繁琐啊。刚才我说了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说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啊服用这个草药来感受啊这个草药的功效和毒性，最后把这个药定性为治什么病的。

后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而咱们今天的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病体先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啊，跟疾病共生发酵。哎，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哎，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浓缩提纯，总共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这些活性多肽它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最关键的就是中药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啊，这是第一点，就第一大革命。那第二大革命是什么呢？真正的疗效提速。不管年龄多大，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单一病症也好，你一体多病也罢，三天内准见效。你没听错，就三天。而且我说的是明显见效，明显效果。比如说高血压，三天时间咱这个血压能够稳步下降。你心脏病的三天能够让你心不慌胸不闷，糖尿病高血糖的三天不光让咱这个血糖给你降下来，全身的并发症也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啊，三天的时间让你直起腰来迈开腿啊，你沉僵的现象能给你减轻一大半，你就不用来回的搓了，你就不至于穿衣服都困难了，你就能够少遭不少罪了。脑中风偏瘫的三天就能够让咱这胳膊腿有知觉有热乎气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这三天完全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疗效提速。那第三大革命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药效提高了，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效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药物分子就可以进入血液，三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大大的缩短了患者的治疗周期。那第三大革命真正做到了无毒副作用，因为发酵过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这就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你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能够放心大胆的来进行服用。而这第五大革命就是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轻松的就可以战胜各种慢性病。正因为这几大优势的保障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有的疾病一扫而空。就像老师之前提到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并且的话呀，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可以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啊，也正是因为如此，三代延寿方已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李婷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疗愈各种慢性病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新闻呢，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同时也确实吸引了很多的国外科研人员的极大兴趣和好奇，因为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了，这一点呢懂点医学常识的都知道。

0: 所以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呢，也找到了我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要知道这些医药巨头那都是全球顶尖的药企啊，不仅生产实力雄厚，还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所以他们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就给我的经济保障嘛，啊，可以说是很多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但是我不能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旦答应了，我签订了这个协议了，咱们这个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到那个时候回过头他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我的良知何在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医者仁心。从医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财两空，毁了自己，毁了家庭，毁了后代的。我搞科研这些年，是我做的一切付出那么多，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少一点这样的人间悲剧吗？但是大家伙治病啊，咱们心里头吧也都非常清楚，好药不便宜，越是好方法，越是治病的好药，它这个价格那肯定就越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既然我的科研成果能够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会尽其所能的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用得起，所以我是绝对不可能卖的。我不但不卖，我还要把这个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我真正的去造福众生。所以我做出了决定，在国内我要寻找生产厂家，啊，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提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片只卖一块钱。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由于它这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又极其的繁琐，为了保障大家伙能够有药可用啊，各地区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定三副啊，我们可以少定但不能多定，所以希望大家伙呢对于这个问题予以理解的同时啊，也能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如果因为药物的紧缺啊，有人趁机提高这个药价，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其责任，我更是要保护好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好了，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非常非常感谢您呢，是您把我呀从这个鬼门关给拉回来了。
0: 哦，
3: 真的。
0: 哦，
3: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哈，我当时啊病的呀可重了，要是没有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真的还不知道咋样呢。
0: 嗯，确实啊，现在这各种慢性病都是猛如虎，要人命。
3: 是，我现在停药着。

0: 快一个月了哈。
1: 嗯，
0: 现在就再也不怕哪天死在这个心脏病上头了。
1: 哦哦哦。
0: 啊，李老师今天打电话哈，我一来呢是感谢您这位救命恩人的，二来呢我想替我们邻居问问他的这个情况，我就不知道他用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啊。
1: 嗯，听完您的话呀，我也是很替您开心啊。刚才听您说到什么，咱们是心脏病是吧？
0: 对。
1: 这个病确实啊，也是一个夺命杀手啊，这
0: 是
1: 突然之间猝死的非常多 啊,
0: 啊,
1: 啊。我先问一下啊，关于您邻居的事儿呢，一会儿我再说。咱们先问一下，就您的情况，我看看好到什么程度。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67了。
1: 67了。
0: 对。
1: 心脏病的话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跟我说一下。
0: 嗯。我那会儿是真，大夫都说很严重嘛，在医院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你有严重的房颤，还有心肌缺血
1: 啊、
0: 哎呦，我这心跳一分钟都超过120下了，这一得病可吓人了。反正啊，就是怎么说呀、啊，就是来来回回的往医院跑，住院都住的不知道有多少次。
1: 嗯，
0: 啊，大夫就说了，说我这个情况啊，做什么呢？叫射频消融术啊。
1: 嗯，
0: 就是防止血栓嘛。
1: 没错没错。嗯
0: 嗯，你看我们这老百姓哪懂啊，不懂啊。但是我一打听啊，这个手术哎呦得好几万块钱不说，而且做完以后呢就是犯病的太多了，你说是吧？
1: 他解决不了这个实质性的问题、嗯、
0: 对呀，所以我就说呀，选择保守治疗得了。但是我这个保守治疗吧、
1: 嗯、
0: 它也就是个缓解啊，反正用不了几天还是犯病，这是干点重活不能着一点气儿啊，那个心慌的你啊就哆嗦成一个了，感觉那心脏都能蹦出来，而且还老憋气啊，就好像马上就这空气就没有了那种感觉，活不了了。
1: 嗯，
0: 就靠那些丹参滴丸啊，什么贝塔乐克啊、嗯、还有这个救心丸啊，对付着活着凑合着呗。
1: 嗯嗯，
0: 我跟老头说，我说老头子哪一天你说我要是死了啊，你再找个老太太，真的啊、嗯，老头子为这总是骂我，不让我瞎说。
1: 嗯，
0: 但是我知道我的病啊，说不准哪天就没了，真的。
1: 嗯，其实，您可能也想着呀，说如果有一天自己当真不在了，也是不希望老伴儿一个人形单影只、
0: 嗯。是啊，本来你看李老师对我这个病啊，我真的是不抱什么希望了，就想着活一天赚一天。
1: 嗯、
0: 但是老天他不收啊，也是咱们有缘呢，李老师。
1: 嗯嗯。
0: 后来我听了您的节目以后啊，您就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是吧？
1: 对。
0: 嗯，而且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比普通的这个药效大了不少。
2: 是一天能顶80天，是这样吧？
1: 没错，这听得很仔细、
0: 嗯、
1: 啊。
0: 对，你看我在电视上啊看过这个孙思邈的介绍，那个老中医活了140多岁了。
1: 对，他可是咱们医者自医的一个典范。
0: 嗯，
1: 哎，他可是医学界的一个活神仙了，属于。
0: 对，我当时你说谁想死啊？我也不想死，我就想试试。李老师，咱们这个延寿方真的是太快了。你看我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吧，那一晚上我就睡了个好觉，现在就感觉这个心脏不那么憋了，而且心慌的这个情况也好多了，稳当住了。
1: 好好好，
0: 到都半个月的时候吧，手脚也感觉热乎了，然后心跳呢也下来了，也就80来下了。
1: 嗯，这就平稳多了。
0: 哎，对呀、啊，平稳了以后啊，一服药的时候就更好了嘛，不光是这个心脏感觉舒服了，而且呢，就是出个气儿也感觉没那么费劲了。
1: 嗯，
0: 哎，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就知道，哎，我这回死不了了，
1: 没有危险了，是吧？
0: 是，
1: 嗯嗯，
0: 嗯，也不知道是心理压力小了还是怎么回事，我现在睡觉也好了，晚上睡个5-6个钟头，这一觉可解乏了。原来一晚上啊，我才睡个2-3个小时，你说差多少啊？
1: 可不是啊，睡好觉了，第二天人也就精神了。
0: 对，有精神，浑身都是劲儿。
1: 没错。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您是已经停药了是吧？
0: 对。
1: 啊，那目前心率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律？
0: 一分钟跳个7-8-10下，跳的还行，感觉挺有劲儿。
1: 心脏可以，血压呢？血压状态怎么样？
0: 嗯，血压高压是130，有时候135，就在这个之间吧。
1: 嗯。
0: 低压也就是80-85这个样子。
1: 其实这个年龄段这种血压可以说非常好了，就挺好的。嗯。
0: 嗯，是李老师，哎呀，你看以前我还有这个颈椎病啊，这脖子、啊、都有个大包，
1: 哦，
0: 嘎巴嘎巴的总响，我真是没想到哈、啊，因为这个三代延寿方，我这个也好了，
1: 啊啊，
0: 你说现在抬个头、扭个脖、低个头都行，然后呢，哎，这大包也下去了，现在包括眼睛啊、脑

0: 呀，就感觉是清清亮亮的。
1: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让您体会到了。
0: 对，我这就跟相声上说的这个，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1: 好，
0: 好，我现在不用吃其他的药了嘛。
1: 嗯，
0: 我觉得是彻底的熬出头来了。
1: 没错，没错，这就是、
0: 嗯、
1: 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的话呢，药到病除，咱就是无病一身轻。嗯，
0: 是是。您看李老师，现在我一出去，大伙儿都说我这个状态挺好，气色也挺好，而且呢显得比过去年轻了。
1: 嗯，
0: 哎呀，就叫我都告诉他们呢，我嘿，我说我吃的才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的，我让他们呢也赶紧用。
1: 没错，实际上我也非常替您开心啊。其实我一直在强调啊，就跟大伙儿讲，我说这病能得，它就能治，主要是看有没有用对方法。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一直也说，不同的选择就是不同的命运，啊，你这要是当时做了手术花了钱了，并没好，啊，甚至真的说不好的说咱们什么时候发生危险了，因为毕竟这心脏病它不像别的病，那是要命最快的，
0: 嗯，
1: 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心主血脉，心脏病的主要病因是什么呀？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一般呢，你看这个人心脏病。大多数回顾回顾自己当时那都是舌头是什么发紫的发暗的有瘀斑的啊，这在中医上来讲这叫脉涩脉瘀，就是血脉淤堵了之后的一个舌象的反射啊。但是任何的慢性病它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西医的方法也好手术也罢药物治疗等等吧都不能够真正的治愈疾病的原因，它找不到根儿。
0: 嗯，
1: 而中医认为什么呢？心血养脾，而脾，那么老百姓说的脾脏啊，它是用来运化的，啊，我们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身体，叫脾胃运化，化气生血，也就是说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呢，心和脾它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你看有的人心梗发作之前他为啥说胃肠道他会感觉不舒服，他为啥会有感觉烧心的说法啊，
0: 嗯，
1: 哎，这就是心脏和脾脏有直接的联系了。
0: 哦，
1: 哎，另外呢心脏还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的肝肾功能有关。你肝脏是干啥的？藏血的，解毒的。肾脏是干啥的？滤血的，藏精的。啊，如果说肝肾解毒滤血能力下降了，那我们血液它就不干净了。啊，这也是我们血管我们经脉啊出现淤堵的一个原因。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怎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哎，它就是能够帮我们把人体的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咱们打通了。啊，我们从多种新鲜名贵的中药材里边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周身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人体代谢好。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身体上的这个轻松状态，那是把这个疾病驱除了之后重获健康的这种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啊。什么叫好药？真正治病的它就是好药啊，而且您也是一位善良的人，自己康复了之后也是紧着给身边的人推荐，也想让身边的人好起来嘛。嗯，
0: 是是，因为别人也看着我这个情况，也希望能像我一样，哎，我就觉着呢自己多做点好事积点德，你看我这么些年看病确实没少花钱也没少走弯路，但是病就没治好啊。
1: 嗯，
0: 哎呀，就是过得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我太知道这个得病人是多么不容易了。你看我好了，我就想给他们指个明道。
1: 嗯，
0: 其实我的一句话就能救很多很多人的性命，这也是传播正能量吧，是吧？
1: 没错，没错，没错。咱们自己受益了之后呢，你真的你告诉了身边的人你是怎么获得健康的，啊，他们一旦应用了，那真就是解救，不是一个人，往往是一个家庭，啊，甚至于一个家族。所以说呢，也非常感谢呢您的这份善举，嗯。
0: 哎，谢谢李老师，这是应该做的哈，咱们都要做这个善良的人。
1: 对对对，
0: 对，有时候我也在想哈，
1: 嗯，
0: 我能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都是我自己积德了，还有这个缘分。
1: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嗯。
0: 对，我就觉得是缘分。你看李老师，这不我们邻居李树荣，他是怎么了？他是做过这个十二指肠的这个切除手术
1: 啊。
0: 他吃别的药就是不太好使。他现在这个心脏吧也不好了，大前年还放过支架。
1: 嗯，
0: 他怕他自己治不好哈、啊，他就，哎呀，也是挺消极的。他让我给他问问呢，问问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
1: 我跟你讲啊，你就告诉他，赶紧让。

0: 也是其他任何的药物它达不到的一个治疗效果。
1: 嗯，这是我就放心了。
0: 嗯，
1: 那我想再问一下哈，
0: 啊，
1: 是不是还是那个1块钱一片啊？
0: 没错，啊，如果哪个地方你要发现高于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的话，你赶紧联系我，咱们要追究他们的责任的。
1: 哦哦哦，李老师，那太好了，太好了，你真是个大好人。那李老师，我就不在这儿多耽误您的时间了哈。我说我去赶紧告诉他去，让他赶紧用上咱这个三代验收方。
0: 好好好啊，那你直接打场外电话找这个指导老师就行了啊。
1: 哎，好好好，那就谢谢您。
0: 好，再见。嗯，
1: 李老师，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0: 你好，是我，是我啊。
3: 哎呀，可算通上话了。我这刚听你的节目没几天。
0: 嗯。
3: 但是我对你讲这个发酵的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挺感兴趣的。
0: 啊啊啊。
3: 是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更好，是这么回事吗？
0: 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
3: 嗯、
0: 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说的效果是不是更好啊？
3: 是，
0: 嗯嗯。
3: 另外啊，我听说这药能让人体这个脾胃畅通，肝肾畅通，
0: 嗯，
3: 血脉畅通啊。
0: 嗯嗯。
3: 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咋说呢？你说这人呢，浑身上下要是通开了，那其实病不就没了吗？
0: 没错。
3: 嗯，所以啊，我也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0: 好，其实啊，咱们老朋友一听啊，就能知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是咱们患有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所以治病啊，咱不能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咱得抓住这个疾病的根源啊。你说说你具体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3: 哎呀，岁数不大，我今年刚61
0: 啊，
3: 就刚退休嘛。我这糖尿病快15年了。
0: 15年那是老糖人了。
3: 老糖人了。
0: 嗯，
3: 你说这一直吃这个阿甲双胍、格列片这两种降糖药
0: 啊，
3: 一顿也不敢落下呀，你不落下这血糖还不稳定，餐前9点多，餐后达到13点多了。
0: 嗯嗯，
3: 关键我现在吃饭也没胃口，也不知道饿似的，然后就感觉肚子胀，吃到胃里头吧也不消化，反酸烧心。
0: 嗯，
3: 感觉这一天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浑身上没劲儿，乏累呀。你说这也够瘦啊，另外有失眠睡不着觉。你说躺在那嘎子就睁着大眼睛啊，哎呀，这就看着这个
0: 看天棚
3: 天花板似的。哎呀，旁边老伴儿人家睡得挺好，还直打呼噜。哎呀，我这干着急就睡不着啊，那翻来覆去跟拉大饼似的，那滋味太难受了。
0: 嗯嗯，
3: 哎呀，尤其这眼睛还不好，还有那白内障，瞅东西感觉有那个雾蒙蒙的一片。
0: 嗯，
3: 哎呀。这不是我听他们有不少的糖尿病都失明了。
0: 嗯嗯，
3: 我这个人本来心里这个负担就重，我就挺害怕的，更睡不着了。哎呀，我这紧着买各种药啊，这天天呢不是跑药房就是去医院。
0: 嗯，
3: 你说这些年呢，今年100，明天500的，没少花钱，那钱都打水漂了，不见好啊，毛病还越来越多。哎呀，这孙子都送他姥姥家去了。也不让我带，我也确实带也带不了。
0: 嗯，
3: 你说刚60出头就这样似的，你瞧着我这以后可咋整？
0: 是能够感受出来啊，咱们现在也是非常痛苦。
3: 嗯，
0: 你像这个西医认为说糖尿病啊，它是胰岛的病啊，但中医认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糖尿病啊，中医讲它是脾的病。
3: 哦，
0: 咱们人这个脾是干啥的呀？负责消化吸收的。其实西医你看啊，他也承认这个脾是消化吸收，他也承认这一点啊。我们去医院看糖尿病啊，要么是挂这个消化内科，要么是挂这个内分泌科，对不对？
3: 嗯。
0: 所以呢，这就说明了，虽然中医西医的说法不同，但结果的指向是一样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啊，那就是脾的病。
3: 嗯。
0: 啊，其实的话呢，就是中医所说的糖尿病是脾病。那这种说法呢，最早是来自于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段对白，

0: 皇帝呀、啊就问这个他的老师岐伯，说有的人生病啊，嘴里边发甜发黏，这是什么病呢？啊，又是怎么发生的呀？而岐伯呢就回答说了，说这种病啊是由于脾气堵塞，脾里边这个津液上升到嘴巴引起的。啊、
1: 嗯，
0: 生出这种病的人很喜欢吃油腻的、吃甜的食物，所以这人呢他就很胖，一胖了他就容易产生内热，而甘甜的食物它不容易被消化，它堵塞在这个腹部，就令人中满。啊，像你这个胃胀，哎，我们中医就叫中满，时间长了就变成了消渴症了。那它为什么又会引发多种合并症呢？这就跟这个糖尿病，尿糖、血糖都高了以后，对肝肾功能的损伤有关了。
1: 嗯，
0: 我们血里边的糖毒太多了，垃圾太多了，就造成了血脉的淤堵。啊，所以说呢，这个慢性病难治，就是因为它的病因是比较复杂的。带病时间越长，它涉及的面它就越广，自然而然它就越难治。啊，但是咱们中医啊，自古就有一句话叫中医无绝症。啊，只要用上真正的好中药，是完全可以让我们这个生命绽放奇迹的。比如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哎，从病根上把咱这病给拿掉。啊，你想想，根据我刚刚分析的啊，是不是直接就凿到病根了？脾的病、血脉的病、肝肾的病，对不对？
1: 对。
0: 哎，我跟您说啊，也不用多，凭借三代延寿方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百分百吸收的药效啊，我们能够让你当天降血糖，三天到正常，而且无需特别忌口，它就这么快，就这么好使，啊，就连咱们身上的并发症都能够逐渐的好转，所以您也甭着急啊，也别上火，好好配合治疗，我们最终都能够战胜糖尿病，而且痊愈之后什么药都不用吃，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
0: 嗯，
1: 李老师啊，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感觉看到希望了，这心里也敞亮多了。
0: 嗯，
1: 我听你讲这个咱那杨氏方一片才卖一块钱，还真不贵。你说现在这一块钱能干啥呀？说说连个白菜都买不了。
0: 对，
1: 我就听你的，我就试试看。
0: 嗯，
1: 对了，要是好了，这不是活着有奔头了吗？是不是有希望的？
0: 没错啊，啊，咱们一切按疗效来说话，对吧？感受到效果了，继续用，把病治好了，什么好什么坏，咱们一目了然了。
1: 哎，是啊。那就麻烦李老师你帮我定几副呗。
0: 那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咱们现在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因为延寿方呢它里边的药材都是天然野生的新鲜的药材啊，所以说咱们这个药源比较紧张，最多每个名额只能定三副啊，你可以少定但不能多定，所以说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电话直接进行申请就行啊。
1: 那行，李老师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定一下。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谢谢李老师。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哎，
0: 久等了啊。
3: 嗯，我这也是没别的事儿，那个李老师，我呢就是还想进药，我问一下，还是一块钱一片是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个不好改啊。您是老患者吗？
3: 对对对，是老患者了。
0: 嗯，
3: 我现在这是吃了两副药了，现在啊，你看我这个情况就好多了。
0: 好多了就好啊。
3: 嗯。那个，不然我这今天呢，我都给你打不了电话。之前老伴儿他总说我是大舌头，说话都够费劲的。
0: 大舌头，具体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3: 哎呀，我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脑血栓，我这个得脑血栓都两年多了。
0: 哦。
3: 那个时候左边胳膊不好使，自己老感觉的就是发僵发硬的，还冰凉的伸不开，还有就是这个腿呀。你怎么使劲儿，它都好像是有人给你拽着似的那个感觉。
0: 嗯嗯，
3: 拉都拉不动，抬也抬不起来的，走道都是拖着地走。我有的时候，你看就是上外边去锻炼去吧，那些小孩子，你说他也是不懂事啊，他就跟着我后面，学我走路。
0: 啊啊啊！
3: 哎呀，这给我。

0: 气的，我自己内心也感觉到很憋屈。
1: 嗯，
0: 我也想治好，但是医院也去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康复训练，还有啥那个小偏方啥的，我也都用过了。
1: 嗯，
0: 反正就是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这到最后钱是没少花，这个病呢、啊、也没啥变化。
1: 嗯，
0: 哎，给我愁的都不行了。再一个，李老师，你猜我多大呢？
1: 嗯，这个还真猜不大出来。那、啊、有60？
0: 还没呢，我今年才48。
1: 哎呦，
0: 你看这48岁，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自己命可真不好啊。老婆孩子倒还行，都劝我说是让我想开一点，害怕说是我性格胆怯什么的。
1: 其实这也是担心你啊，你看你现在这、
0: 啊、
1: 哎呦，我这一听你这说话这声音啊，声音就显得苍老啊，但是还行，语言表达可以。嗯，
0: 是是，我虽然这个没打算死，可是那会儿也差不多就是有这种想法，就是像这个破罐子破摔来
1: 啊，就是自己觉得这个病治不好了，没希望了啊。
0: 对，
1: 其实很多的患者哈、啊、真就是因为得了这个病之后吧，在床上咱们说窝囊死了啊。
0: 对，
1: 不过你呢怎么说都是幸运的，用了咱们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吗？
0: 哎呀，你还别说，我记得用上之后也就是个5-6天的时间吧。
1: 嗯，
0: 哎，我这就有感觉了。嗯，就是我这个胳膊啊，它逐渐的就跟有那个蚂蚁爬似的，然后就是变得热乎了。
1: 嗯，
0: 这个手指头原先它是僵硬的嘛，现在慢慢的它也这个暖和起来了，暖和了。
1: 嗯嗯，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
0: 对对对，而且我这个脑袋瓜子也有感觉。不像原先说是那个犯糊涂劲儿了。
1: 嗯，
0: 另外我这个腿呀、啊、感觉到就是能稍微的张开一些，虽然是我这个走道还是内里外斜的，但是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多多少少啊能用上这劲儿了。
1: 嗯嗯，
0: 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我自己这有救了，有希望了。
1: 嗯，
0: 我自己也有信心再继续治疗了，
1: 毕竟呢用药时间还短嘛。啊，
0: 对，
1: 刚才呢听您说现在已经是快2副药了。
0: 对，
1: 那你目前这个肢体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现在我这个恢复的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李老师，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出去走走，能走的这个有模有样了，没那帮小孩子跟在后边学我了，现在基本上是正常了。
1: 嗯，
0: 原先这个上厕所提裤子啊，只能是一个胳膊，现在我这俩手都能使上劲儿了，就是动作慢点。
1: 好，血压怎么样现在？
0: 血压我原来吃那个0号高压都是160左右，低压是在100左右。
1: 嗯，
0: 用咱们这个药，也就是10多天的时候，还不到20天的时候，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就85到90这样。
1: 嗯嗯，
0: 一直都还挺稳当的。现在这个零号我都不吃了，而且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还行了？
1: 可以可以啊，我们在这儿呢就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没有任何障碍了。嗯，
0: 好的好的。哎呀，你看我之前也是能说，就是一个字两个字的往外蹦
1: 啊，
0: 哪有说是现在说的这么清楚这么顺利的。我就觉得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嗯，
0: 哎，我这个钱真是没白花，还真救了我。而且你看不但是救了我，说实话也是等于救了我这个家呀。
1: 嗯嗯嗯，
0: 我现在就是等这个病好了之后，我也能干着力所能及的事儿来贴补家用。你看我的儿子正在读研呢，这孩子也懂事儿，就自己打工挣学费。
1: 嗯嗯，
0: 但是你说我这个当爹的没帮上他什么忙，将来孩子再娶媳妇啥的，我再不帮他一把的话，我就觉得有愧了，就对不起我的孩子了，
1: 就觉得自己失职了是吧？
0: 对对，是啊。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岁数不大，才48。
1: 嗯，
0: 你再给我开一些药，让我早点好起来。
1: 没问题。那、
0: 啊、好，谢谢。
1: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已然恢复到这种程度了，达到一个健康100%，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所以说呢，
0: 那太好了，
1: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就踏踏实实的继续治病吧。啊，另外这个中风啊，是中医的四大难题之首。表面上看，这个脑血栓呐、啊、脑梗啊，那就是血管淤堵了。啊，那必须得通、
0: 哦、
1: 但是通哪儿啊？那大家都知道通血管，血管嘛，血脉。
0: 嗯，
1: 实际上究其原因，它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其实西医呢，它也经过研究发现了胃肠里边含有非常多的神经元细胞，它不受大脑的

0: 直接指挥，啊，他有自己的这个规律。所以说西医也认为什么呢？胃肠是第二大脑。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这个功能是运化的。如果你脾胃功能不好，吃进来的营养不但不能被吸收，反而会转变成血液当中过多的血糖、血脂、尿酸等等，来危害我们的健康，造成心脑血管的硬化。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病啊，其实说的话呢，它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啊。同时肾脏的功能不全，过滤血液的能力下降了，血液垃圾堆积过多，粘稠了，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也是一个原因啊。这个病因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啊，我以后不犯病了，唯有怎么样，全面的兼顾。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在临床上来讲，有多少猝死昏迷的，用什么药都不好使，那重症监护室一天一晚好几万的无法苏醒的，到最后通过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重新睁开眼睛，奇迹般的恢复健康。
1: 太好了。
0: 哎，所以说对于您来讲的话啊，你看就两副药能恢复到这种程度，这不算什么啊，比你严重的多了去了啊。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呢？继续治疗啊，我们的病情还会越来越 好，后边呢也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药啊，一副药你就差不多了，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好好好，那行，我听你的，李老师。
0: 嗯，
1: 哎呀，李老师你既然都这么说了，我现在是更有信心了，那到时候我用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0: 好，我在这儿也期待您的康复消息，咱们再见。
1: 好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8: 有人爱听慢歌，
9: 有人爱听快歌，
8: 有人爱听说唱，
9: 有人爱听戏腔，
8: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10: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6: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分享好歌。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林美，让爱传出去。

马来西亚有一个热浪岛，当年呢是看了夏日摸摸茶之后呢了解到它的风景非常的美。然后呢这部电影夏日摸摸茶呢也是用轻松愉快的方式讲了一个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啊，由郑秀文和任贤齐来主演的。他们呢就是在热浪岛拍的外景，用绚丽的色彩来诠释生活的美好。这部电影当中呢也有非常可爱的歌曲和配乐，比方说由阿牛和任贤齐以及光良一起来演唱的这个《浪花一朵朵》。这首歌呢实际上是由阿牛来创作的。阿牛的歌呢总是带着那么质朴的快乐和幸福，就好像那首《大肚腩》里面他就唱啊，说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你会不会爱我依然呢？而这一首《浪花一朵朵》其实也是类似的这样一首歌，时光匆匆，当你变成糟老头，当你的他变成了老太婆，你们会不会依然手牵着手乐呵呵的往前走呢？一起来听《浪花一朵朵》。

0: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侧，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听杨林，零下几度 C。

杨林的《零下几度 C》真的是一首我个人很喜欢的歌，来自于音乐大师梁弘志的词曲创作。有一些老歌，如果你回过头去听的话，你会发现他们真的很动听。就好像昨天我在朋友圈里转了一条微信，标题叫1993年四大天王和王菲的一段视频，现在看简直不得了。对，仔细看那一段视频，那是在某一个颁奖典礼晚会上面，然后呢当年的四大天王和王菲轮流呢唱了几句他们的代表作品啊。就感慨真的当年去看这个四大天王，没有觉得他们特别特别的出色，但是现在回过头去看这段视频，你会发现他们是纯天然的。那个时候没有整容，没有对口型，然后呢他们都是满满胶原蛋白的样子。你想93年呢、二十几年之前呢，他们都是二十出头的年龄，有实力，有颜值，有气质，而且有个性，不像现在的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偶像啊，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也没有太多的个性可言。所以说呢那个年代的四大天王，他们到这个地步一定是有道理的。还有当年的王菲啊，在昨天我转的视频当中也出现了啊，当年的王菲真的就特别特别有天后范儿，然后呢又是时尚时尚最时尚的打扮。如果有机会接触到老歌的话，你会发现老歌自有它的魅力。那么既然说到四大天王，今天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张学友。昨天那段视频里我最喜欢张学友了，因为张学友其实早些年在很多的电影当中有出演这个喜剧的角色，所以他的面部表情实际上是非常的丰富，大家说可以打足一个表情包了。听到的是张学友当年的那一首《慢慢》。

老歌回忆录，刚刚才跟大家说到四大天王，当然了，其实每一个时代出色的歌手，不管是外表加上这个唱功，能够排上前十位的，你说怎么来排名呢？谁都没有办法，这跟我们个人的际遇是一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才能造就一个歌手在歌坛的地位。比方说柯一鸣，我就觉得她是一个特别有实力的女歌手，她以前呢是学古典音乐的，但是呢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的转行去做流行音乐，所以呢她的声音里面特别的稳重而又大气，然后她做的音乐都是不落俗套的那种。但是呢非常的可惜的是什么呢，就是那几年其实正是乐坛最后的疯狂期啊，粤语那边我们暂且不提，单说这个国语歌坛，老一代的陈淑桦、张清芳还没有退休，那蔡琴呢，正在出那张日后被人当作试音碟的民歌蔡琴，而新一代的歌后张惠妹刚刚凭借姐妹出道，李玟更是扭动了整个台湾。那个时候的国语乐迷来说，真的是一个盛世年代。所以柯以敏呢，虽然他的歌喉确实不错，但是呢他的歌非常的难唱，不是特别朗朗上口接地气的那种。而那个时候呢宣传方面呢他也不占优势，因为他一开始他毕竟是马来西亚人嘛，早期呢是在马来发展的，后来到台湾发展，那时候台湾新力唱片公司的一姐是李玟呢，还有蓝心湄和孟庭苇啊，而新力那个时候更注重男歌手，比方说庾澄庆啊、张信哲啊，还有林志炫呢，所以呢相对来说那么多年柯以敏好像都没有到这个一线大红大紫过，可是他的歌真的非常的耐听，他有足够的音乐的实力。那么接下来分享到的这首歌就是柯以敏和林志炫当年合唱的那一首动听的情歌《爱我》。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2:3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但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0: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0: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0: 不管你在哪里，此刻用我们的好音乐陪伴着你。老歌回忆录想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邰正宵。邰正宵呢，其实他之前呢是学医的。诶，我发现其实有不少的跟音乐相关的人呢，他之前的专业都是学医，比方说这个著名的音乐教父罗大佑啊，还有张洪亮啊，以前是牙医，对不对？而邰正宵同时也是读医科的，不过呢他也跟很多的台湾歌手一样，走的路子呢就是去民歌餐厅演唱，然后呢参加校园民歌比赛获了奖，因此进入歌坛成为了歌手。我们比较熟悉的来自于邰正宵的代表作品有999朵玫瑰啊，千纸鹤啊，当年的邰正宵被称为情歌王子、玫瑰王子。那么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情歌王子邰正宵，想你想的好孤寂。

望一段小桥流水，望一段小桥流水，闻一地烟色思念，闻一地烟色思念，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了这首歌特别怀旧，来自于邓妙华《温柔的夜》。说到温柔的夜，好像三毛有一部作品就叫这个名字吧。这支作品里面记录了三毛在加纳利群岛的生活啊。很多人说这个三毛啊，他是为沙漠去创造的，看了他撒哈拉的故事啊，哭泣的骆驼啊，都觉得三毛是属于沙漠的。可是呢，看了这个温柔的夜，你会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离开沙漠，三毛仍旧能够写出好东西来。好像扯得有点远了啊，回到音乐方面来说说老歌。终于把夏洛特烦恼这部电影给补看了，看完之后呢，观感还不错。我觉得他和港囧呢，同样都是打了怀旧牌，在里面能够听到太多熟悉的老歌的旋律啊。也因为这两部电影，很多的歌曲被大家拾回来重新来听。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

0: 过往，
1: 一段过往，
0: 一份心情，
1: 一份心情。
0: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2: 陈百强的那首《偏偏喜欢你》，这首歌其实在节目当中放过不止一。

他的唱功特色，他的这种对于感情、对于音准的拿捏。很可惜的是，陈百强在1993年10月25号的时候，因为脑衰竭离开了人世，也用这首歌来怀念他。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你爱不爱我，不管你接不接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偏偏喜欢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

欢迎回到老歌回忆录，听到了这一首歌《活得潇洒》，谭咏麟和陈慧娴的精彩合作，1996年出版的作品。而这首歌呢，是香港无线 TVB 96年推出的电视剧《笑傲江湖》当中的主题曲，作词作曲呢是大名鼎鼎的蔡国权。而这个96年版本的《笑傲江湖》呢，虽然很多的评价都说一般般呢，人物方面呢长相普遍有点对不起观众，好像武打设计上呢又是一般又一般的，但是呢反正就是无功无过的那种版本，平平淡淡的吧。可是对我而言，它当然是比不上电影版本的《笑傲江湖》那么经典，可是呢是我最早看的一版的电视连续剧，所以因此呢对它还是有一点先入为主的好感的啊。刚刚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于1996年电视剧版本的《笑傲江湖》，由吕颂贤和吕颂贤演的是令狐冲，然后呢梁艳玲演的是这个任盈盈。那么这首歌叫做活得潇洒，没错，人生学会随缘才能活得潇洒自在，只有心胸开阔对人生豁达的人才会淡然。随缘是一种胸怀，一种成熟，一种对自我内心的自信和把握。随缘的人总能在逆境当中找寻到前进的方向，保持坦然又愉快的心情。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彭佳慧，相见恨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

0: 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婷。那么从今天开始，李婷来到电台做这档健康节目，关于我之前从事慢病研究的专家也好，穿梭于各个大学的客座教授也罢，这些虚名和头衔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去刻意的关注。现如今呢，既然李婷来到电台给大家做这档节目了，我就想着呀，为咱们大家伙做点实事儿。所以我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把我当做一个朋友一个亲人一样来对待，年龄比我小的尊称我一声李老师，年纪比我大的叫我小李就行。总之呢，咱们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说身体上啊有任何的不舒服，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跟我聊一聊。啊，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说我们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谁不希望自己老了老了能够享受享受生活，谁不希望自己年老体不衰，不给儿女添负担，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呢？但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的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啊，确实让许多老年人呢苦不堪言。作为一位医学工作者，我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从幕后来到台前，我的初心就是要带领大家伙去探寻疾病的奥秘，来解开健康的千年密码，帮助咱们每一位收听到节目的听友健康活百岁，幸福过百年。你像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已经是深深的被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功效所折服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很多患者都说，我这么多年呢，医院3进3出，每天一把一把的吃药都没治好的这一身的顽疾，竟然就吃这发酵中药延寿方这一种药，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奇迹般的康复了，这是我自己狗都不敢相信的。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达到了一药顶百药的效果呢？其实主要啊靠两点。首先的话，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正所谓治病不求源，是镜花缘往前。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就必须得找到这个病根来治。另外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你不常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那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发酵中药可不一般的。你吃其他药物一把，不如用咱们发酵中药这一粒儿。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一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究竟是怎么功。

克各种老慢病的。我们一直在说，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因为什么呀？其实这个人体呀，它就像是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其实咱们仔细琢磨，你用对了方法，咱们去想一想，就什么病不都是这个堵字给咱们带来的吗？高血压，血管堵了，心脑血管病，血管堵了，脉管炎，包括骨关节疾病，腰托颈椎病，不都是堵了吗？所以说的话，通，哎，它是治病的一个基础啊。那为什么要一通脾胃呢？脾胃是干啥的？谁都知道，说脾胃那是负担消化吸收和运化的，这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你人活着，你离不开营养，七天不吃饭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渴死了，对吧？那咱们说这营养从何而来呀？通过食物摄取的。可是如果咱们这个脾胃经要是淤堵不通了，你吃海参也好，吃鲍鱼也罢，它就吸收不了了，对吧？那么治疗疾病也是如此，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也不管你吃的是多么昂贵的药，但只要咱这个脾胃经不通，那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就不好使啊。这就是老话说的，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那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呢，其实就在于你这个脾胃是不是通的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发酵中药延寿方治病，我们首先要解决大家伙堵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像很多的老朋友都知道，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两三天感觉能吃饭了，知道饿了，胃口好了，吃饭香了，哎，吃完了以后啊，咱这肚子也不胀，哎，同时还排气了，是吧？特别舒服。那为什么呀？这就是咱们这个脾胃经它通达了，这个时候你吃的药物它才能够吸收，你吃的饭菜才能够转化成水谷精微给我们人体利用。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脾胃经一通，哎，我们能吃饭了，我们身上就有劲儿了。哎，那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又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啊。你像《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明确的记载了，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呢，无论是针灸汤药啊，总之呢，它是以人体的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调达，它作为第一前提的啊。因为什么呢？你看血脉它是运行气血的，它是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他们都各自有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这个血脉的联系作用，这些个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的配合、相互的协调，从而使我们人体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才能够健康。你血脉畅通了，你这个药物才能够运送到我们的病灶部位。咱们大伙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所以你看在临床当中啊，很多人说他这个脾胃的功能一检查没啥问题，但是同样的病吃同样的药，到他那儿就不治病。为啥？血管经络都堵着呢，这药怎么样进不去，白吃了。可以这么讲吧，血管经脉如果不通达，你这病一辈子他都治不好，你花再多的钱也是白费。所以说为什么讲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要二通血脉和经络，道理就在这儿啊。你像我们这个血脉只要通了，你这个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有骨骼，它就哪儿哪儿的精气血它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滋养了，药物也能够给你送进去了。

啊，你这个时候心梗脑梗就不用担心犯病了，动脉硬化不用害怕猝死了，脏腑衰竭也能够得到逆转病情，延长寿命。就咱们一边听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咱们自个儿也琢磨琢磨，你看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哎，你自己明白了，我们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当中，他就不会走弯路，不会花冤枉钱，因为咱们自个儿能往那方面找了。啊，这是二通血脉。那咱们再说三通肝肾。这个肝肾呢，李老师不用多讲，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都知道，肝肾对我们人体那可是太重要了。中医讲肝肾同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肝主疏泄和藏血，肾主滤血和藏精，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通俗点讲的话，他们俩呀，那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垃圾处理中心啊！你看这个肝脏负责的，它是把吸入我们体内的有毒的物质转化成无毒的，给它解毒。哎，它转化成无毒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毒性比较小的物质，这是肝脏干的活啊。那么肾脏呢，是干啥的呢？负责过滤咱们血液当中的杂质，维持我们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哎，最后的话呢，再产生尿液，经过尿道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哎，它是过滤毒素的，对吧？那么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肾脏每分钟能够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四五分钟它就能把我们全身的血液呀，给你过滤一遍了，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这对我们的健康来讲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你这个肝肾经是堵着的，就相当于我们家里这个垃圾没人管了，时间长了堆积如山，臭气熏天。那我们人体垃圾你要代谢不掉，那是不是就百病丛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慢性病的出现，它不是单一的哪一个脏腑器官组织有问题了，而是三大生命通道不通所致的。那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指望着说我这血压高了我吃降压药，血糖高了我吃降糖药，胃炎肝硬的活力了，所以说它的效果啊就自然而然是大打折扣。而传统中药呢，因为它这个炮制工艺啊原始粗糙，所以起效又比较慢啊，煎煮熬食它又比较费力，喝起来口感也不好。恰恰就因为这一系列的缺陷啊，所以一直呢就被人诟病，老百姓不大愿意选择。特别像有些疾病啊，它是需要快速调理控制的啊，你比如说血压血糖太高的啊，你身体这儿疼那儿疼的，咱忍得了不忍不了。所以说你看这老百姓都明知道西药治不好病，副作用还大，他为啥去选择呀？一用用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久的，就每个月这花的钱他也不少，但是病他一点不见好，只是顶着，最后呢把这一身的病都带进棺材里了，没一个治好的，落得个人财两空不说，明明能活个百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非常可惜，对吧？那为什么我们之前提到我说治疗各种慢性病非发酵中药不可呢？因为发酵中药它必须要求得是新鲜的草药啊，新鲜的就保障了什么药材的精华的活性了。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最重要的是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的千锤百炼，给我们当今的中医药领域带来了五大革命。第一点，这一点是任何的药物比不了的。那么你像传统的发酵中药，我们大家伙可能也听过，对吧？但为什么说延寿方是三代的？因为传统的发酵中药往往是经过静置或者处理之后啊，它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啊，把这个药料跟面粉混合发酵，或者说是直接用这个药料来进行自然发酵产生的这个白色包衣的方法，然后制成的这个药片或者胶囊。但是有的时候吧，它这个菌种不纯，或者是空气的湿度温度啊等等因素的影响，

状态不稳定，它会影响发酵的质量。哎，但是现代发酵工艺它就完全不用有这个担心了。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我们称之为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听起来挺复杂，给大家一解释大家伙就明白了啊。它是继承了传统中药发酵炮制方法，在这个基础上结合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微生态学，还有生物工程学啊，还有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的转化啊。你比如说像很多的咱们老百姓很熟悉的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素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啊，这都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当中的一部分来完成的啊。与此同时的话呢，中药发酵啊，它也是我们中医药界在治疗疾病的用药领域的一个质的飞跃啊。而这个质的飞跃，我们讲飞跃的最强大的，那莫过于三代延寿方啊。因为我之前提到了，它创造了五大革命，这第一大革命真正做到了吸收快。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工艺相当的复杂繁琐啊。刚才我说了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说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啊服用这个草药来感受啊这个草药的功效和毒性，最后把这个药定性为治什么病的，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而咱们今天的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病体先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啊，跟疾病共生发酵。哎，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哎，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浓缩提纯，总共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这些活性多肽它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最关键的就是中药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啊。这是第一点，就第一大革命。那第二大革命是什么呢？真正的疗效提速。不管年龄多大，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单一病症也好，你一体多病也罢，三天内准见效。你没听错，就三天。而且我说的是明显见效，明显效果。比如说高血压，三天时间咱这个血压能够稳步下降。你心脏病的三天能够让你心不慌胸不闷，糖尿病高血糖的三天不光让咱这个血糖给你降下来，全身的并发症也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啊，三天的时间让你直起腰来迈开腿啊，你沉僵的现象能给你减轻一大半，你就不用来回的搓了，你就不至于穿衣服都困难了，你就能够少遭不少罪了。脑中风偏瘫的三天就能够让咱这胳膊腿有知觉有热乎气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这三天完全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疗效提速。那第三大革命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药效提高了。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效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

0: 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药物分子就可以进入血液，三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大大的缩短了患者的治疗周期。那第三大革命真正做到了无毒副作用，因为发酵过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这就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你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能够放心大胆的来进行服用。而这第五大革命就是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轻松的就可以战胜各种慢性病。正因为这几大优势的保障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有的疾病一扫而空。就像老师之前提到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并且的话呀，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可以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也正是因为如此，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李平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疗愈各种慢性病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新闻呢，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同时也确实吸引了很多的国外科研人员的极大兴趣和好奇。因为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了，这一点呢懂点医学常识都知道。所以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呢也找到了我，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要知道这些医药巨头那都是全球顶尖的药企啊，不仅生产实力雄厚，还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所以他们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就给我的经济保障嘛，啊，可以说是很多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但是我不能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旦答应了，我签订了这个协议了，咱们这个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到那个时候回过头他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我的良知何在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医者仁心。从医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财两空，毁了自己，毁了家庭，毁了后代的。我搞科研这些年，是我做的一切付出那么多，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少一点这样的人间悲剧吗？但是大家伙治病啊，咱们心里头吧，也都非常清楚，好药不便宜。越是好方法，越是治病的好药，它这个价格，那肯定就越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既然我的科研成果能够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会尽其所能的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用得起。所以我是绝对不可能卖的。我不但不卖，我还要把这个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我真正的去造福众生。所以我做出了决定，在国内我要寻找生产厂家。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提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片只卖一块钱。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由于它这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又极其的繁琐，为了保障大家伙能够有药可用。
1: 第零，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 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

0: 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2: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非常非常感谢您呢，是您把我呀从这个鬼门关给拉回来了。
2: 哦，
3: 真的，李老师，您是不知道哈，我当时啊。病的呀可重了，要是没有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真的还不知道咋样呢。
2: 确实啊，现在这各种慢性病都是猛如虎，要人命。
3: 是，我现在停药这快一个月了哈。现在就再也不怕哪天死在这个心脏病上头了。李老师今天打电话哈，我一来呢是感谢您这位救命恩人的，二来呢我想替我们邻居问问他的这个情况。我就不知道他用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啊。
2: 听完您的话呀，我也是很替您开心啊。刚才听您说到什么，咱们是心脏病是吧？
3: 对，
2: 这个病确实啊也是一个夺命杀手啊，这
3: 是啊，
2: 突然之间猝死的非常多
3: 啊。
2: 我先问一下啊，关于您邻居的事儿呢一会儿我再说，咱们先问一下就您的情况，我看看好到什么程度。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7了。
2: 67了。
3: 对，
2: 心脏病的话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跟我说一下。
3: 我那会儿是真，大夫都说很严重嘛，在医院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你有严重的房颤，还有心肌缺血
2: 啊。
3: 哎呦，我这心跳一分钟都超过120下了。这一得病可吓人了，反正啊，就是怎么说呀、就是来来回回的往医院跑，住院都住不知道有多少次。大夫就说了，说我这个情况啊，做什么呢，叫射频消融术啊。就是防止血栓嘛。
2: 没错没错。
3: 你看我们这老百姓哪懂啊，不懂啊。但是我一打听啊，这个手术，哎呦，得好几万块钱不说，而且做完以后呢，就是犯病的太多了，你说是吧。
2: 这解决不了这个实质性的问题。
3: 对呀，所以我就说呀，选择保守治疗得了。但是我这个保守治疗吧，他也就是个缓解啊，反正用不了几天还是犯病，这是干点重活不能着一点气儿啊，那个心慌的你啊，就哆嗦成一个了，感觉那心脏都能蹦出来，而且还老憋气啊，就好像马上就这空气就没有了那种感觉，活不了了。就靠那些丹参滴丸啊，什么贝塔乐克啊，还有这个救心丸啊，对付着活着凑合着呗。我跟老头说，我说老头子呀，哪一天你说我要是死了啊，你再找个老太太，真的啊，老头子为这总是骂我，不让我瞎说。但是我知道我的病啊，说不准哪天就没了，真的。
2: 其实，您可能也想着呀，说如果有一天自己当真不在了，也是不希望老伴儿一个人形单影只。
3: 是啊，本来你看李老师对我这个病啊，我真的是不抱什么希望了，就想着活一天赚一天。但是老天他不收啊，也是咱们有缘呢，李老师。后来我听了您的节目以后啊，您就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是吧？
2: 对。
3: 而且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比普通的这个药效大了不少，是一天能顶80天，是这样吧？
2: 没错，你听得很仔细啊。
3: 对，你看我在电视上啊看过这个孙思邈的介绍，那个老中医活了140多岁了。
2: 对，他可是咱们医者自医的一个典范。他可是医学界的一个活神仙了，属于。
3: 对，我当时你说谁想死啊，我也不想死，我就想试试。李老师咱们这个延寿方真的是太快了，你看我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吧，那一晚上我就睡了个好觉
2: 啊，
3: 现在就感觉这个心脏不那么憋了，而且心慌的这个情况也好多了，稳当住了。
2: 好好好。
3: 到走半个月的时候吧，手脚也感觉热乎了，然后心跳呢也下来了，也就80来下了。
2: 这就平稳多了。
3: 哎，对呀，平稳了以后啊，一服药的时候就更好了嘛，不光。

0: 时这个心脏感觉舒服了，而且呢就是出个气儿也感觉没那么费劲了。
1: 嗯，
0: 哎，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就知道嘿，我这回死不了了。
1: 没有危险了是吧？
0: 是，
1: 嗯嗯，
0: 嗯，也不知道是心理压力小了还是怎么回事，我现在睡觉也好了，晚上睡个五六个钟头，这一觉可解乏了。原来一晚上啊，我才睡个两三个小时，你说差多少啊？
1: 可不是啊，睡好觉了，第二天人也就精神了。
0: 对，有精神，浑身都是劲儿。
1: 没错，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您是已经停药了是吧？
0: 对。
1: 啊，那目前心率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律？
0: 一分钟跳个七八十下，跳的还行，感觉挺有劲儿。
1: 心脏可以，血压呢？血压状态怎么样？
0: 嗯，血压高压是130，有时候135，就在这个之间吧。
1: 嗯，
0: 低压也就是80、85这个样子。
1: 其实这个年龄段，这种血压可以说非常好了，就挺好的。嗯，
0: 是李老师，哎呀，你看以前我还有这个颈椎病，这脖子都有个大包，
1: 哦，
0: 嘎巴嘎巴的总响，我真是没想到哈。因为这个三代延寿方，我这个也好了。
1: 啊啊！
0: 你说现在抬个头、扭个脖、低个头都行，然后呢，哎，这大包也下去了。现在包括眼睛啊、脑袋呀、啊，就感觉是清清亮亮的。
1: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让您体会到了。
0: 对，我这就跟相声上说的这个，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1: 好，嗯，
0: 好，我现在不用吃其他的药了嘛。
1: 嗯，
0: 我觉得是彻底的熬出头来了。
1: 没错没错，这就是，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的话呢，药到病除，咱就是无病一身轻。嗯，
0: 是是，您看李老师，现在我一出去，大伙儿都说我这个状态挺好，气色也挺好，而且呢显得比过去年轻了。
1: 嗯，
0: 哎呀，就叫我都告诉他们呢，我嘿，我说我吃的才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的，我让他们呢也赶紧用。
1: 没错，实际上我也非常替您开心啊。其实我一直在强调啊，就跟大伙讲，我说这病能得它就能治，主要是看有没有用对方法啊。所以说我一直也说，不同的选择就是不同的命运啊。你这要是当时做了手术花了钱了，病没好啊，甚至真的说不好的说咱们什么时候发生危险了，因为毕竟这心脏病它不像别的病，那是要命最快的。
0: 嗯
1: 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心主血脉，心脏病的主要病因是什么呀？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一般呢，你看这个人心脏病，大多数回顾回顾自己当时，那都是舌头是什么发紫的、发暗的、有瘀斑的啊。这在中医上来讲，这叫脉涩脉瘀，就是血脉淤堵了之后的一个舌象的反射
0: 啊。
1: 但是任何的慢性病，它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西医的方法也好，手术也罢，药物治疗等等吧，都不能够真正的治愈疾病的原因，它找不到根儿。
0: 嗯，
1: 而中医认为什么呢？心血养脾，而脾，那么老百姓说的脾脏啊，它是用来运化的啊。我们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身体，叫脾胃运化，化气生血，也就是说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呢，心和脾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你看有的人心梗发作之前，他为啥说胃肠道他会感觉不舒服，他为啥会有感觉烧心的说法啊？
0: 嗯，
1: 哎，这就是心脏和脾脏有直接的联系了。
0: 哦，
1: 哎，另外呢，心脏还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的肝肾功能有关。你肝脏是干啥的？藏血的，解毒的。肾脏是干啥的？滤血的，藏精的啊。如果说肝肾解毒滤血能力下降了，那我们血液它就不干净啊，这也是我们血管我们经脉啊出现淤堵的一个原因。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怎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哎，它就是能够帮我们把人体的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咱们打通了啊。我们从多种新鲜名贵的中药材里边，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周身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人体代谢好。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身体上的这个轻松状态，那是把这个疾病驱除了之后重获健康的这种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啊。
0: 对，
1: 什么叫好药？真正治病的它就是好药啊。而且您也是一位善良的人， 自己康复了之后也是紧着给身边的人推荐，也想让身边的人好起来嘛。嗯，
0: 是是，因为别人也看着我这个情况，也希望能像我一样。哎，我就觉着呢，自己多做点好事积点德。你看我这么些年看病确实没少花钱，也没少走弯路，但是病就没治好啊。
1: 嗯，
0: 哎呀，就是过得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我太知道这个得病人是多么不容易了。你看我好了，我就想给他们指个明道。
1: 嗯，
0: 其实我的一句话就能救很多很多人的性命，这也是传播正能量吧，是吧？
1: 没错，没错，没错。咱们自己受益了之后呢，你真的你告诉了身边的人你是怎么获得健康的，啊，他们一旦应用了，那真就是解救，不是一个人，往往是一个家庭。啊，甚至于一个家族，所以说呢，也非常感谢呢您的这份善举。嗯，
0: 哎，谢谢李老师，这是应该做的哈，咱们都要做这个善良的人。
1: 对对对，
0: 对，有时候我也在想哈，
1: 嗯，
0: 我能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都是我自己积德了，还有这个缘分。
1: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嗯，
0: 对，我就觉得是缘分。你看李老师，这不我们邻居李树荣，他是怎么呢？他是做过这个十二指肠的这个切除手术
1: 啊。
0: 他吃别的药就是不太好使，他现在这个心脏吧也不好了，大前年还放过支架。
1: 嗯，
0: 他怕他自己治不好哈，他就，哎呀，也是挺消极的。他让我给他问问呢，问问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
1: 我跟你讲啊，你就告诉他，赶紧让他用上咱们增强心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哦哦，
1: 啊，因为什么呢？我们发酵中药啊，它这个成分是经过益生菌的转化的。啊，它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你像我们的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
0: 哦，
1: 吃一天呢，顶这普通中药的80天，这个你都知道啊。这也是其他任何的药物它达不到的一个治疗效果。
0: 嗯，这是我就放心了。
1: 嗯，
0: 那我想再问一下哈，
1: 啊，
0: 是不是还是那个1块钱1片啊？
1: 没错，啊，如果哪个地方你要发现高于1块钱1片这个价格的话，你赶紧联系我。咱们要追究他们的责任的。
0: 哦哦哦，李老师，那太好了，太好了，你真是个大好人。那李老师，我就不在这儿多耽误您的时间了哈。我说我去赶紧告诉他去，让他赶紧用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
1: 好好好啊，那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找这个指导老师就行了啊。
0: 哎，好好好，那就谢谢您。
1: 好，再见。嗯，
0: 李老师，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1: 你好，是我，是我啊。
3: 哎呀，可算通上话了，我这刚听你的节目没几天。
1: 嗯，
3: 但是我对你讲这个发酵的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挺感兴趣的。
1: 啊啊啊，
3: 是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更好，是这么回事吗？
1: 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
3: 嗯，
1: 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说的效果是不是更好啊？
3: 是。
1: 嗯嗯，
3: 另外啊，我听说这药能让人体这个脾胃畅通，肝肾畅通，
1: 嗯，
3: 血脉。

0: 说这人呢，浑身上下要是通开了，那其实病不就没了吗？
1: 没错。
0: 嗯，所以啊，我也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1: 好，其实啊，咱们老朋友一听啊，就能知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是咱们患有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所以治病啊，咱不能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咱得抓住这个疾病的根源。啊，你说说你具体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0: 哎呀，岁数不大，我今年刚61。
1: 啊，
0: 从刚退休嘛，我这糖尿病快15年了。
1: 15年那是老糖人了。
0: 老糖人了。
1: 嗯，
0: 你说这一直吃这个阿甲双胍、格列片这两种降糖药
1: 啊，
0: 一顿也不敢落下呀。你不落下，这血糖还不稳定。餐前9点多，餐后达到13点多了。
1: 嗯嗯，
0: 关键我现在吃饭也没胃口，也不知道饿似的，然后就感觉肚子胀。吃到胃里头吧也不消化，反酸烧心。
1: 嗯，
0: 感觉这一天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浑身人家没劲儿，乏累呀。你说这也够瘦啊，另外失眠睡不着觉。你说躺在那嘎子就睁着大眼睛啊，哎呀，这就看着这个
1: 看天棚
0: 天花板似的。哎呀，旁边老伴儿人家睡得挺好，还直打呼噜。哎呀，我这干着急就睡不着啊，那翻来覆去跟拉大饼似的。那滋味太难受了。
1: 嗯嗯。
0: 哎呀，尤其这眼睛还不好，还有那白内障，瞅东西感觉有那个雾蒙蒙的一片。
1: 嗯。
0: 哎呀，这不是我听他们有不少的糖尿病都失明了。
1: 嗯嗯。
0: 我这个人本来心里这个负担就重，我就挺害怕的，更睡不着了。哎呀，我这紧着买各种药啊，就天天的不是跑药房就是去医院。
1: 嗯。
0: 你说这些年呢，今年100，明天500的，没少花钱，那钱都打水漂了，不见好啊，毛病还越来越多。哎，这孙子都送他姥姥家去了，也不让我带，我也确实带也带不了。
1: 嗯，
0: 你说刚60出头就这样似的，你瞧着我这以后可咋整
1: 啊？是，能够感受出来啊，咱们现在也是非常痛苦。
0: 嗯，
1: 你像这个西医认为说糖尿病啊，它是胰岛的病，啊，但中医认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糖尿病啊，中医讲它是脾的病。
0: 哦，
1: 咱们人这个脾是干啥的呀？负责消化吸收的。其实西医你看啊，他也承认这个脾是消化吸收，他也承认这一点。啊，我们去医院看糖尿病啊，要么是挂这个消化内科，要么是挂这个内分泌科，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呢，这就说明了，虽然中医西医的说法不同，但结果的指向是一样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啊，那就是脾的病。
0: 嗯
1: 啊，其实的话呢，就是中医所说的糖尿病是脾病。那这种说法呢，最早是来自于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
0: 嗯，
1: 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段对白，说皇帝呀、啊就问这个他的老师岐伯，说有的人生病啊，嘴里边发甜发黏，这是什么病啊？啊，又是怎么发生的呀？而岐伯呢就回答说了，说这种病啊是由于脾气堵塞，脾里边这个津液上升到嘴巴引起的，啊，生出这种病的人很喜欢吃油腻的、吃甜的食物，所以这人呢他就很胖，一胖了他就容易产生内热，而甘甜的食物它不容易被消化，它堵塞在这个腹部，就令人中满，啊，像你这个胃胀，来我们中医就叫中满，时间长了就变成了消渴症了。那它为什么又会引发多种合并症呢？这就跟这个糖尿病。尿糖血糖都高了以后对肝肾功能的损伤有关了。
0: 嗯，
1: 我们血里边的糖毒太多了，垃圾太多了，就造成了血脉的淤堵啊。所以说呢，这个慢性病难治，就是因为它的病因是比较复杂的，带病时间越长，它涉及的面它就越广，自然而然它就越难治啊。但是咱们中医啊，自古就有一句话叫中医无绝症啊，只要用上真正的好中药，是完全可以让我们这个生命绽放奇迹的。比如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哎，从病根上把咱这病给拿掉。啊，你想想，根据我刚刚分析的啊，是不是直接就凿到病根了？脾的病、血脉的病、肝肾的病，对不对？
0: 对。
1: 哎，我跟您说啊，也不用多。凭借三代延寿方超级强大的药力和100%吸收的药效啊，我们能够让你当天降血糖，三天

0: 正常，而且无需特别忌口，它就这么快，就这么好使，啊，就连咱们身上的并发症都能够逐渐的好转，所以你也甭着急啊，也别上火，好好配合治疗，我们最终都能够战胜糖尿病，而且痊愈之后什么药都不用吃，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
0: 嗯，
1: 李老师啊，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感觉看到希望了，这心里也敞亮多了。
0: 嗯，
1: 我听你讲这个，咱那羊脂肪一片才卖1块钱，还真不贵。你说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呀？说是连个白菜都买不了。
0: 对，
1: 我就听你的，我就试试看。
0: 嗯，
1: 对了，要是好了，这不是活着有奔头了吗？是不是有希望的？
0: 没错呀、啊，啊，咱们一切按疗效来说话，对吧？感受到效果了，继续用把病治好了，什么好什么坏，咱们一目了然了。
1: 哎，是啊。嗯，那就麻烦李老师你帮我订几副呗。
0: 那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咱们现在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因为延寿方呢它里边的药材都是天然野生的新鲜的药材啊、嗯、所以说咱们这个药源比较紧张，最多每个名额只能订3副啊、哦、你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说稍后的话呢、嗯、你打场外电话直接进行申请就行啊。
1: 那行，李老师我就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订一下。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谢谢李老师。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
0: 哎，久等了啊。
3: 嗯，我这也是没别的事儿，那个李老师，我呢就是还想订药，我问一下，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个不好改啊。您是老患者吗？
3: 对对对，是老患者了。
0: 嗯，
3: 我现在这是吃了2副药嘞，现在呀、啊，你看我这个情况就好多了。
0: 好多了就好啊。
3: 嗯。那个，不然我这今天呢，我都给你打不了电话。之前老伴儿他总说我是大舌头，说话都够费劲的。
0: 大舌头，具体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3: 哎呀，我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脑血栓，我这个得脑血栓都2年多了。
0: 哦。
3: 那个时候左边胳膊不好使，自己老感觉的就是发僵发硬的，还冰凉的伸不开，还有就是这个腿呀、啊。你怎么使劲儿，它都好像是有人给你拽着似的那个感觉。
0: 嗯嗯，
3: 拉都拉不动，抬也抬不起来的，走到都是拖着地走。我有的时候，你看就是上外边去锻炼去吧，那些小孩子，你说他也是不懂事啊，他就跟在我后面，学我走路。
0: 啊啊啊！
3: 哎呀，就给我气的，我自己内心也感觉到很憋屈。
0: 嗯，
3: 我也想治好，但是医院也去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康复训练，还有啥那个小偏方啥的，我也都用过了。
0: 嗯，
3: 反正就是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这到最后钱是没少花，这个病呢、啊、也没啥变化。
0: 嗯，
3: 哎，给我愁的都不行了。再一个，李老师，你猜我多大呢？
0: 嗯，这个还真猜不大出来。那、啊、有60？
3: 还没呢，我今年才48。
0: 哎呦，
3: 你看这48岁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自己命可真不好啊。老婆孩子倒还行，都劝我说是让我想开一点，害怕说是我心个胆尖什么的。
0: 其实这也是担心你啊，你看你现在这、
3: 啊、
0: 哎呦，我这一听你这说话这声音啊，声音就显得苍老啊，但是还行，语言表达可以。嗯，
3: 是是，我虽然这个没打算死，可是那会儿也差不多就是有这种想法，就是想这个破罐子破摔来
0: 啊，就是自己觉得这个病治不好了，没希望了啊。
3: 对，
0: 其实很多的患者哈、啊、真就是因为得了这个病之后吧，在床上咱们说窝囊死了啊。
3: 对，
0: 不过你呢怎么说都是幸运的，用了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吗？
3: 哎呀，你还别说，我记得用上之后也就是个5-6天的时间吧。
0: 嗯，
3: 哎，我这就有感觉了。嗯，就是我这个胳膊啊，它逐渐逐渐的就跟有那个蚂蚁爬似的，然后就是变得热乎了。
0: 嗯，
3: 这个手指头原先它是僵硬僵硬的嘛，现在慢慢的它也这个暖和起来了，暖和了。
0: 嗯嗯，这就是血脉逐渐。

0: 畅通了。
1: 对对对，而且我这个脑袋瓜子也有感觉，不像原先说是那个犯糊涂劲儿了。
0: 嗯。
1: 另外我这个腿呀、啊、感觉到就是能稍微的张开一些。虽然是我这个走道还是内里外斜的，但是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多多少少啊能用上点劲儿了。
0: 嗯嗯。
1: 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我自己得有救了，有希望了。
0: 嗯。
1: 我自己也有信心再继续治疗了。
0: 毕竟呢用药时间还短嘛。啊。
1: 对。
0: 刚才呢听您说现在已经是快两副药了。
1: 对。
0: 那你目前这个肢体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现在我这个恢复的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李老师，
0: 嗯，
1: 你看我现在出去走走，能走的这个有模有样的，没那帮小孩子跟在后边学我了，现在基本上是正常了。
0: 嗯，
1: 原先这个上厕所提裤子啊，只能是一个胳膊，现在我这俩手都能使上劲儿了，就是动作慢点。
0: 好，血压怎么样现在？
1: 血压我原来吃那个零号高压都是160左右，低压是在100左右。
0: 嗯，
1: 用咱们这个药，也就是十多天的时候，还不到20天的时候，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就85到90这样。
0: 嗯嗯，
1: 一直都还挺稳当的。现在这个零号我都不吃了，而且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还行了？
0: 可以可以啊，我们在这儿呢就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没有任何障碍了。嗯，
1: 好的好的。哎呀，你看我之前也是能说，就是一个字两个字的往外蹦
0: 啊，
1: 哪有说是现在说的这么清楚这么顺利的。我就觉得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0: 嗯，
1: 哎，我这个钱真是没白花，还真救了我。而且你看不但是救了我，说实话也是等于救了我这个家呀。
0: 嗯嗯嗯，
1: 我现在就是等这个病好了之后，我也能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来贴补家用。你看我的儿子正在读研呢，这孩子也懂事儿，就自己打工挣学费。
0: 嗯嗯，
1: 但是你说我这个当爹的没帮上他什么忙，将来孩子再娶媳妇啥的，我再不帮他一把的话，我就觉得有亏了，就对不起我的孩子了，
0: 就觉得自己失职了是吧？
1: 对对，是啊。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岁数不大，才48，
0: 嗯，
1: 你再给我开一些药，让我早点好起来。
0: 没问题啊。
1: 好，谢谢。
0: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已然恢复到这种程度了，达到一个健康100%，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所以说呢，
1: 那太好了，
0: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就踏踏实实的继续治病吧啊。另外，这个中风啊，是中医的四大难题之首。表面上看，这个脑血栓啊、脑梗啊，那就是血管淤堵了。啊，那必须得通，但是通哪儿啊？那大家都知道，通血管，血管嘛，血脉。
1: 嗯，
0: 实际上究其原因，它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其实西医呢，它也经过研究发现了，胃肠里边含有非常多的神经元细胞，它不受大脑的直接指挥，啊，它有自己的这个规律。所以说，西医也认为什么呢？胃肠是第二大脑。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这个功能是运化的，如果你脾胃功能不好，吃进来的营养不但不能被吸收，反而会转变成血液当中过多的血糖、血脂、尿酸等等，来危害我们的健康，造成心脑血管的硬化。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病啊，其实说的话呢，它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啊。同时肾脏的功能不全，过滤血液的能力下降了，血液垃圾堆积过多，粘稠了，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也是一个原因啊。这个病因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啊，我以后不犯病了，唯有怎么样，全面的兼顾。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在临床上来讲，有多少猝死昏迷的，用什么药都不好使，那重症监护室一天一晚好几万的无法苏醒的，到最后通过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重新睁开眼睛，奇迹般的恢复健康。
1: 太好了。
0: 哎，所以说对于您来讲的话啊，你看就两副药能恢复到这种程度，这不算什么
1: 啊，
0: 比你严重的多了去了啊。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呢？继续治疗啊，我们的病情还会越来越 好，
1: 嗯，
0: 好，后边呢也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药啊，一副药你就差不多了，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好好好，那行，我听你的，李老师。
0: 嗯，
1: 哎呀，李老师，你既然都这么说了，我现在是更有信心了，那到时候我用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0: 好，我在这儿也期待您的康复消息，咱们再见。

0: 好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这是位于山西省潞城市东部的神头村，远远看去，它和太行山上大多数的村庄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别。然而70多年前，它却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凝就了一段永不褪色的民族记忆。1938年3月上旬，八路军第129师奉命由正太铁路附近行进到山西东南的襄垣地区，侧击由邯郸经东阳关向潞城长治进犯的日军第108师团，并破坏东阳至长治的公路，以钳制日军向黄河河防进攻。泥城是日军第108师团的一个兵站，守敌约1000人。潞城为日军第108师团司令部，部有重兵把守，两城之间为丘陵地带，并有浊漳河相隔。面对装备精良、不可一世的日军，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经过多方侦查，决定在黎城和潞城之间做文章，挫挫日军的锐气。刘邓打算采取西打敌援的战术，袭击黎城，调动潞城日军出援。

0: 并在途中利用有利地形设下埋伏，一举歼敌。刘邓把打援任务交给了陈赓的第三八六旅。
1: 第三八六旅有一个绰号叫做三子一郎部队，怎么来的呢？陈赓腿有伤残，人称瘸子。政委王新亭高度近视，戴眼镜，人称瞎子。参谋长周希汉齐瘦，人称瘦子。副旅长陈再道号称拼命三郎。这就是三子一郎的来历。美国大使馆武官卡尔逊曾到该旅考察，称赞说三八六旅中国最好的旅。
0: 陈赓湖南湘乡人，他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1927年8月，陈赓随周恩来等人参加了南昌起义，在会昌的一场战斗中左腿不幸中弹。陈赓历任营长、团长、师长，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抗战爆发后，他在刘邓麾下任第三八六旅旅长，开赴华北前线。
2: 在七更村那个地方，就是连续三天内两次伏击日军，第一次伏击他，消灭他100多，然后还在原来这个地方隔了一天又伏击他一次，还是那个时间上午啊，又伏击他一次，这次消灭他300多，加在一起大概400，近500人了啊。这个家伙日本人是打疼了的啊，当面的进攻的日本鬼子是打疼了的，而且这两次打的都是，尤其是第一次打的是他的野战部队。
3: 七根村这个战役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呢，是在同一个地点两次设伏，在军事上不可想象的，因为这个在太原会战中呢，有这个娘子关战役是国民党主要的一个防线，就是如果娘子关被突破了，太原就没办法了，这是实际情况。所以呢，这个在这个大的这个娘子关这个战役中间呢，其中呢我们就负责呢这个游击战，消灭他的增援部队，所以就在这个七更村呢进行了两次伏击。第一次伏击呢获得了良好成果，那第二次伏击的时候，很多人都怀疑说那打老鼠恐怕两次打一个地方都很难。父亲就根据了这个时间地理情况的分析，就是他要想增援娘子关，再次有效的增援娘子关，不走七根村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在这第二次设伏以后呢，这个又获得了非常良好的成果，消灭了日军。
0: 利用敌人的惯性思维，反其道而行，三天之内在同一个地点连续出击，陈赓率部让狂妄的日军吃了不小的苦头。那么这次伏击战又该在哪儿打呢？按照传统经验，一条深沟两侧高山是打伏击的最佳地形。很快第三八六旅的指战员们就循着这条思路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地点。从国民党军提供的地图上看，整条邯郸长治公路上恰好有一处，也是唯一一处这样的地形，离潞城12.5公里的神头岭。
3: 神头岭呢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围点打援的这么一个过程。徐帅呢，这个围的点，我父亲呢和陈赓呢去打的援，所以这个战役本身也很有特点。这个因为在讨论伏击点的时候啊，就选择了神头岭。神头岭呢，这个我父亲呢就和陈赓呢一起给作战部门讲，说这个恐怕光在地图上看啊还是不够的。就是要指挥一个伏击战，我们要到实地去看地形。

0: 指战员们兴冲冲地爬上了神头岭，眼前的景象却一下子让他们傻了眼。地图上显示的公路根本不在沟底，而是铺在几公里长的山梁上。山梁的宽度只有100到200米不说，还没有树木等隐蔽物，光秃秃的，难以埋下伏兵。山梁北侧是一条大山沟，对面是申家山，西面有一个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子，叫神头村。显然神头岭藏不了大部队，不适合打伏击。实地勘察的结果让大家极为沮丧，地图上唯一合适打伏击的地方居然会是这样的情况，一时间谁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
1: 开始大家说这个地方没法打伏击，结果后来看到这个公路两边有国民党修的战壕，那个老战壕啊，后来就我父亲说就在这儿，在这个战壕里伏击，远的距这公路有100米，近的地方只有10几米，在这么这公路两边这个战壕里设伏。那是日本鬼子是这个根本没有注意到啊，你这个灯下黑啊，那里有八路军啊。
2: 日本人有很多相对出来的重火器，比方说山炮，也有很现代的机枪，越是近战它越发挥不了威力，所以呢就在这个地方呢成功的进行了这个神头岭的伏击。
0: 兵者诡道也，地形条件不是很理想，反过来可能会有出其不意的效果。经过利弊权衡，就这样陈赓决定伏击战还在神头岭打。3月16日凌晨4时，按照预定计划，第129师、第385旅、第769团突袭黎城。黎城日军不多，又搞不清楚八路军来了多少，慌乱中急忙向鹿城等附近日军求援。此前陈赓就已率部星夜赶往神头岭，鸡鸣之前他们到达预定部位，乘着夜黑潜伏了下来。
3: 八路军的铁拳不仅得先挥出去，而且还要结结实实地击中日军要害。由于日军火力强大，八路军必须尽量缩短接敌时间，这就意味着设伏地点离公路越近越好。为此部分战士埋伏在路边国民党军残留的工事里，为了避免引起日军的怀疑，陈赓特别要求不能挖动工事上的旧土，不小心踩倒的草也要朝顺风方向浮起来。
0: 虽然这次行动极为隐秘，可还是有人发现了八路军的秘密。这是个勤快的农民，起床赶早放羊时突然看到黑压压的八路军埋伏在山坡上，猛然间被吓了一跳。
3: 这位老乡很快反应过来了，很配合，马上就若无其事地离开了伏击地。八路军在和当地老百姓的之间那种默契由此可见，一切正如129师预料的那样，鹿城日军果然来援。
0: 9时许，鹿城出援的日军开始进入神头岭，八路军焦急地等待着敌人踏进伏击圈。不料已近在眼前的日军大部队突然停了下来，走在最前面的一队骑兵离开公路，走上路边的羊肠小道搜索起来，离八路军伏兵不过10米左右。
4: 当时的第772团团长叶成焕从望远镜中看去，就看到那个马蹄几乎都要踩到我们伏兵的头上了，可见距离之近，这个时候只要谁不小心发出一丁点声音，那就完了。
0: 战士们屏住呼吸，空气仿佛凝固了。

0: 幸好负责警戒的日军只顾盯着前面的申家山，压根儿没注意脚下。其实他们的怀疑并非空穴来风，申家山确实有一支伏兵。战前陈赓特地把速度最快的第772团二营放在申家山，要求他们在战斗打响后40分钟内冲上公路。日军侦察兵搜索了一会儿，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踪迹，大部队便继续行军，大摇大摆上了神头岭。他们完全没想到八路军胆大包天，竟然埋伏在路边的壕沟里，也难怪他们经过这条公路不是一次两次了，对这些日晒雨淋长满杂草的陈旧工事早已司空见惯。9时30分，当走在最后的日军援兵也进入伏击圈时，陈赓一声令下，埋伏在北侧的第771团、西侧的第772团、东侧的普通团同时开火，三面夹击。
1: 3个团，一个普通团加2个战斗团，战斗力都比较强，但是武器装备实在太差。你像他这个补充团里只有一个班，只有一支步枪，剩下都是大刀长矛。
0: 根据刘伯承指示的战法，第771团用枪打头，第772团主力和补充团用刀刺胸，第772团三营用手榴弹炸屁股，十分奏效。自进入山西以来，日军几乎所向披靡，骄横惯了，认为中国军队只有一种本事厉害，就是逃跑。哪想到竟然有部队敢偷袭自己。对八路军这次突袭，日军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一时间被打懵了。加上战场狭窄，日军兵力兵器难以展开，死伤惨重。一名目睹现场的日本随军记者后来撰文回忆说，他们就埋伏在距我们2-3米最多100米的地方，战斗一开始，1-2000人突然从身旁的工事中露出脸来，连被憎恶燃烧着充满仇恨的眼光都可清楚地看到，我们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0: 八路军战士一见到鬼子，个个都是杀红了眼。在打扫战场的时候，发现了一位无名战士的尸体，全身四处受伤，用毛巾扎着，临死之前用最后一口气将手中的刺刀插在了一个敌人的肚子上。
1: 遭到突袭的日军在短暂的慌乱之后很快反应过来，开始还击，双方打了半个多小时僵持不下。关键时刻八路军杀了一支生力军，这就是陈赓部署在申家山的第七七二团二营。该营在红军时期就是有名的摸夜长胜团、夜老虎团，以迅猛著称。这个营加入战团，八路军很快将敌人压制。日军被截成几段，顽抗两个多小时后，日军残部逃至神头村内，凭借房屋窑洞负隅顽抗。八路军立即组织强攻，歼灭大部日军。下午四时，神头岭战斗胜利结束。

0: 日军汽车部队的一名武长在日记里写道，第108师团这样的损失是从来没有的，陆安到黎城的道上满是鲜血，我们的部队通过其间，真觉难过，禁不住流下滚滚的热泪。这一仗，八路军仅伤亡240多人，共毙伤日军1500余人，俘获8人，缴获长短枪550余支，骡马600余匹及大量军用物资，和日军的伤亡比例为1:6，给侵入晋东南的日军以有力打击。
1: 这是整个当时早期的这个抗日战场上我们打的最大的一仗，就我军打的最大的一仗。所以呢，这个当时在日本报纸上呢惊呼这是支那一流的游击战，这样打得很漂亮，就是要有时确实打了一些很漂亮的战役，包括这个火烧杨明浦，杨明浦呢一下这个打掉了敌机24架。
0: 不久，日本东亚日报发表了一则题为脱险记的消息，回顾了神头岭之战。作者本多德志是一名随军记者，战斗打响后，他躲进一口窑洞，目击了这场战斗的整个过程。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八路军的一种神秘武器。神头岭之战，中国军队全胜，主要是游击战，还有神秘武器。这神秘武器是首次使用，形状像长蛇，白头红颈，黄肚皮。勇士们大部分吃亏在神秘武器上。日本人眼中的神秘武器究竟是什么呢？原来第386旅有3个连是新组建的，当地不少老百姓为了保家卫国纷纷投身八路军，而他们手里的装备不过是一杆红缨枪而已。
2: 第386旅在七根村神头岭响当铺连续打了几个漂亮仗，把日本人打疼了。此后日军装甲车上出现了一条中文标语，专打386旅。第386旅政委王新廷说，这条标语是对我们的高级评语。全国解放以后，我国军校把神头岭之战作为一个模范战例列入教材来学习，甚至美国的西点军校也把神头岭之战作为一个典型的战例来研究。
0: 这场战役过去1年后，著名作家吴伯骁重访故地，写下散文《神头岭》，其中有这样一句：神头岭成了日寇的伤心岭，我们的胜利岭，八路军到哪里，日本侵略者就得死在哪里。1988年3月16日，在神头岭大捷50周年纪念日，鹿城县人民政府在当年的战场上建起了一座纪念碑，碑高15.8米，正面是徐向前元帅题写的碑铭，他镌刻着中国人宁死不屈的志气，坚强无畏的勇气和敢打必胜的壮志豪情。每年的纪念日，神头村都要连唱3天大戏，剧目多为杨家将和岳家班，铿锵不绝的锣鼓声中，那些精忠报国的故事将代代传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

用一首歌的时间跟我一起出发，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那么今天在这里要带来的是关于那些思念的歌，所以呢，首先来听许巍《故乡》。

故乡非常好听。许巍的音乐呢是多样化的，从他做音乐三个时期的三张专辑来看呢，用音乐表达了自己生活状态是不同的，可以说经历了低谷、平川、高峰的三个不同时期。而那一个时期呢，便是在他身处平川时候所诞生出来的那一年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非常好听，也是许巍的经典专辑吧。许多朋友都一直认为那一张那一年是中国摇滚史上至今最好的一张唱片，这个评价许巍当之无愧。是的，不是最深刻，也不是最有开创性，更不是最另类、最叛逆或者最狂野，而仅仅是最好听。许巍的孤独、许巍的忧郁以及他卓而不凡，就从这张专辑当中听到了天才旋律中流淌出来。我们继续来听《曾经的你》。

这首充满了悲伤情歌的歌曲呢，是一首对青春岁月的怀念之歌和无悔宣言，让我们清楚地知道，从西安历经艰难走过来的许巍，能够闯出到现在，是一个看似平凡的不朽传奇。但真实的过往呢，其实和世间每个人没有什么两样。曾经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在追寻梦想的道路上呢，有难过也有精彩。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疗伤。因此呢，这也是许巍写给自己曾经的你，但是呢，更写出了世间每个人的曾经的你。每个有理想的年轻人去实现自己梦想的过程中都是孤寂的。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这首歌《完美生活》。

总有一种音乐精神在浮华时代永恒不变，总有万千音乐脉络在历经磨难后洞察改变，从黑暗忧伤绝望孤独到阳光灿烂希望快乐，一样不一样的改变的不变的，许巍的完美生活非常好听。这首歌呢也唱出了很多奋斗当中的人们的心声，无论何时何地呢，只要听到了许巍的歌声，我们都能够从内心充满着正能量，一份游子在外的一种心声。 Baby 呢算是真切的体会到了这种感觉，因为曾经一个人在一个城市默默地打拼了将近7年的时光，这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吧。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我们今晚的主题歌声，名字叫做《家》。

拥抱着亲人的时候，都希望时间就停止。我在远方，很多的岁月时常会想起你这一刻的亲近。这不是故乡的翻版，是升级版。相比故乡的苍凉呢，这里多了许多的一些温暖和温情。其实事实上呢，对于家的感觉不是这样的，家就是精神的故乡，它让我们更坚强地面对那些漂泊的日子。离开家是一种非常难受的一种状态吧，特别是在过节的时候。当然呢，希望你能够就是为将来的一些梦想所打拼，现在呢所付出的一切相信都是值得的。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咯，感谢大家收听，我是北北，咱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

0: 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5折，
4: 没问题。
3: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4: 好。
3: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4: 行。
3: 城市马拉松陪跑，
4: 走。
3: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不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15: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是信息流通网。我们节目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如果说您有信息需要发布，比如说房屋的买卖、物品的售卖，或者呢是求职招聘等信息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呢，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 1059 1059，FM 后面呢是3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

的上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为您来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那么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

好，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首先来看一下公园路，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是拥堵了304米，那么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公里。梨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工薪界的附近拥堵了55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再来看沿河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是拥堵了678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昌盛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从长白山西路的附近在长白山西路附近是拥堵了25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4公里。龙翔街由南向北的方向，沿南路的附近拥堵了263米，缓行128米，平均速度是低于每小时9公里。再来看一下光明街，这里由北向南的方向，海兰路的附近是拥堵了64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0公里。天池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拥堵了296米，缓行是37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龙翔街由南向北的方向，沿南路的附近现在呢是拥堵了269米，缓行呢是504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3公里。最后来看一下烟吉街，这里由北向南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27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3公里。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保姆，要求呢是女性，年龄要求是在45周岁以下的，身高要在1.65米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要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落，素质高，为人稳重踏实，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要极强，做事呢要靠谱细心，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是136-8970-0400，136-8970-0400。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男力工1名，要求呢是能够起早，必须要能够吃苦耐劳，干活麻利。主要工作内容呢是负责收拾车间的废纸、装袋及打包，当天的活呢要当天干完，工资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公司地址呢是在长白山东路复兴南街，联系电话是139-4308-9402，139-4308-9402。

我们再来看出队信息，这是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十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还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

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是1层约2层，一共呢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积。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

好，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两则寻物信息啊。这是在昨天8月1号晚上的5点15分左右，是一位老人呢乘坐出租车从延吉市的地质花园到新辉小区下车，是把一大兜中药给落在了出租车上啊。那么这一兜中药呢是用这个塑料袋装的啊，是一很多的这个中药啊，在一个大塑料袋里面。另外呢是在今天中午的2点左右，那么李先生呢是乘坐出租车从延吉市的中关村到财贸学校下车，是把一部蓝色的 OPPO 手机给落在了车上。那么我们请拾到以上物品的朋友，您听到广播后呢可以与我们的电话508-1059 508-1059取得联系。

0: 走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5: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保姆，要求呢是女性，年龄要求是在45周岁以下的，身高要求在1.65米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要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素质高，为人稳重踏实，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呢要极强，做事细心靠谱，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是136-8970-0400，136-8970-0400。招聘男力工一名，要求呢是能够起早，必须是能够吃苦耐劳，干活麻利。主要工作内容呢是负责收拾车间的废纸、装袋及打包，当天的活要当天干完。工资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工作地址呢是在长白山东路复兴南街。联系电话是139-4308-9402，139-4308-9402。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还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层约2层，一共呢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发布的这个天气实况啊。这是8月1号的8点到2号的14点的降水量，泉州城区呢平均降水量为 29.8 毫米，那么延吉呢是 48.0 毫米，珲春呢是 43.1， 汪清呢是 38.8， 合隆 33.1， 龙井 27.6， 图门呢是 17.1 毫米，敦化呢是 16.8 毫米，安图是 13.9 毫米。泉州的降水量统计呢是超过100毫米的有两站，前五位的分别为安图县万宝镇是 103.1 毫米，万宝镇新农村是 103.0 毫米，敦化市小布柴河林场是 91.9 毫米，龙井市东胜永镇石井村是 90.5 毫米，安图县永庆乡东青村

至89.2毫米。那么预计2号的14点到15点呢，合龙龙井的降水量为10毫米到25毫米，个别单点最大雨水降水量呢达到了35毫米，其他地方的降水量为1毫米到5毫米。

我们继续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解放路，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光明街的附近是拥堵了18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5公里。延吉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迎宾路的附近拥堵了217米，缓行29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5公里。梨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拥堵了67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龙翔街由南向北的方向，沿南路的附近拥堵了269米，缓行236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9公里。天池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站前街辅路的附近是拥堵了228米，缓行呢是5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再来看长白山西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烟厂胡同到站前街是拥堵了436米，缓行4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长白山西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是拥堵了303米，缓行108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迎宾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延吉街到申花街是拥堵了27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5公里。迎宾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荷花胡同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9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9公里。最后来看一下建学街，这里由北向南的方向，从人民路到海兰路是拥堵了135米，缓行是12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1公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4: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5: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4: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6: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6: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6: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7: 信息流通网。
8: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在北京时间的15:3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信息流通网。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那么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如果说您有信息需要发布，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呢，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 1059 1059 1059，FM 后面呢是3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为您来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

继续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保姆，要求是女性，年龄要求在45周岁以下，身高1.65米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要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落，素质高，为人稳重踏实，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内要极强，做事靠谱细心。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是13689700400，13689700400。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男力工一名，要求呢是能够起早，必须要能够吃苦耐劳，干活麻利。主要工作内容呢是负责收拾车间的废纸、装袋及打包，当天的活要当天来干完。工资呢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工作地址是在长白山东路复兴南街，联系电话是13943089402，13943089402。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还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一共呢是3层，带有阁楼，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这位朋友是要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是1层约2层，一共呢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积。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

我们继续来关注寻物信息。这是在昨天晚上的5:15左右呢，是一位老人乘坐出租车从延吉市的地质花园到新辉小区下车，是把一大兜中药给落在了出租车上。另外，今天中午的2:00左右，李先生呢是乘坐出租车，是从延吉市的中关村到财贸学校下车，是把一部蓝色的 OPPO 手机给落在了车上。再来重复一下，这是在昨天晚上的5:15左右，一位老人是乘坐出租车从延吉市的地质花园到新辉小区下车，是把一大兜中药给落在了出租车上。另外，今天中午的今天下午的2:00左右，那么李先生呢是乘坐出租车从延吉市的中关村到财贸学校下车，是把一部蓝色的 OPPO 手机给落在了车上。那么请拾到以上物品的朋友听到广播后呢，与我们的电话508-1059 取得联系。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替失主向拾到物品主动归还的朋友表示感谢。

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敦化南部、汪清南部、安图、合龙、龙井、延吉、图门、珲春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州应急管理局、州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同时建议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幼儿园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安全。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检查城市、农田、鱼塘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这是延边州自然资源局和延边州气象局8月2号10点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汪清县全域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安图县全域、敦化市全域、合隆市全域、珲春市全域、龙井市全域、图门市全域、延吉市全域有一定风险，为蓝色预警，请各单位做好防范工作。再来看一下应对措施及建议。蓝色预警期24小时值班，保持通信联络畅通，密切关注雨情水情趋势，相关部门做好隐患点位巡查排查、动态监测预警、临灾避险指导等地质灾害防御准备。黄色预警区在蓝色预警响应基础上，当地防灾责任人要对重点威胁场所、路段、居民点、施工场地等做好巡查监测、临灾准备、校应检查等工作，加强雨情水情监测，做好应急救援准备，聚焦交通沿线地质灾害隐患点位，相关部门要做好排查、预警、整治工作。特别注意对国道 G331、G334 等公路沿线崩塌、泥石流、易发点的地质灾害防控措施。请广大社会公众尽量避开山区谷沟、陡崖、老旧切坡房屋长时间逗留，雨天减少进山游玩，野外作业必要时呢，禁止进山和停止作业。居住靠山房屋居民多观察边坡变化，遇险情及时向就近村干部求助。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1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5: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6: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5: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6: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5: 不能让，
6: 能让，
5: 不能让，
6: 能让，
5: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6: 能能能能。
4: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

0: 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1: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2: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一时段我们还是先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一下长白山东路的辅路，由西向东的方向，长白山路的附近是拥堵了10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公里。沿河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浑乌县到金丹来南街是拥堵了486米，缓行呢是116米，平均速度是低于每小时2公里。长白山西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烟厂胡同到昌盛街拥堵了354米，缓行39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3公里。延吉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从梨花路到迎宾路拥堵了21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迎宾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申花街到延吉街拥堵了27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4公里。再来看一下龙翔街，这里由北向南的方向是拥堵了263米，缓行69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8公里。龙翔街由南向北的方向，沿南路的附近是拥堵了189米，缓行316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9公里。迎宾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延吉街到申花街拥堵了27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5公里。延吉街由北向南的方向拥堵了139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0公里。最后来看一下延龙路，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延南路的附近是拥堵了56米，缓行28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0公里。

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这位朋友是要招聘保姆，要求是女性，年龄要求在45周岁以下，身高呢是在1.65米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要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落，素质高，为人稳重踏实，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要极强，做事靠谱细心，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是13689700400，13689700400。招聘男力工一名，要求呢是能够起早，必须要能够吃苦耐劳，干活麻利。主要工作内容呢是负责收拾车间的废纸、装袋及打包，当天的活要当天干完。工资呢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工作地址是在长白山东路复兴南街。联系电话是13943089400。

1394309402。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十多年的老品牌，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5981379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层约2层，一共呢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88，1390448088。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来关注延边州天气预报。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延吉20度到26度，图门20度到24度，敦化20度到31度，安图20度到26度，合龙20度到29度，龙井20度到27度，汪星20度到25度，珲春20度到23度，延吉20度到26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1: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2: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1: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2: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1: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2: 是，
3: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5: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6:04，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媒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信息流通网。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3点到下午4点30分。那么如果说您有信息需要发布，比如说房屋的买卖、物品的售卖，或者呢是求职招聘等信息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呢，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 1059 1059啊 ，FM 后面呢是3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同样会为您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

那么由于现在延吉市的外面呢依然是在下着小雨啊，所以说这一时段呢我们还是先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先来观察一下延吉市路面上的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一下迎宾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荷花胡同的附近是拥堵了9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4公里。沿河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浑乌县到金达莱南街是拥堵了54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光明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从海兰路到人民路拥堵了302米，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6公里。长白山西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昌盛街的附近拥堵了303米，缓行25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龙翔街由北向南的方向拥堵了263米，缓行69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8公里。再来看一下海兰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从橘子街到光明街拥堵了187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延吉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从梨花路到迎宾路拥堵了172米，缓行45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7公里。继续来看龙翔街由南向北的方向，沿南路的附近是拥堵了220米，缓行呢是285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0公里。沿龙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长安街到沿南路是拥堵了185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0公里。最后呢来看一下申花街，这里由南向北的方向，从迎宾路到海兰路是拥堵了26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次延边州气象台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这是在今天上午的7点25分发布的，这是预计未来12小时敦化的南部、汪清南部、安图、合龙、龙井、延吉、图门、珲春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州应急管理局、州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防范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山洪、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同时建议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幼儿园采取适当的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安全。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检查城市、农田、鱼塘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

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保姆，要求是女性，年龄在45周岁以下，身高在1米65以上，要求呢是没有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落，素质高，为人稳重踏实，诚实守信，心地呢要善良有爱心，责任心要极强，做事靠谱细心，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是136-8970-0400，136-8970-0400。招聘男力工一名，要求呢是能够起早，必须要能够吃苦耐劳，干活麻利。主要工作内容呢是负责收拾车间的废纸以及装袋及打包，当天的活要当天干完，工资呢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工作地址呢是在长白山东路复兴南街，联系电话是139-4308-9402，139-4308-9402。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还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月24楼，代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层月2层，一共呢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借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We are family， 这是我爸，我们家的力量担当，把我扛在脖子上这件事儿，从来没让我妈出过手。他还是我们家的技术担当，换灯泡、换轮胎、换电池，从来不在话下。同时，他是运动担当、知识担当、搞笑担当、游戏担当、驾驶担当、分量担当。当然，他还是我们家的背锅担当。你这些缺点啊，都是遗传你爸。可他从不会为这些去解释什么，只是继续担当着他的担当。这就是老爸，一个用担当教会我担当的人。向每一个勇于担当的老爸敬礼。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够起早，必须要能够吃苦耐劳，干活麻利。主要工作内容呢是负责收拾车间的废纸、装袋及打包，当天的活要当天干完。工资呢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工作地址呢是在长白山东路复兴南街，联系电话是1394308940，1394308940。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5981379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层约2层，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我们再来关注寻物信息，这是在昨天晚上的5:15左右，是有一位老人呢乘坐出租车从延吉市的地质花园到新辉小区下车，是把一大兜的这个中药给落在了出租车上。另外，今天下午的2点左右，李先生呢是乘坐出租车从延吉市中关村到财贸学校下车，是把一部蓝色的 OPPO 手机给落在了车上。那么我们请10道以上物品的朋友，您听到广播后与我们的电话5081059取得联系。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替失主向10道物品主动归还的朋友表示感谢。

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是延边州消防救援局2026年8月份发布的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督抽查计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和国家消防救援局关于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管工作的通知的规定，延边州消防救援局现将2026年8月份抽查的单位进行公示，请相关单位认真遵守消防法律法规，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一、抽查时间2026年8月1号至2026年8月31号。二、抽查方式，由所属地消防部门随机指派不少于2名执法人员到现场进行检查，采取询问相关人员、查阅资料、实地测试、查看等方式进行检查。三、抽查事项公示，抽查事项清单、抽查计划和抽查结果可以登录消防信息公开系统，或者搜索微信小程序消防网上服务来查看抽查事项清单、抽查细则、抽查任务公示、抽查结果公示具体情况。请被抽取单位自觉履行消防安全法定职责，对本单位消防安全进行全面自查自修，发现火灾隐患和违法行为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整改，积极配合消防部门依法开展执法检查工作。公示期限为自信息发布之日起至本月最后一日24时。

北京时间的16:25，那么我们今天的信息流通网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媒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16:30。
5: 四季的轮回里，记下聆听音乐的瞬间感动，穿梭在城市中，留下回忆往事的心情点滴。
6: 流行也经典，
5: 流行也经典，绽放在每一个有爱的日子里。

记忆间已经走过了青春的最好时光，每个人都会有一些歌记录了自己的成长和脆弱，让我们以这首柯米小子青春纪念册来记录那些迷茫孤独反抗的青春，亦或是经历过灿烂涅槃之后的青春梦想。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

0: 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话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四季的轮回里，记下聆听音乐的瞬间感动，穿梭在城市中，留下回忆往事的心情点滴。
3: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绽放在每一个有

还是他行事的方式或者音乐的去向，都很顺利地超越了规范的束缚，并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誓言是他的代表作，简洁的曲风和模糊的歌词充满了时尚的味道。

流行，流往朝朝暮暮，经典经过前世今生，流行也经典，时光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

0: 十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17点整。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2: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了，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在经过更多生活历练和参与雪狼湖大型音乐剧演出的洗礼，许慧欣诠释情歌的功力大有进步，不但更淋漓尽致地细腻诠释出面对逝去的恋情时倔强背后那种矛盾复杂的心情，更为女性既柔弱却又坚强的内心世界增加了一份动人的力量。许慧欣，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继续把频率锁定在这里，欢迎继续收听流行也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每一首歌都是我们成长过程中最难忘的回忆史记。周华健用他的音乐和创作帮我们留住了时空中某些比回忆还要坚固的东西，谢谢他陪我们走过了人生的每一步。此刻让他的歌声再次温柔地提醒我们，那些人生中周而复始的感动与美丽。周华健，花心。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

0: 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

0: 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3: 光阴的歌，
2: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多年来，尤氏情歌一直被大众所接受和认同，以磁性歌声以及创作征服所有乐迷的耳朵。坚持到底的音乐风格，每一张专辑都获得无数歌迷的肯定。从高居不下的 K 歌点歌率就可以知道，游鸿明一直是歌迷心中永远的情歌之王。刚才我们听到来自游鸿明《一天一万年》，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范晓萱回忆。

0: 是负能，在爱情上纠缠，没有
1: 冷漠的旁白，旁若无人的诉说，软绵绵的声音，淡漠抑郁的歌声。印象最深的是范晓萱右半身刺青，天真又诚恳的爱恨，甜美又忧伤，坚毅的姿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

0: 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婷。那么从今天开始，李婷来到电台做这档健康节目，关于我之前从事慢病研究的专家也好，穿梭于各个大学的客座教授也罢，这些虚名和头衔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去刻意的关注。现如今呢，既然李婷来到电台给大家做这档节目了，我就想着呀，为咱们大家伙做点实事儿。所以我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把我当做一个朋友、一个亲人一样来对待。年龄比我小的，尊称我一声李老师；年纪比我大的，叫我小李就行。总之呢，咱们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说身体上啊有任何的不舒服，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跟我聊一聊。啊，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说我们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谁不希望自己老了老了能够享受享受生活？谁不希望自己年老体不衰，不给儿女添负担，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呢？但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的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啊，确实让许多老

人呢苦不堪言。作为一位医学工作者，我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从幕后来到台前，我的初心就是要带领大家伙去探寻疾病的奥秘，来解开健康的千年密码，帮助咱们每一位收听到节目的听友健康活百岁，幸福过百年。你像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已经是深深的被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功效所折服了。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很多患者都说，我这么多年呢，医院三进三出，每天一把一把的吃药都没治好的这一身的顽疾，竟然就吃这发酵中药延寿方这一种药，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奇迹般的康复了，这是我自己狗都不敢相信的。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达到了一药顶百药的效果呢？其实主要啊靠两点。首先的话，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正所谓治病不求源，是镜花缘往前。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就必须得找到这个病根来治。另外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你不常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那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发酵中药可不一般的，你吃其他药物一把不如用咱们发酵中药这一粒。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一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究竟是怎么攻克各种老慢病的。我们一直在说，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因为什么呀？其实这个人体啊，它就像是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其实咱们仔细琢磨，你用对了方法，咱们去想一想，就什么病不都是这个堵字给咱们带来的吗？高血压血管堵了，心脑血管病血管堵了，脉管炎，包括骨关节疾病，腰托颈椎病，不都是堵了吗？所以说的话通，哎，它是治病的一个基础啊。那为什么要一通脾胃呢？脾胃是干啥的谁都知道，说脾胃那是负担消化吸收和运化的，这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你人活着你离不开营养，七天不吃饭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渴死了，对吧？那咱们说这营养从何而来呀？通过食物摄取的。可是如果咱们这个脾胃经要是淤堵不通了，你吃海参也好，吃鲍鱼也罢，它就吸收不了了，对吧？那么治疗疾病也是如此，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也不管你吃的是多么昂贵的药，但只要咱这个脾胃经不通，那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就不好使啊。这就是老话说的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那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呢，其实就在于你这个脾胃是不是通的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发酵中药延寿方治病，我们首先要解决大家伙堵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像很多的老朋友都知道，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两三天感觉能吃饭了，知道饿了，胃口好了，吃饭香了，哎，吃完了以后啊，咱这肚子也不胀，哎，同时还排气了，是吧？特别舒服。那为什么呀？这就是咱们这个脾胃经它通达了，这个时候你吃的药物它才能够吸收，你吃的饭菜才能够转化成水谷精微给我们人体利用。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脾胃经一通，哎，我们能吃饭了，我们身上就有劲儿了。哎，那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又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啊。你像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明确的记载了
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呢，无论是针灸汤药啊，总之呢，它是以人体的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调达，它作为第一前提的啊。因为什么呢？你看血脉它是运行气血的，它是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它们都各自有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这个血脉的联系作用，这些个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的配合、相互的协调，从而使我们人体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才能够健康。你血脉畅通了，你这个药物才能够运送到我们的病灶部位。咱们大伙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所以你看在临床当中啊，很多人说他这个脾胃的功能一检查没啥问题，但是同样的病吃同样的药到他那儿就不治病，为啥？血管经络都堵着呢，这药怎么样进不去，白吃了。可以这么讲吧，血管经脉如果不通达，你这病一辈子他都治不好，你花再多的钱也是白费。所以说为什么讲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要二通血脉和经络，道理就在这儿啊。你像我们这个血脉只要通了，你这个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有骨骼，它就哪儿哪儿的精气血它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滋养了，药物也能够给你送进去了啊。你这个时候心梗脑梗就不用担心犯病了，动脉硬化不用害怕猝死了，脏腑衰竭也能够得到逆转病情延长寿命。就咱们一边听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咱们自个儿也琢磨琢磨，你看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哎，你自己明白了，我们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当中，他就不会走弯路，不会花冤枉钱，因为咱们自个儿能往那方面找了。啊，这是二通血脉。那咱们再说三通肝肾。这个肝肾呢，李老师不用多讲，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都知道，肝肾对我们人体那可是太重要了。中医讲肝肾同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肝主疏泄和藏血，肾主滤血和藏精，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通俗点讲的话，他们俩呀，那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垃圾处理中心啊。你看这个肝脏负责的，它是把吸入我们体内的有毒的物质转化成无毒的给它解毒。哎，它转化成无毒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毒性比较小的物质，这是肝脏干的活。啊，那么肾脏呢是干啥的呢？负责过滤咱们血液当中的杂质，维持我们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哎，最后的话呢再产生尿液，经过尿道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哎，它是过滤毒素的，对吧？那么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肾脏每分钟能够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四五分钟它就能把我们全身的血液啊给你过滤一遍了，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这对我们的健康来讲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你这个肝肾经是堵着的，就相当于我们家里这个垃圾没人管了，时间长了堆积如山，臭气熏天，那我们人体垃圾你要代谢不掉，那是不是就百病丛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慢性病的出现，它不是单一的哪一个脏腑器官组织有问题了，而是三大生命通道不通所致的。那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指望着说我这血压高了我吃降压药，血糖高了我吃降糖药，胃炎肝炎风湿性关节炎吃点消炎药，这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所以说大家伙永远记住这么一句话啊，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但这话说的容易啊，实际操作起来呀，它困难了。你要很多的传统中药啊，也都说
啊，能通能治，对吧？也听过这个话，但是为什么我们吃完之后效果不理想？那我们想一想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药，抓的是不是都是干瘪的草药？你甭管动物的植物都干瘪的干儿，对吧？你这些药物呢，它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了，所以说它的效果啊，就自然而然是大打折扣。而传统中药呢，因为它这个炮制工艺啊原始粗糙，所以起效又比较慢啊，煎煮熬食它又比较费力，喝起来口感也不好。恰恰就因为这一系列的缺陷啊，所以一直呢就被人诟病，老百姓不大愿意选择。特别像有些疾病啊，它是需要快速调理控制的啊，你比如说血压血糖太高的啊，你身体这儿疼那儿疼的，咱忍得了不忍不了。所以说你看这老百姓都明知道西药治不好病，副作用还大，他为啥去选择呀？一用用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久的，就每个月这花的钱他也不少，但是病他一点不见好，只是顶着，最后呢把这一身的病都带进棺材里了，没一个治好的，落得个人财两空不说，明明能活个百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非常可惜，对吧？那为什么我们之前提到我说治疗各种慢性病非发酵中药不可呢？因为发酵中药它必须要求得是新鲜的草药啊，新鲜的就保障了什么药材的精华的活性，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最重要的是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的千锤百炼，给我们当今的中医药领域带来了五大革命。第一点，这一点是任何的药物比不了的。那么你像传统的发酵中药，我们大家伙可能也听过，对吧？但为什么说延寿方是三代的？因为传统的发酵中药往往是经过静置或者处理之后啊，它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啊，把这个药料跟面粉混合发酵，或者说是直接用这个药料来进行自然发酵产生的这个白色包衣的方法，然后制成的这个药片或者胶囊。但是有的时候吧，它这个菌种不纯，或者是空气的湿度温度啊等等因素的影响，状态不稳定，它会影响发酵的质量。哎，但是现代发酵工艺它就完全不用有这个担心了。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我们称之为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听起来挺复杂，给大家一解释大家伙就明白了啊。它是继承了传统中药发酵炮制方法，在这个基础上结合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微生态学，还有生物工程学啊，还有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的转化啊。你比如说像很多的咱们老百姓很熟悉的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素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啊，这都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当中的一部分来完成的啊。与此同时的话呢，中药发酵啊，它也是我们中医药界在治疗疾病的用药领域的一个质的飞跃啊。而这个质的飞跃，我们讲飞跃的最强大的，那莫过于三代延寿方啊，因为我之前提到了他创造了五大革命。这第一大革命真正做到了吸收快，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工艺相当的复杂繁琐啊。刚才我说了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说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啊服用这个草药来感受啊这个草药的功效和毒性。
最后把这个药定性为治什么病的，

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而咱们今天的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病体先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啊，跟疾病共生发酵。哎，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哎，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浓缩提纯总共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这些活性多肽它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最关键的就是中药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啊，这是第一点，就第一大革命。那第二大革命是什么呢？真正的疗效提速。不管年龄多大，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单一病症也好，你一体多病也罢，三天内准见效。你没听错，就三天。而且我说的是明显见效，明显效果。比如说高血压，三天时间咱这个血压能够稳步下降。你心脏病的三天能够让你心不慌胸不闷，糖尿病高血糖的三天不光让咱这个血糖给你降下来，全身的并发症也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啊，三天的时间让你直起腰来迈开腿啊，你沉僵的现象能给你减轻一大半，你就不用来回的搓了，你就不至于穿衣服都困难了，你就能够少遭不少罪了。脑中风偏瘫的三天就能够让咱这胳膊腿有知觉有热乎气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这三天完全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疗效提速。那第三大革命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药效提高了，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效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药物分子就可以进入血液，三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大大的缩短了患者的治疗周期。那第三大革命真正做到了无毒副作用，因为发酵过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这就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你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能够放心大胆的来进行服用。而这第五大革命就是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轻松的就可以战胜各种慢性病。正因为这几大优势的保障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有的疾病一扫而空。就像老师之前提到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并且的话呀，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儿。可以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啊，也正是因为如此，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李婷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疗愈各种慢性病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新闻呢，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同时也确实吸引了很多的国外科研人员的极大兴趣和好奇，因为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了，这一点呢懂点医学常识的都知道。

0: 所以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呢，也找到了我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要知道这些医药巨头那都是全球顶尖的药企啊，不仅生产实力雄厚，还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所以他们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就给我的经济保障吧，啊，可以说是很多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但是我不能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旦答应了，我签订了这个协议了，咱们这个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杨中药了，到那个时候回过头他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我的良知何在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医者仁心。从医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财两空，毁了自己，毁了家庭，毁了后代。我搞科研这些年，是我做的一切付出那么多，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少一点这样的人间悲剧吗？但是大家伙治病啊，咱们心里头吧也都非常清楚，好药不便宜，越是好方法，越是治病的好药，它这个价格那肯定就越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既然我的科研成果能够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会尽其所能的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用得起，所以我是绝对不可能卖的。我不但不卖，我还要把这个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我真正的去造福众生。所以我做出了决定，在国内我要寻找生产厂家啊，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提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片只卖一块钱。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由于它这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又极其的繁琐，为了保障大家伙能够有药可用啊，各地区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啊，我们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希望大家伙呢对于这个问题予以理解的同时啊，也能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如果因为药物的紧缺啊，有人趁机提高这个药价，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其责任，我更是要保护好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好了，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非常非常感谢您呢，是您把我呀从这个鬼门关给拉回来了。
0: 哦哦，
3: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哈，我当时啊病的呀可重了，要是没有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真的还不知道咋样呢。
0: 确实啊，现在这各种慢性病都是猛如虎，要人命。
3: 是，我现在停药。

0: 着快一个月了哈。
1: 嗯。
0: 现在就再也不怕哪天死在这个心脏病上头了。
1: 哦哦哦。
0: 李老师今天打电话哈，我一来呢是感谢您这位救命恩人的，二来呢我想替我们邻居问问他的这个情况，我就不知道他用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啊。
1: 嗯，听完您的话呀，我也是很替您开心啊。刚才听您说到什么，咱们是心脏病是吧？
0: 对，
1: 这个病确实啊也是一个夺命杀手啊，这
0: 是啊，
1: 突然之间猝死的非常多啊。
0: 嗯，
1: 我先问一下啊，关于您邻居的事儿呢，一会儿我再说。咱们先问一下，就您的情况，我看看好到什么程度。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67了。
1: 67了。
0: 对。
1: 心脏病的话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跟我说一下。
0: 嗯，我那会儿是真，大夫都说很严重嘛，在医院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你有严重的房颤，还有心肌缺血。
1: 啊。
0: 哎呦，我这心跳一分钟都超过120下了，这一得病可吓人了。反正啊，就是怎么说呀、啊，就是来来回回的往医院跑，住院都住不知道有多少次。
1: 嗯，
0: 啊，大夫就说了，说我这个情况啊，做什么呢？叫射频消融术啊。
1: 嗯，
0: 就是防止血栓嘛。
1: 没错，没错。嗯
0: 嗯，你看我们这老百姓哪懂啊？不懂啊。但是我一打听啊，这个手术。哎呦，得好几万块钱不说，而且做完以后呢，就是犯病的太多了，你说是吧？
1: 他解决不了这个实质性的问题。嗯、
0: 对呀，所以我就说呀，选择保守治疗得了。但是我这个保守治疗吧，它也就是个缓解啊，反正用不了几天还是犯病，即使干点重活，不能着一点气儿啊，那个心慌的你啊，就哆嗦成一个了，感觉那心脏都能蹦出来，而且还老憋气啊，就好像马上就。空气就没有了，那种感觉活不了了。
1: 嗯，
0: 就靠那些丹参滴丸啊，什么贝塔乐克啊、嗯、还有这个救心丸啊，对付着活着凑合着呗。
1: 嗯嗯，
0: 我跟老头说，我说老头子，哪一天你说我要是死了啊，你再找个老太太，真的啊、嗯、老头子为这总是骂我不让我瞎说。
1: 嗯，
0: 但是我知道我的病啊，说不准哪天就没了，真的。
1: 嗯，其实您可能也想着呀，说如果有一天自己当真不在了，也是不希望老伴儿一个人形单影只、
0: 嗯、是啊，本来你看李老师对我这个病啊，我真的是不抱什么希望了，就想着活一天赚一天、嗯、但是老天他不收啊也是咱们有缘呢、啊、李老师。
1: 嗯嗯，
0: 后来我听了您的节目以后啊，您就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是吧？
1: 对。
0: 嗯，而且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比普通的这个药效大了不少，是一天能顶80天，是这样吧？
1: 没错，也听得很仔细、嗯、啊
0: 对，你看我在电视上啊看过这个孙思邈的介绍，那个老中医活了140多岁了。
1: 对，他可是咱们医者自医的一个典范。
0: 嗯，
1: 哎，他可是医学界的一个活神仙了，属于。
0: 对，我当时你说谁想死啊，我也不想死，我就想试试。李老师咱们这个延寿方真的是太快了，你看我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吧，那一晚上我就睡了个好觉
1: 啊，
0: 现在就感觉这个心脏不那么憋了，而且心慌的这个情况也好多了，稳当住了。
1: 好好好、嗯、
0: 到走半个月的时候吧，手脚也感觉热乎了，然后心跳呢也下来了，也就80来下了。
1: 嗯，这就平稳多了。
0: 哎，对呀、啊、平稳了以后啊，一服药的时候就更好了嘛，不光是这个心脏感觉舒服了，而且呢就是出个气儿也感觉没那么费劲了。
1: 嗯，
0: 哎，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就知道哎，我这回死不了了
1: 没有危险了是吧
0: 是，
1: 嗯嗯，
0: 嗯，也不知道是心理压力小了还是怎么回事，我现在睡觉也好了，晚上睡个5-6个钟头，这一觉可解乏了。原来一晚上啊，我才睡个2-3个小时，你说差多少啊？
1: 可不是啊，睡好觉了，第二天人也就精神了。
0: 对，有精神，浑身都是劲儿。
1: 没错，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您是已经停药了是吧？
0: 对。
1: 啊，那目前心率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律？
0: 一分钟跳个7-10下，跳的还行，感觉挺有劲儿。
1: 心脏可以，血压呢？血压状态怎么样？
0: 嗯，血压高压是130，有时候135，就在这个之间吧。
1: 嗯，
0: 低压也就是80-85这个样子。
1: 其实这个年龄段，这种血压可以说非常好了，就挺好的。嗯，
0: 是李老师，哎呀，你看以前我还有这个颈椎病啊，这脖子啊都有个大包，
1: 哦，
0: 嘎巴嘎巴的总响，我真是没想到哈。因为这个三代延寿方，我这个也好了。
1: 啊啊！
0: 你说现在抬个头、扭个脖、低个头都行，然后呢，哎，这大包也下去了。现在包括眼睛啊、脑。

0: 的呀，就感觉是清清亮亮的。
1: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让你体会到了。
0: 对，我这就跟相声上说的这个，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1: 好，
0: 好，我现在不用吃其他的药了嘛。
1: 嗯，
0: 我觉得是彻底的熬出头来了。
1: 没错，没错，这就是、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的话呢，药到病除，咱就是无病一身轻。嗯，
0: 是是。您看李老师，现在我一出去，大伙儿都说我这个状态挺好，气色也挺好，而且呢还显得比过去年轻了。
1: 嗯，
0: 哎呀，就叫我都告诉他们呢，我嘿，我说我吃的才那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的，我让他们呢也赶紧用。
1: 没错，实际上我也非常替您开心啊。其实我一直在强调啊，就跟大伙儿讲，我说这病能得，它就能治，主要是看有没有用对方法。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一直也说，不同的选择就是不同的命运，啊，你这要是当时做了手术花了钱了，并没好，啊，甚至真的说不好的说咱们什么时候发生危险了，因为毕竟这心脏病它不像别的病，那是要命最快的，
0: 嗯，
1: 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心主血脉，心脏病的主要病因是什么呀？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一般呢，你看这个人心脏病。大多数回顾回顾自己当时那都是舌头是什么发紫的发暗的有瘀斑的啊，这在中医上来讲这叫脉涩脉瘀，就是血脉淤堵了之后的一个舌象的反射啊。但是任何的慢性病它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西医的方法也好手术也罢药物治疗等等吧都不能够真正的治愈疾病的原因，它找不到根儿。
0: 嗯，
1: 而中医认为什么呢？心血养脾，而脾，那么老百姓说的脾脏啊，它是用来运化的，啊，我们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身体，叫脾胃运化，化气生血，也就是说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呢，心和脾它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你看有的人心梗发作之前他为啥说胃肠道他会感觉不舒服，他为啥会有感觉烧心的说法啊，
0: 嗯，
1: 哎，这就是心脏和脾脏有直接的联系了。
0: 哦，
1: 哎，另外呢心脏还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的肝肾功能有关。你肝脏是干啥的？藏血的，解毒的。肾脏是干啥的？滤血的，藏精的。啊，如果说肝肾解毒滤血能力下降了，那我们血液它就不干净了。啊，这也是我们血管我们经脉啊出现淤堵的一个原因。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怎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哎，它就是能够帮我们把人体的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咱们打通了。啊，我们从多种新鲜名贵的中药材里边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周身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人体代谢好。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身体上的这个轻松状态，那是把这个疾病驱除了之后重获健康的这种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啊。什么叫好药？真正治病的它就是好药啊，而且您也是一位善良的人，自己康复了之后也是紧着给身边的人推荐，也想让身边的人好起来嘛。嗯，
0: 是是，因为别人也看着我这个情况，也希望能像我一样，哎，我就觉着呢自己多做点好事积点德。你看我这么些年看病确实没少花钱也没少走弯路，
1: 嗯，
0: 但是病就没治好啊，哎呀，就是过得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我太知道这个得病人是多么不容易了。你看我好了，我就想给他们指个明道。
1: 嗯，
0: 其实我的一句话就能救很多很多人的性命，这也是传播正能量吧，是吧？
1: 没错，没错，没错。咱们自己受益了之后呢，你真的你告诉了身边的人你是怎么获得健康的，啊，他们一旦应用了，那真就是解救，不是一个人，往往是一个家庭，啊，甚至于一个家族。所以说呢，也非常感谢呢您的这份善举，嗯。
0: 哎，谢谢李老师，这是应该做的哈，咱们都要做这个善良的人。
1: 对对对，
0: 对，有时候我也在想哈，
1: 嗯，
0: 我能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都是我自己积德了，还有这个缘分。
1: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嗯。
0: 对，我就觉得是缘分。你看李老师，这不我们邻居李树荣，他是怎么呢？他是做过这个十二指肠的这个切除手术
1: 啊，
0: 他吃别的药就是不太。

0: 他现在这个心脏吧也不好了，大前年还放过支架。
1: 嗯，
0: 他怕他自己治不好哈、啊，他就，哎呀，也是挺消极的。他让我给他问问呢，问问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
1: 我跟你讲啊，你就告诉他，赶紧让他用上咱们增强新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哦
1: 啊，因为什么呢？我们发酵中药啊，它这个成分是经过益生菌的转化的，啊，它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你像我们的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
0: 哦，
1: 吃一天呢，顶这普通中药的80天，这个你都知道，啊，这也是其他任何的药物它达不到的一个治疗效果。
0: 嗯，这我就放心了。
1: 嗯，
0: 那我想再问一下哈，
1: 啊，
0: 是不是？还是那个1块钱一片啊？
1: 没错，啊，如果哪个地方你要发现高于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的话，你赶紧联系我，咱们要追究他们的责任的。
0: 哦哦哦，李老师，那太好了，太好了，您真是个大好人。那李老师，我就不在这儿多耽误您的时间了啊！我说我去赶紧告诉他去，让他赶紧用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
1: 好好好啊，那你直接打场外电话找这个指导老师就行了啊。
0: 哎，好好好，那就谢谢您。
1: 好，再见。嗯，
0: 李老师，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1: 你好，是我，是我啊。
3: 哎呀，可算通上话了。我这刚听你的节目没几天。
1: 嗯。
3: 但是我对你讲这个发酵的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挺感兴趣的。
1: 啊啊啊。
3: 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更好，是这么回事吗？
1: 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
3: 嗯、
1: 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说的效果是不是更好啊？
3: 是，
1: 嗯嗯。
3: 另外啊，我听说这药能让人体这个脾胃畅通，肝肾畅通，
1: 嗯，
3: 血脉畅通啊。
1: 嗯嗯。
3: 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咋说呢？你说这人呢，浑身上下要是通开了，那其实病不就没了吗？
1: 没错。
3: 嗯，所以啊，我也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1: 好，其实啊，咱们老朋友一听啊，就能知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是咱们患有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所以治病啊，咱不能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咱得抓住这个疾病的根源啊。你说说你具体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3: 哎呀，岁数不大，我今年刚61
1: 啊，
3: 这不刚退休吗？我这糖尿病快15年了。
1: 15年那是老糖人了。
3: 老糖人了。
1: 嗯，
3: 你说这一直吃这个二甲双胍格列片这两种降糖药
1: 啊，
3: 一顿也不敢落下呀，你不落下这血糖还不稳定，餐前9点多，餐后达到13点多了。
1: 嗯嗯，
3: 关键我现在吃饭也没胃口，也不知道饿似的，然后就感觉肚子胀，吃到胃里头吧也不消化，反酸烧心。
1: 嗯，
3: 感觉这一天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浑身上没劲儿，乏累呀，你说这也够瘦啊。另外有失眠睡不着觉，你说躺在那嘎子就睁着大眼睛啊，哎呀，这就看着这个
1: 看天棚
3: 天花板似的。哎呀，旁边老伴儿人家睡得挺好，还直打呼噜。哎呀，我这干着急就睡不着啊，那翻来覆去跟拉大饼似的，那是不是太难受了？
1: 嗯嗯。
3: 哎呀，尤其这眼睛还不好，还有那白内障，瞅东西感觉有那个雾蒙蒙的一片。
1: 嗯。
3: 哎呀。这不是我听他们有不少的糖尿病都失明了。
1: 嗯嗯，
3: 我这个人本来心里这个负担就重，我就挺害怕的，更睡不着了。哎呀，我就紧着买各种药啊，就天天呢不是跑药房就是去医院。
1: 嗯，
3: 你说这些年呢，今年100，明天500的，没少花钱，那钱都打水漂了，不见好啊，毛病还越来越多。哎呀，孙子都送他姥姥家去了。也不让我带，我也确实带也带不了。
1: 嗯，
3: 你说刚60出头就这样似的，你瞧着我这以后可咋整？
1: 是能够感受出来啊，咱们现在也是非常痛苦。
3: 嗯，
1: 你像这个西医认为说糖尿病啊，它是胰岛的病啊，但中医认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糖尿病啊，中医讲它是脾的病。

0: 咱们人这个脾是干啥的呀？负责消化吸收的。其实西医你看啊，他也承认这个脾是消化吸收，他也承认这一点啊。我们去医院看糖尿病啊，要么是挂这个消化内科，要么是挂这个内分泌科，对不对？
1: 嗯。

0: 说皇帝呀、就问这个他的老师岐伯，说有的人生病啊，嘴里边发甜发黏，这是什么病啊？又是怎么发生的呀？而岐伯呢就回答说了，说这种病啊是由于脾气堵塞，脾里边这个津液上升到嘴巴引起的。生出这种病的人很喜欢吃油腻的吃甜的食物，所以这人呢他就很胖，一胖了他就容易产生内热，而甘甜的食物它不容易被消化，它堵塞在这个腹部就令人中满。像你这个胃胀，来我们中医就叫中满，时间长了就变成了消渴症了。那它为什么又会引发多种合并症呢？这就跟这个糖尿病尿糖血糖都高了以后对肝肾功能的损伤有关了。我们血里边的糖毒太多了，垃圾太多了，就造成了血脉的淤堵。所以说呢，这个慢性病难治，就是因为它的病因是比较复杂的，带病时间越长，它涉及的面它就越广，自然而然它就越难治。但是咱们中医啊，自古就有一句话叫中医无绝症，只要用上真正的好中药，是完全可以让我们这个生命绽放奇迹的。比如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从病根上把咱的病给拿掉。你想想，根据我刚刚分析的是不是直接就凿到病根了？脾的病、血脉的病、肝肾的病，对不对？
1: 对。
0: 我跟您说啊，也不用多，凭借三代延寿方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百分百吸收的药效我们能够让你当天降血糖，三天到正常，而且无需特别忌口，它就这么快，就这么好使，就连咱们身上的并发症都能够逐渐的好转，所以你也甭着急也别上火，好好配合治疗，我们最终都能够战胜糖尿病，而且痊愈之后什么药都不用吃，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李老师啊，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感觉看到希望了，这心里也敞亮多了。我听你讲这个咱那杨氏方一片才卖1块钱，还真不贵。你说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呀？说是连个白的都买不了。
0: 对，
1: 我就听你的，我就试试看。对了，要是好了，这不是活着有奔头了吗？是吧？有希望的。
0: 没错啊，咱们一切按疗效来说话，对吧？感受到效果了，继续用把病治好了，什么好什么坏，咱们一目了然了。
1: 是啊。那就麻烦李老师你帮我订几副呗。
0: 那是这样的啊。咱们现在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因为延寿方呢它里边的药材都是天然野生的新鲜的药材。所以说咱们这个药源比较紧张。最多每个名额只能订3副。你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说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电话直接进行申请就行。
1: 那行，李老师我就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订去。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谢谢李老师。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
0: 久等了啊。
3: 我这也是没别的事儿，那个李老师，我呢就是还想订药，我问一下，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个不好改啊。您是老患者吗？
3: 对对对，是老患者了。我现在这是吃了2副药嘞，现在呀、你看我这个情况就好多了。
0: 好多了就好啊。
3: 那个不然我这今天呢我都给你打不了电话。之前老辈儿他总说我是大舌头，说话都够费劲的。
0: 大舌头具体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3: 哎呀，我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脑血栓。我这个得脑血栓都2年多了。那个时候左边胳膊不好使，自己老感觉的就是发僵发硬的，还冰凉的伸不开。还有就是这个腿呀、你怎么使劲儿，它都好像是有人给你拽着似的那个感觉。拉都拉不动，抬也抬不起来的，走到都是拖着地走。我有的时候你看就是上外边去锻炼去吧，那些小孩子你说他也是不懂事啊，他就跟着我后面学我走路。 哎呀，就给我。

0: 我气的我自己内心也感觉到很憋屈。
1: 嗯，
0: 我也想治好，但是医院也去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康复训练，还有啥那个小偏方啥的，我也都用过了。
1: 嗯，
0: 反正就是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这到最后钱是没少花，这个病呢、啊、也没啥变化。
1: 嗯，
0: 哎，给我愁的都不行了。再一个，李老师，你猜我多大呢？
1: 嗯，这个还真猜不大出来。那、啊、有60？
0: 还没呢，我今年才48。
1: 哎呦，
0: 你看这48岁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自己命可真不好啊。老婆孩子倒还行，都劝我说是让我想开一点，害怕说是我性格胆怯什么的。
1: 其实这也是担心你啊，你看你现在这、
0: 啊、
1: 哎呀，我这一听你这说话这声音啊，声音就显得苍老啊，但是还行，语言表达可以。嗯，
0: 是是，我虽然这个没打算死，可是那会儿也差不多就是有这种想法，就是想这个破罐子破摔来
1: 啊，就是自己觉得这个病治不好了，没希望了啊。
0: 对，
1: 其实很多的患者哈、啊、真就是因为得了这个病之后吧，在床上咱们说窝囊死了啊。
0: 对，
1: 不过你呢怎么说都是幸运的，用了咱们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吗？
0: 哎呀，你还别说，我记得用上之后也就是个5-6天的时间吧。
1: 嗯，
0: 哎，我这就有感觉了。嗯，就是我这个胳膊啊，它逐渐逐渐的就跟有那个蚂蚁爬似的，然后就是变得热乎了。
1: 嗯，
0: 这个手指头原先它是僵硬僵硬的嘛，现在慢慢的它也这个暖和起来了，暖和了。
1: 嗯，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
0: 对对对，而且我这个脑袋瓜子也有感觉。不像原先说是那个犯糊涂劲儿了。
1: 嗯，
0: 另外我这个腿呀、啊、感觉到就是能稍微的张开一些，虽然是我这个走道还是内里外斜的，但是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多多少少啊能用上这劲儿了。
1: 嗯嗯，
0: 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我自己得有救了，有希望了。
1: 嗯，
0: 我自己也有信心再继续治疗了，
1: 毕竟呢用药时间还短嘛。啊，
0: 对，
1: 刚才呢听您说现在已经是快2副药了。
0: 对，
1: 那你目前这个肢体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现在我这个恢复的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李老师，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出去走走，能走的这个有模有样了，没那帮小孩子跟在后边学我了，现在基本上是正常了。
1: 嗯，
0: 原先这个上厕所提裤子啊，只能是一个胳膊，现在我这俩手都能使上劲儿了，就是动作慢点。
1: 好，血压怎么样现在？
0: 血压我原来吃那个0号高压都是160左右，低压是在100左右。
1: 嗯，
0: 用咱们这个药，也就是10多天的时候，还不到20天的时候，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就85到90这样。
1: 嗯嗯，
0: 一直都还挺稳当的。现在这个零号我都不吃了，而且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还行了？
1: 可以可以啊，我们在这儿呢，就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没有任何障碍了。嗯，
0: 好的好的。哎呀，你看我之前也是能说，就是一个字两个字的往外蹦
1: 啊，
0: 哪有说是现在说的这么清楚这么顺利的。我就觉得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嗯，
0: 哎，我这个钱真是没白花，还真救了我。而且你看不但是救了我，说实话也是等于救了我这个家呀。
1: 嗯嗯嗯，
0: 我现在就是等这个病好了之后，我也能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来贴补家用。你看我的儿子正在读研呢，这孩子也懂事儿，就自己打工挣学费。
1: 嗯嗯。
0: 但是你说我这个当爹的没帮上他什么忙，将来孩子再娶媳妇啥的，我再不帮他一把的话，我就觉得有愧了，就对不起我的孩子了，
1: 就觉得自己失职了是吧？
0: 对对，是啊。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岁数不大，才48。
1: 嗯，
0: 你再给我开一些药，让我早点好起来。
1: 没问题啊。
0: 好，谢谢。
1: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已然恢复到这种程度了，达到一个健康100%，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所以说呢，
0: 那太好了，
1: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就踏踏实实的继续治病吧。啊，另外这个中风啊，是中医的4大难题之首。表面上看，这个脑血栓呐、啊、脑梗啊，那就是血管淤堵了。啊，那必须得通，但是通哪儿啊？那大家都知道，通血管，血管嘛，血脉。
0: 嗯，
1: 实际上究其原因，它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其实西医呢，它也经过研究发现了，胃肠里边含有非常多的神经元细胞，它不受大脑

0: 的直接指挥啊，他有自己的这个规律。所以说西医也认为什么呢，胃肠是第二大脑。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这个功能是运化的。如果你脾胃功能不好，吃进来的营养不但不能被吸收，反而会转变成血液当中过多的血糖、血脂、尿酸等等，来危害我们的健康，造成心脑血管的硬化。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病啊，其实说的话呢，它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啊。同时肾脏的功能不全，过滤血液的能力下降了，血液垃圾堆积过多，粘稠了，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也是一个原因啊。这个病因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啊，我以后不犯病了，唯有怎么样，全面的兼顾。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在临床上来讲，有多少猝死昏迷的，用什么药都不好使，那重症监护室一天一晚好几万的无法苏醒的，到最后通过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重新睁开眼睛，奇迹般的恢复健康。
1: 太好了。
0: 哎，所以说对于您来讲的话啊，你看就两副药能恢复到这种程度，这不算什么啊，比你严重的多了去了啊。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呢，继续治疗啊，我们的病情还会越来越 好。后边呢也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药啊，一副药你就差不多了，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好好好，那行，我听你的，李老师。
0: 嗯，
1: 哎呀，李老师你既然都这么说了，我现在是更有信心了，那到时候我用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0: 好，我在这儿也期待您的康复消息，咱们再见。
1: 好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0。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5良好开局。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

0: 时，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场景，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0: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多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新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3: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2: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 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七月一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98%，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4: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5: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 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6: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
7: 走进云南的这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
8: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硒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7: 而高端焊接对硒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硒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硒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

0: 了数十倍。不只是金属锡，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 99.4%。
1: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0: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2: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3: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
4: 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3: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3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
5: 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6: 这段时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数万只藏羚羊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产崽，陆续回迁。当地精心守护这些高原生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7: 眼下，在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结束产崽的藏羚羊带着羊宝宝开始返回栖息地。每年5到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戈壁、越河谷，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及时救助收留。被称为藏羚羊奶爸的白马文扎，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找不到妈妈的小家伙们喂奶，等他们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再放归自然。
8: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增加温度。
7: 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在五道梁

0: 吴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
1: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夜间藏羚羊的整个的行为，以及它和捕食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就是大自然里边每天都会发生的优胜劣汰，维系了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性。
0: 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
2: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的保护巡护的方向呀，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0: 预计八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超7万只。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7的2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8月1号，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上海港持续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升级智慧港口作业能效。1至6月，集装箱吞吐量完成超28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理由是相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核威胁。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称伊朗请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另据《华盛顿邮报》1号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已告知五角大楼，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保护以色列免遭导弹袭击。 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一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于二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迪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一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80%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一号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2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一号称，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针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制造对立。他说，这些欧盟成员国攻击西班牙，并声称应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是在损害欧洲的长远利益。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计划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世界卫生组织一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新发生一起林火火灾，当地多个地区发布疏散令。该州州长弗格森当天宣布，由于干旱、异常高温和大风天气加剧林火灾情，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该州有12起大型林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
4: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5: 北京时间19:30。
6: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7: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8: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9: 喊高总。

0: 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江平蹑足千宗的来到了西耳房，进来以后啊，先把那灯花往旁边这么一弹，灯光大亮啊，借着灯光往床上仔细一看，哎呦，把江平吓坏了。怎么？万没想到啊，躺到床上睡觉的不是别人，正是爱虎。江平心中暗想啊，这个孩子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哎呀，还喝了这么多的酒，你是好酒贪杯，险一险要丧了性命啊。今天如果不是说你蒋叔叔在这儿，恐怕你性命难保。不管怎么说吧，我得赶快想办法搭救爱虎性命。他在屋子里边找了找，也没什么东西呀，只是在墙角那儿啊，有这么一根支着个窗户的棍子。江平就把这个木棍子拿在手中，就在里间屋门口这儿旁边往这儿这么一蹲，心里想啊，嘿嘿，这俩小子不进来还得罢了，只要进来加害我的闲职，我就让你们尝一尝蒋四爷的厉害。在这儿等了一会儿，爱虎那呼噜打在山响啊，就听见外边有了动静了。曹彪跟他那位朋友两个人拿着绳子过来了，来到门口这儿，曹彪啊还一再嘱咐他呢，进去以后千万别有响动啊，你在一头我在一头，把绳子绕好了之后，咱们俩使劲这么一勒，回头啊，哎，趁着夜静更深，咱们就把他拖到后边山上去。对，就这么办。俩人说着话就进了西耳房了，来到里间屋这儿，曹彪啊在前边，那个人呢跟在他后边前后脚，曹彪也就刚刚的就把这个门帘这么一挑，迈步刚一进这个里间屋，江平就在旁边蹲着呢，抡完喽，拿这个棍子照他的迎面骨，这一下把他迎面骨给打的，这小子扑通一声嘴啃泥趴地下了。后边这位呢跟着一块扑通趴在身上了。蒋平倒好啊，索性往他们俩身上这么一趴，运用真功，提丹田高声喝喊，哎呦喂，你们可别打我呀，我姓蒋名平，我是蒋平啊。他这么喊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是叫爱虎呢，孩子你赶快醒醒吧，我在这儿呢。爱虎啊睡得正沉呢，在这儿正做美梦呢，那还喝呢，一听见有人高声呼唤，我是

哎呀，哎呦！哎呦，猛男间就醒了，一听这就是我蒋叔叔的声音，我蒋叔叔怎么会来到这里边吗？赶快喝还，蒋叔叔您在哪儿呢？孩子，你快点来吧，有人要杀你，你还不知道呢，我就在这儿呢。哎呦，一个鲤鱼打挺，撑架起来下了床，来到蒋平身旁边。孩子，把他们俩给我看住了，按住了啊，我得赶快走。蒋平转身就走。蒋叔叔您到什么地方？我到什么地方，我这憋不住了，孩子你知道不知道啊？这一闹腾，店房里边的小二立刻提着灯笼，还有伙计呼呼啦啦全都过来了。这会儿蒋平也回来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哎呦，这不是我们掌柜的吗？你们掌柜的啊，你们掌柜的就到这儿害人的了？难道说你们开的是黑店不成吗？曹彪，你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爱虎过来借着灯光这么一看，哎呦，蒋叔叔，这个人他不是别人的，他是谁呀？他就是马强他们家里边那个大管家姚成啊。哦，这一下蒋平全都明白了，怪不得这小子跟那个店主曹彪这一带说呢，看见西儿房这个人不是别人，那就是我们家袁伟爷的对头，是我们家袁伟爷的仇人，那不指的就是爱虎吗？对呀，嘿，想不到啊，这小子当初你逃脱了，哼，你是有罪潜逃，在这儿让我给碰见了，你是罪上加罪，捆起来，赶快拿绳子把这小子四马倒团蹄给捆好了。再一问这曹彪，曹掌柜的，你这是干什么？哎呦，老爷，您听我跟您说吧，这件事情可不赖我，是他苦苦的求我啊，我才没有办法。行了行了啊，又不赖你，你以为你说的话我就没听见吗？什么叫做等他熟睡之际，咱们俩再下手也还不迟。刚才在门口那儿你说什么来的？啊，进去以后一人在那边，一人在那边，绳子绕好之后，你们俩用劲儿这么一勒，然后把死尸拖到后边山上去，这是不是你说的？事到如今了你还不认罪吗？嗯，拿绳子把他也捆绑起来。于是找来绳子把他也给捆好了。告诉店小二，你快去把你们这的地方保甲赶快给我找来。小二不敢怠慢呢，功夫不大，就把这个来风镇的地方还有保甲王大李二全都给找来了。这俩人到这儿这么一看，嗨嗨嗨，你是什么人呢？你凭什么说捆人就捆人呢？啊，蒋平微微一笑，哼哼，等会儿啊。蒋平回到他的东二房，就把那个飞边龙票给拿出来了。你们二位看看，认识这个东西吗？这俩人这么一看，哎呦，开封府的护卫老爷赶快跪地磕头啊。啊，小的不知，小的不知。嗯，你们两个人把他看住了啊，明天天一亮就把他送往县衙。我这次出来是特意的封了包相爷的军狱，要到这儿捉拿逃犯，我把他已经给捉住了，听见没有？麻烦你们好好的看守吧。爱虎，是四叔，跟着我到东二房去。于是爱虎啊就跟着蒋平来到东二房，让小二重新给沏上茶来。一边喝着茶，蒋平就一再的问他，孩子呀，你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四叔，您要问，您听我跟您说。爱虎啊就说出来事情的根由。他不是跟着欧阳春，跟着那位倪太守转回了杭州，在杭州府啊略微的住了这么几天，然后呢他们父子二人又回到了墨花村，见到了丁兆兰、丁兆慧还有智花，就把这一次在京城的事情如实的跟他们讲了这么一番，大家都特别的高兴。哪知道啊，丁兆兰、丁兆慧人家早已经派人去打探襄阳房的消息，打探的人已经回来了，向他们禀告襄阳王啊现在已经有了举动了，也就是左边那儿有黑狼山，有这个蓝霄带领人马在那儿把守着汉路，右边有君山

飞行太保钟雄，带领着人把守水路和襄阳，成为鼎足之势。如果是朝廷有什么消息的话，马上飞檄传报，报往襄阳。哎呀，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尤其是欧阳春、智花紧锁双眉。什么原因呢？这里边有他们一位好朋友，此人姓沙，名叫沙龙，外号叫做铁面金刚。沙龙啊，他的家就住在黑狼山的旁边卧虎沟，怕只怕沙龙受到蓝霄的伤害，另外呢又怕这个沙龙不明真情，糊里糊涂的，万一在襄阳王那儿一入股，这可怎么办呢？实在是站立不安，下决心一定要到卧虎沟那个地方看一看沙龙，想办法让沙龙啊千万千万不要顺从襄阳王。另外，如果说沙龙要受到蓝霄之害了，也去解救沙龙。丁兆慧看到这儿，因为拔刀相助，愿意跟他们一块去。丁兆兰是走不了啊，怎么家有老母啊，于是就把爱虎呢托付给丁兆兰，告诉爱虎，你哪儿也不准去，就跟你丁大叔这儿好好在家待着。您想想啊，这爱虎这孩子到现在了，他能够老老实实的就在墨花村这儿待着吗？每天呢抓耳挠腮的，心想，哦，你们到襄阳去了，你们那儿去打仗去了，哦，让我在家，哎呦，这个热闹我看不上，您说这有多闹心呢？特别想跟着一块儿看看这热闹去，他师父跟他义父就不带着他，人家也走了。这一天呢，爱虎悄悄的背着丁兆兰，拿着些银两做盘缠，拿了这么一条烧棒，他就溜出了墨花村，想一个人啊奔往卧虎沟去寻找他的义父、跟他的师父还有丁二叔。来到来风镇这儿，肚子也饿了，他就住进了这家客店。万也没有想到啊，嘿嘿，居然让那个姚成给盯上了。如果说不是蒋平凑巧来到这个地方，这天夜里边啊，爱虎确实是性命难保。蒋平听到这儿，看看爱虎，心想，这孩子啊，你怎么能喝那么多酒呢？我一进你那屋都是满屋的酒味啊，难道不知道好酒贪杯要误事儿吗？嗯，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呢？小爱虎扑哧一乐，四叔威，那么我先问问您吧，您这次难道说真的替朝廷来捉拿逃犯不成吗？哎，江平告诉他了，捉拿逃犯是刚才那么一个说辞，我也不知道在这儿能够遇见姚成。告诉你吧，是皇上我想你义父了，让我寻找你义父欧阳春，我这是奔往墨花村去，没有想到在这碰见你了。既然你说你师父跟你的义父，哎，还有你丁二叔他们都奔往了卧虎沟了，我也只好从这儿啊奔往卧虎沟去找你的义父去。哎呦，爱虎这么一听这个高兴啊，四叔哎，没别的，这回您得带着我，咱们爷俩一块儿去，您带着我得了。蒋平一想，你说怎么办？半道我碰见他了，你说我不带着他吧，这孩子瞎走瞎撞，不知还出什么事儿。我带着他吧，爱虎啊，叔叔，我带着你也行，可有一样，咱爷俩可得说好了，你这酒要是这么喝，我可就不带着你了。哎，那您说我怎么喝呢？嗨，我也看明白了，要是一点不让你喝，哎呦，那我可实在是受不了。这么着吧，一天你顶多不能超过二两，就二两就，哎，超过二两了，我可就不理你了，我不带着你了，啊，知道不知道？好酒贪杯就要误事，这一回你差点丧了性命，你还不长记性吗？哎，是，四叔，我听您的，我不多喝，我一天就喝二两，行不行啊？要是这样的话，我就带着你。

您到了墨华村了，是您把我带出来的，不是我自己私自跑出来的。蒋平听到这儿，把这倒八字的胡子往上这么一捋，好小子，你倒推了个一干二净，哦，全都把我给饶在里边了。嗨，此时您就成全成全我吧。爷俩聊完天啊，天光大亮了，赶快又来到西儿房，地方保甲还看着，曹彪跟着姚成呢。走吧，赶快的，咱们奔往县衙。这是什么县呢？回老爷，这是唐县。你们县太爷姓着，我们县太爷他的官名叫姓何，叫做何世清。哦，行了。于是啊，艾虎、蒋平都拿着行囊，就押解着这个曹彪跟姚成奔往唐县而来。到了县衙门这儿了，蒋平赶快把这个飞鞭的龙票往里边这么一递，知县何老爷一看是开封府的护卫大人到了，赶快出了相迎啊，把他迎到客房。蒋平把这些事情这么一说，这位县太爷明白了，审完之后立刻派人解往京城。至于说到了开封府，包相爷如何用这个狗头铡把这个姚成给打死了，这是后话，咱们是暂且不提。蒋平带着艾虎这才离开了唐县，直奔湖广而来。这一天呢，来到了汝口了，他们赶快雇船，到船上一问呢，这个船家姓傅，名叫傅三，另外还有这么两名水手呢。蒋平告诉他们，绝少不了你们的船钱啊，把我们渡过去就行了，另外在船上边给我们准备酒菜啊。这个船呢，在水上边得走好多日子呢。蒋平每天在船上边倒是挺开心的，坐在船头四下装望看不够的两岸的美景。再一看这爱虎可麻烦了，怎么孩子是蔫头耷了脑啊，一天到晚提不起精神来。哎呦，难道说这孩子病了不成吗？其实啊，不是病，什么原因呢？就是这酒啊老喝不够。您想想啊，他自小都去了招贤馆，在招贤馆那个地方那些人呢，这个让他喝一口啊，哎，那个让他喝一碗呢、啊、反正剩酒剩菜吧，让他给打点打点。这么着爱虎的酒量就别提多大了，一天呢、啊、按现在话说没有他妈一斤多酒解不过馋了。现在蒋平给他限好数了，你这一天顶多是二两酒，您想想啊，他这个精神怎么上得来呀？也就是每天呢吃饭喝酒那一会儿，嘿，您看这孩子吧，有说有笑的精神百倍，只要是把这酒杯往这儿这么一放，回到船舱里边，嗨，蔫头耷脑啊，就往那儿蒙头一睡，嘿嘿。蒋平一想，这孩子呀，将来早早晚晚是因酒误事啊。哎，这个船呢正走着呢，突然间船家米三来到他的身旁。哎呦，这位老爷跟您说一声，这马上啊就快起了风暴了，咱们这个船呢不能再往前面走了，咱们得靠边啊先找这么一个避风的地方，咱们得在那儿停一停啊，跟您说一声。蒋平抬头看了看，心想这不对呀、啊、青天白日的，怎么会就有了风暴了呢？眼珠这么一转，哦，甭说呀，这个船家他不是好人，难道说他有什么歹意不成吗？嗯，我倒要多加小心。于是船家吩咐水手就把这船呢、啊、哎，靠在山根底下这个山崖挡着避风的所在，就把这船呢往这儿这么一停。等到夜间了，哎呦，果然呐、啊、风大浪大呀，起了风暴了。蒋平不由得暗暗点头，佩服人家船家呀，毕竟人家是经常的行船，

这个天色，人家看得出来，就知道会有风暴，多亏在这儿躲避着呢。过了一会儿，风暴过后了，雨过天晴，呵，再一看呐，这个月亮比每天显得更加明亮，皓月当空啊，而且这个空气显得特别的清爽。蒋平高高兴兴的来到船头，往这儿这么一坐，猛然间就听见水面上有人高声喝喊：救命啊，救命啊。啊，蒋平啊，顺睁眼闪目观看，西北方那有灯光闪烁，甭问呐，那个地方一定在害人呐。有道是见死不救非君子，想到这儿，蒋平什么都顾不了了，也来不及换衣裳了，就把这鞋这么一脱呀，往这个船头上边这么一靠，啪，蹭的一下下水了。在水里边这么一看，飘飘悠悠的那儿过了这么一个人，蒋平冲着这个人就游过去了，过去一伸手碰撑薅住他的头发，用那只手一交住他的腰带，把这人呐连拖带拉的就给救到了旁边的山崖岸上。好歹这个人呐喝的水还真不多，空了一会儿就醒过来了，一看呢是50多岁的这么一位老者。蒋平问了问：哎呦，这位老人家，您这是从什么地方来啊？您因何落水啊？您尊姓大名啊？老人看了看他，哎呀，这位恩公啊，哎，我姓雷，名叫雷震的。蒋平一听，什么叫雷震？哎呦，老人家，我给您打听打听，襄阳王殿前的有这么一位战堂官，名叫雷英，是不是您的本家呀？哎呦，这位恩公，那不是别人啊，那是我的儿子。蒋平一听说什么，哦，那是您的儿子，那您为什么到这个地方呢？嗨，我们家呀就住在襄阳王的王府后边啊，2里多地，那是八宝庄。我有个女儿在临县那儿，家里边贫穷，我这准备一点金钱呢，沾环首饰给我这闺女送去，没想到啊，我雇了一条黑船，哎，船主啊，一个叫做米四儿，一个叫做米七，他们看见我这些财宝了，说是要起风暴，在这儿停停船，哪知道啊，他们两个人呢，要加害于我，拿着刀啊，我一这么一害怕，喊着救命，就把船舱里边窗户这么一开，我就跳下来了，要不是遇见恩公您呐，我就给淹死了。啊，蒋平听到这儿，眨巴眨巴眼睛，把这倒八字的胡子捋了捋，是不是就是那儿？用手一指，就看见远边呢有那么一条船闪烁着灯光，就那条船啊，就是他们。您等着我，我去一趟，功夫不大我就回来，我把您的东西都给取回来，您等着我吧。说完了话，蒋平唰的一下下水了，奔着那条船就过去了。米三儿、米七两个恶贼呀，正在那儿要分这个财宝呢。嘿嘿，您别看是哥俩，真正看见钱了，又是银子，又是沾环首饰，两个人啊，在这个船上边都嚷嚷开了。嘿，米三儿，我告诉你啊，这件事情是我出的主意，我得拿70%。什么什么？你拿70%？告诉你这么说吧，我呀拿80%，你拿20%。你要是这么说的话，这银子全都归我，没你什么事儿。蒋平在外边这么一听，嘿，这俩小子啊，这钱还没拿到手呢，他们哥俩倒先打起来了。好嘞，今天呢，我让你们两个人谁也拿不成。嗯，想到这儿，蒋平两只手这么一扒船帮，噌，他呀窜上来了，就来到船舱的外边高声喝喊：嘿，两个水贼，你们图财害命，往哪儿跑？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城市的光很亮，有时却照不进心里的窗。生活的路很忙，你有多久没好好倾听内心的回响？那与你相约，用一段聆听安放心事，用一份共鸣为心充电。打开心窗说亮话，你的心灵从此有了充电站。

推开尘封的心窗，让光照进来。大家好，我是徐辉，这里是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是永远为你亮着灯的心灵港湾，等你停泊，为你充电。欢迎每一个想要落地践行断舍离清空生活

国内耗，收获轻盈富足人生的朋友走进今天的直播间。上一期节目我们读懂了断舍离的人生真谛，看清了脱离我们生活消耗我们精力的物质、关系与执念的三大重灾区，也见证了普通人清空浮华、自我重生的力量。有朋友留言说，已经懂得了断舍离的重要性，想要减负生活，却不知道从何下手，总觉得无从落地，难以坚持。其实断舍离从来不是复杂的一个什么行为，不需要大刀阔斧的改变，只要找对方法，从小事践行，就能够一步步的清空繁杂，蜕变生活。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分享可以直接落地的断舍离的实操指南，拆解生活、职场、心态的减法智慧，带你解锁越放下越自由越富足的人生状态。来吧，继续我们的心灵之旅。所有美好的人生状态都离不开落地的行动，道理懂得再多，不去践行依旧是无法改变现状。为了让大家轻松地开启断舍离，告别拖延内耗，我要和大家分享一套超实用的333启动计划，从实物、数字空间、心态认知的三个维度，九件小事立刻落地。333启动计划，第一个三个立即可扔的东西。首先第一个就是过期药品和化妆品。打开您家里的化妆箱和药箱，你会发现一定有过期的，你有没有舍得扔或者没有整理的药品或者化妆品，把它扔掉。第二个，不再合身的衣服。别管这个衣服当初花了多少钱买的，有多贵，那么都要学会舍弃。妄想着有一天我可能会瘦回去还能穿的这种想法，其实就是在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可能很难实现的愿望。第三个要扔掉的是已经破损无法修复的物品，它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就是要扔掉。好，这是第一个三。第二个三个需要清理的数字空间。打开你的手机看一下，有没有半年以上都没有打开过的某一个程序，删掉。第二，已经很久很久不再联系的微信好友，甚至你都不知道他是谁。第三，翻一翻你手机的收藏夹，里边永远不会看的内容。其实这里边我还想给这个三再加一个3+1，就是看一下你的相册，随手拍的那些照片里面有没有可以去删除的，哪怕每天删上100张，10天1000张，100天你会发现你删了10000张没有用的照片。第三个三是三个需要调整的心态啊。第一个心态，以后会用到的，我想请你问一下自己，现在就需要吗？如果不需要，扔。第二个需要调整的心态，这是别人送的，很有意义，你要为别人的心意买单吗？它究竟值不值得占用你家里一个空间，一直放着放着放着放着。第三个需要调整的心态，这个很贵呀，可是我想告诉你的是，留着它更贵呀。空间成本你有算过吗？房子一平米多少钱，把它放在那儿一直留着。这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很多人跟风买了跑步机，然后运动了没几次，它就沦为了挂衣服的晾衣架，又舍不得扔掉，那你可以选择一个二手平台卖掉它，因为你留着它的成本更贵，每次看到它心里都会很堵，对不对？好，刚刚就说到了333，每个三里有三件事，一共是9件，从这9件小事开始尝试着做一下，你会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轻松。我也会去尝试这样去做啊。真正的改变从来都会源于微小的行动，不用去急于求成哦，也不用追求完美，一点点的清理，一点点的放下，生活就会慢慢的变得通透、清爽和轻盈。来试试看。人生需要留白，生活需要清空，学会给自己的人生留一片空白，才能够去接纳新生，书写属于自己的崭新故事，您说是吗？

人生下半场学会从容下山。很多人一生都在拼命的追逐，用力的奔赴，以为站得越高，拥有越多，光环越盛，就是越圆满的人生，却在无休止的内卷和奔波中透支着健康，亏欠生活，弄丢自己。真正的人生智慧不只有奋力攀登的勇气，更有从容下山的清醒。和大家分享一位女性高管的

人生蜕变故事。45岁的他是外人眼中妥妥的人生赢家，上市公司高管，年薪上百万，市中心大平层，满身光环头衔，拥有所有人羡慕的物质生活。可是光鲜的背后是不为人知的疲惫与荒芜，长期高压的工作让他常年失眠，只能依靠安眠药入睡。频繁的应酬与忙碌让他身心俱疲，体检报告常年亮起红灯，无休止的奔波让他疏于陪伴家人，和女儿的关系越来越疏离，形同陌路。一场突如其来的晕倒给他的人生按下了紧急暂停键。就医之后，医生非常严肃地告知他，身体已经严重透支，长期高压消耗随时都会有猝死的风险。住院的一周是他人生最清醒的反思时刻，看着前来探望小心翼翼满脸生疏的女儿，他瞬间泪崩。他终于明白，自己追逐半生的名利光环终究抵不过健康的身体、温暖的亲情和松弛的生活。出院之后，他做了所有人都无法理解的一个决定，毅然辞去了高薪的高管职位，退掉了繁华地段的大房子，和家人一起搬到了安静的郊区小院。他放下了职场的唇枪舌剑、名利纷争，开始深耕生活本身，种菜做饭，陪伴孩子，感受烟火。从每天要去处理上百封的工作邮件，到潜心研究蔬果生长、饭菜火候，他彻底告别了高压紧绷的人生。身边人都替他惋惜啊，觉得哎呀，你看你奋斗20年了，一夜回到原点。可是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不是倒退，而是真正的解放。如今的他收入不及从前1/10，幸福感却翻倍的增长。他感慨道，曾经我以为登顶是成功，如今才懂得，懂得下山，懂得取舍，懂得留白，才是人生顶级的智慧。人生翻越层层山丘，终会明白，所有的追逐都不及内心安稳。放下无谓的执念与奔波，方能遇见最松弛、最美好的自己。

人生真谛，放下越多，收获越丰盛。很多人害怕舍弃，担心放下就是失去，担心清空就是一无所有，但真正的人生规律从来都是空而后满，舍而后得。断舍离看似是减法，实则是人生的加法。清空繁杂才能够聚焦美好，放下内耗才能收获丰盈。接下来和大家共读文字，解锁减法人生的专属馈赠。馈赠一：时间和精力。你不必再为选择穿什么烦恼，不必再为维护关系而疲惫，你的时间变得更有质量。馈赠二：清晰和专注。少了杂物的干扰，少了无效的社交，你更清楚自己要什么。馈赠三：

由和勇气。因为拥有的少，所以不怕失去，你会变得更加敢于尝试。记住，真正的富有不是你能拥有多少，而是你能放下多少。断舍离从来不是无情的丢弃，而是清醒的筛选。我们舍弃的是无用的杂物、内耗的执念、珍藏的岁月的温度、珍贵的回忆与亲情。再和大家分享一个温暖治愈的三代家庭故事，读懂取舍与珍藏的人生智慧。70岁的李奶奶一辈子都住在老城区的老屋，家里堆满了半个世纪的旧物件，这些杂物占据了空间，也牵绊了她的脚步。哪怕老屋即将拆迁，她依然固执地不肯离开，舍不得满屋子的旧物和回忆。直到孙女儿带来了一本空相册，温柔地告诉奶奶，我们可以放下老房子，放下旧物件，但是属于我们的故事和温暖永远不会消失。于是祖孙三代开启了一场特别的记忆整理。一台老旧的蝴蝶缝纫机藏着奶奶年轻时为家人操劳的温柔，一个褪色的搪瓷缸记录着爷爷默默付出的岁月，一沓泛黄的书信承载着父子之间绵长的牵挂。他们果断地舍弃了繁杂无用的旧物，精心留存了每一件有温度有故事的小物件，拍照记录，写下回忆，都收纳进了相册里。搬家那天，李奶奶只带了一个行李箱和这本回忆相册。她终于明白，家不是固定的房子和堆积的物件，而是相亲相爱的家人，温暖相伴的岁月。如今这本装满爱意与回忆的相册成了一家人最珍贵的传家宝。你看，真正值得传承的从来不是物质，而是岁月沉淀的温暖与家风。学会果断地放下无用的牵绊，用心珍藏珍贵的回忆，取舍有度，收纳温柔，方能不负岁月，不负初心。

0: 今天我们一起解锁了可以落地的断舍离的实操方法，也读懂了减法人生的珍贵馈赠，也从两个温暖的故事里明白了取舍的智慧和放下的力量。愿大家都能够放下拖延，放下焦虑，放下执念，把每一次勇敢的舍弃都当成是自我蜕变的开始，也愿我们都能够清空过往，轻装前行。我是徐辉，愿你的人生因减法而丰盛，因放下而自由，因清醒而通透。我们下期再见。
1: Torin sudurt, potomim beylin, tote sundumin.

时光会老，旋律不老，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岁月，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故事。欢迎走进一路听。

温润的歌声如同岁月沉淀的美酒，越品越有韵味。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一路听经典，我是主持人小颖。今天我们要来聆听的声音醇厚而又从容，温柔而有力量，他用他独特的质感唱响了无数跨越时光的经典。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品味一下蔡琴的这些经典作品，一同感

受这一份独有的温柔。蔡琴的这一首《你的眼神》，旋律轻柔舒缓，歌声温润婉转，寥寥几句便将心动和深情描绘得恰到好处，温柔又治愈，也成为了深入人心的经典之作。

蔡琴的这一首《渡口》，悠扬的旋律搭配着沉稳的嗓音，唱出了离别时的不舍和牵挂，歌声里满是故事感，每一句都让人沉浸其中，久久难忘。

0: 是谁？
1: 一首来自于蔡琴的《被遗忘的时光》，舒缓的节奏，温柔的吟唱，仿佛在静静地诉说着一段旧时光，安静而又治愈，让人心绪平静，也成为极具代表性的经典曲目。

岁月流深，经典永恒，歌声里的青春，旋律里的人生，这里是一路

这一首来自于蔡琴的《恰似你的温柔》，简单的旋律，真挚的情感，歌声温柔又治愈，将心底的温柔和思念在歌声当中娓娓道来，历经时光的洗礼，依旧动人如初。

醇厚的嗓音搭配着经典的旋律，他将绵长的情感唱得细腻动人。蔡琪的歌声自带岁月的质感，每一段旋律都尽显着经典的魅力。

温柔的歌声缓缓流淌，经典的旋律永远不会褪色。这里您收听到的是一路听经典，我是主持人小颖。愿这份温润的歌声能够给您带来片刻的安宁和温暖。那我们下期再会吧。

第四点呢，因材施教。哎，你很了解他的程度，你很了解他的心态，你才好啊指导他。《礼记学记》说：“不灵节而失之，则为训。”这叫训，就是循序渐进法。啊，他的程度是这样。啊，哎，你跟他谈孝道，就以他能理解的。啊，他程度还不能体恤父母，你就跟他说：“立身行道，扬弥后世，以显父母他于礼物里。”太高了。礼记学记里有一句话，也是这个因材施教啊非常好的注解啊，叫知其心然后能救其思。你知道他心态偏颇在哪，你才能把他导正啊，知其心然后能救其思啊，教也者长善而救其思者也。啊，教育最重要的两个纲领，长善救思。知其心呢，知道别人的心态哪里不对，可以帮助他。但我们想一想啊，知人则智啊，自知则明啊。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去知道别人呢？哦，所以我们要知人助人，首先我们还自知自助啊。好，孔子有一次问三个学生：啊，什么是智？什么是智者？什么是仁者？哎，子路说：智者。使人知己，啊，仁者使人爱己，啊，有智慧的人让人能了解自己，啊，仁爱的人呢，让人能爱护自己。哎，子贡说：“仁者爱人，智者知人。”啊，最后是颜回讲的：“智者自知，仁者自爱。”哦，这个也是务本哦。一个人把自己的人生搞得乱七八糟的，颠三倒四，他如何拿什么东西去爱人？有啊，现在这样的人不少啊。啊，比方说自己的身体，啊，自己的事业搞得乱七八糟，啊，然后看到一个心仪的人，就说：“我一定让你幸福。”横批骗人。他连自己都爱不起来，他拿什么观念态度去爱别人？那这个因材施教啊，是第四点哈。我们举一些具体的例子。首先呢，举教孝道，夫子怎么因材施教啊？观察每一个学生的心态跟他现在的家庭情况。在《论语》为政第二啊，连续好几句都是教孝道。哎，跟为政有什么关系啊？大有关系啊！《孝经》开篇就告诉我们：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所以整个国家推展孝道，天下就治了，国家就治了。所以为政里面呢，连续好几次都是谈孝道哦。孝道跟为政大有关系，是为政的根本。因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而教学又以孝为先嘛。京剧里首先提到啊，孟义子问孝。啊，孟义子是一位大夫，也是孔子的学生。啊，他的父亲呢，孟西子，
临终以前交代他们兄弟两个啊，我死后啊，你们一定要呢向孔老夫子学礼啊，学求学问。那孟乙子向夫子请教孝，孔子回答无为。回答完了啊，这个因缘呢聚散了。樊迟啊驾马车呢带夫子回去，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孔子啊就对樊迟说了，说我刚刚啊遇到这个孟孙呢问孝于我，我跟他说啊无为，结果樊迟驾马就问说夫子啊无为是什么意思啊。哦，那大家想一想哦，假如好学哦应该不等孔老夫子问吧。哎，请问大家，我们回到春秋时代哦，能帮夫子驾马幸不幸福？幸福吧，可以当面请教问题是吧。

可是你看哦，真正在身边的不主动问的，还得夫子主动问他。但这个也看到夫子什么慈悲啊，抓住每一个因缘启发他的学生呢、啊。学生不主动问，毕竟他在身边呢、啊，问他第一个意思。坦白讲呢、啊，夫子哦，应该在讲话的时候、啊、看学生的表情啊，就知道呢有听没有懂啊。眼睛虽然瞪很大呢，但是那个不是明了的眼神，明了哦会放光的，不明了呢，有点呆滞，但是点头。第一层意思是凡此不懂，第二层意思啊，是孟义子啊，可能也不懂，他又不主动问，哎，透过他这个同学啊，再确定一下他有没有懂，结果凡此说，那无为是什么意思啊？啊，孔子具体告诉他：生事之以理，死葬之以理，祭之以理。因为跟夫子学习啊，是孟义子的父亲的给他的临终的交代啊，你决定不能违背啊。这个就是礼敬自己的父亲了、啊。生事之以理，啊、哦，死葬之以理，祭之以理，都要礼敬。这就是敬为人子的本分。还有一个言外之意啊，因为啊，夫子呢崇尚周礼啊，所以当时候呢要让三家呢恢复礼制啊，他们的城墙啊都建得太高了，应该啊要打掉，要符合礼制。结果呢，只有孟义子不听话，没有遵守。所以夫子这个言外之意啊，啊，也都是要提醒他们德行啊偏颇的地方在哪里。所以在夫子的弟子传当中呢、啊，没有孟义子的名字，大家都知道他是夫子的学生，那为什么不列入？哎，古人在处理这些事情啊，很有智慧哦。他一个动作啊，把实质的东西显现出来。为什么？哎，不是跟夫子几十年叫弟子的，夫子的话你不遵守，实质上不是弟子啊。哎，这些做法有没有教育后世的人？包含司马光编《史记》。把孔子摆在哪里？世家，那是贵族啊。那这么一写，不就把整夫子对整个民族的贡献凸显出来？孔子世家，所以孔子叫庶王啊。虽然是平民，他的影响力超过君王啊，贡献超过君王啊。哦，所以这个司马光也不是这个司马迁啊，司马迁也不是普通人。哎，又把项羽拉在本纪，本纪是皇帝呀、啊，怎么项羽摆在本纪？启发后世的人，项羽有绝大的时机可以成为皇帝，可是他最后为什么？自杀，哦，就启发后世的人呢、啊，他太傲慢了，连死以前呢、啊、还不知道自己的错啊，还怪老天爷啊，天上我啊，非用兵之罪啊，不是我不会打仗啊，哦，所以这些圣贤人呢、啊，
哎，他们的用意啊，确实都能启发后世。第二个，学生又问孝的问题，刚好呢是孟义子的长子叫孟武伯问孝，孔子回答呢，父母为其疾之忧。那孔子为什么这么指导他？一定是啊，了解他的情况。而这一句啊，很有含义。为，唯一啊，其就是指孩子。父母唯一担心孩子是在他生病的时候而已哦。人吃五谷杂粮啊，很难说一辈子从来没生过病。父母只在他生病的时候担心，其他都不用担心。代表这个孩子德行、家庭、事业、嗜好都不让父母操心，这样才是为人子尽孝啊！啊，那立身行道那个先不讲了。啊，我们都成年了，哎，言语、行为、习惯，还让父母常常挂心。哎呀，又抽烟了。哎呀，又喝酒了，哎呀，又乱发脾气了，这都是不孝了。哦，所以这一段话给我们的醒思就很多了。哎，我们马上冷静下来，我们的父母现在还担心我什么？我就不及格了。啊，赶紧把父母那个担心去除掉，才是尽孝啊。在养父母之心呢、啊，不要让父母再操心了。接着下一句啊，子游问孝，孔子回答啊，子曰：“今之孝者，啊，现在的孝子啊，是谓能养，就是觉得呢，可以、啊、养父母啊，吃得饱，穿得暖。”这样就叫孝了。至于犬马，皆能有样。犬马、狗帮主人守夜，马啊，这个拉车啊，代劳，他们也是在奉养主人呢、啊。儿子在奉养父母啊，都是奉养啊。不敬何以别乎啊？但是那个奉养，假如没有恭敬的心，那我们的奉养跟犬马的奉养不就差不多吗？所以人跟动物的奉养差别在哪？发自内心的恭敬。哦，所以夫子这一点呢，就点出来，当时候人呢、啊、尽孝呢。太表面了，没有关照自己的态度。啊，我们拉回来这个时代，现在这个时代，可能我们的标准觉得有拿钱让父母过日子已经很不错了。哎，但是我们拿钱给父母的时候，有没有恭敬心？有没有跪下来？啊，把这个钱放在额头上，啊，供养父母，啊，还是语气，妈拿去了，哇，那这父母更难受啊。坦白讲啊，我们很多为人子女拿给父母的钱呢，父母都存起来了，提供我们以后甚至孙子们用了。重要的在哪？那边感恩的。恭敬的心嘛，好，所以夫子这些教诲超越时空啊，提醒我们。哎，第四句呢，子夏问孝，孔子讲啊，色难，和颜悦色啊，奉养父母难。刚刚一开始啊，第一句跟大家讲到这个无为啊，
啊，要顺父母的心意，不要违逆啊。所以孝顺，这个顺字就在这里，父母讲的对，赶快去做。父母这个做法不是很妥，不要马上顶撞，要顺势而为，再规劝就好。所以这个顺字很重要，就毫无啊那种让父母不欢喜的态度出现，因为一顺啊，父母的心啊才能宽。哦，比方，假如你的父母他年纪大了，白头发很多，还每天叮咛你，女儿啊，我想染头发。啊，你这个当女儿的说，妈，染头发啊，那个东西啊，对肾脏不好，啊，会影响你的身体。结果老太太呢，一而再，再而三，讲了几个月，我们就是不做。可能老人家会很不舒服，甚至于啊，他可能知道啊，他的日子不多了。哎，他就是希望啊，自己离开的时候啊，就是染着发，看起来比较庄严呐、这是他的心愿呐、因为刚好啊，昨天听到一位学长，他的外婆啊就是这个情况，啊，所以他的母亲也是为妈妈好啊，但是没理解到啊母亲的心，啊，结果老人家呢。看女儿啊，没帮她染，自己染了，啊，结果听到女儿的脚步声上来了，躺在床上装睡，老人跟小孩一样，很可爱的。哎，这个女儿体会到了，老人家真的很想要染，啊，马上了，态度非常的温和，妈，我帮你染。结果真的染完没多久啊，老人家走了。哦，所以女儿想起来，哎呀，幸好啊，又染了，不然真的她这个女儿会留下一生的遗憾，没有顺。啊、哦，当然，你假如买那个染发的是天然的，更好。啊、哦，所以当老人家很想吃什么，你就不要。先以营养学的角度，啊，维他命 B 多少，怎么样？怎么样？哦，这个时候不要用这些道理来压，要能体会得到老人家的心意。哦，这个是顺。哎，心地柔软呢，和颜悦色。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 370-400-0307 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婷。那么从今天开始，李婷来到电台做这档健康节目，关于我之前从事慢病研究的专家也好，穿梭于各个大学的客座教授也罢，这些虚名和头衔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去刻意的关注。现如今呢，既然李婷来到电台给大家做这档节目了，我就想着呀，为咱们大家伙做点实事儿。所以我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把我当做一个朋友，一个亲人一样来对待。年龄比我小的尊称我一声李老师，年纪比我大的叫我小李就行。总之呢，咱们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说身体上啊有任何的不舒服，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跟我聊一聊啊。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说我们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谁不希望自己老了老了能够享受享受生活，谁不希望自己年老体不衰，不给儿女添负担，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呢？但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的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啊，确实让许多老年人呢、苦不堪言。作为一位医学工作者，我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从幕后来到台前，我的初心就是要带领大家伙去探寻疾病的奥秘，来解开健康的千年密码，帮助咱们每一位收听到节目的听友健康活百岁，幸福过百年。你像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已经是深深的被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功效所折服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很多患者都说，我这么多年呢，医院3进3出，每天一把一把的吃药都没治好的这一身的顽疾，竟然就吃这发酵中药延寿方这一种药，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奇迹般的康复了，这是我自己狗都不敢相信的。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达到了一药顶百药的效果呢？其实主要啊靠两点。首先的话，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正所谓治病不求源，是镜花缘往前。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就必须得找到这个病根来治。另外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你不常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那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发酵中药可不一般的，你吃其他药物一把不如用咱们发酵中药这一粒。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一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究竟是怎么攻克各种老慢病的。我们一直在说人

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因为什么呀？其实这个人体呀，它就像是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其实咱们仔细琢磨，你用对了方法，咱们去想一想，就什么病不都是这个堵字给咱们带来的吗？高血压，血管堵了；心脑血管病，血管堵了；脉管炎，包括骨关节疾病、腰托、颈椎病，不都是堵了吗？所以说的话，通，哎，它是治病的一个基础。啊，那为什么要一通脾胃呢？脾胃是干啥的？谁都知道，说脾胃那是负担消化、吸收和运化的，这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你人活着，你离不开营养。七天不吃饭，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渴死了，对吧？那咱们说这营养从何而来呀？通过食物摄取的。可是如果咱们这个脾胃经要是淤堵不通了，你吃海参也好，吃鲍鱼也罢，它就吸收不了了，对吧？那么治疗疾病也是如此，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也不管你吃的是多么昂贵的药，但只要咱这个脾胃经不通，那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就不好使啊，这就是老话说的，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那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呢，其实就在于你这个脾胃是不是通的。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发酵中药延寿方治病。我们首先要解决大家伙堵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像很多的老朋友都知道，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两三天感觉能吃饭了。知道饿了，胃口好了，吃饭香了，哎，吃完了以后啊，咱这肚子也不胀，哎，同时还排气了，是吧？特别舒服。那为什么呀？这就是咱们这个脾胃经它通达了，这个时候你吃的药物它才能够吸收，你吃的饭菜才能够转化成水谷精微给我们人体利用。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脾胃经一通，哎，我们能吃饭了，我们身上就有劲儿了。哎，那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又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啊，你像《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明确的记载了，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呢，无论是针灸汤药啊，总之呢，它是以人体的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调达，它作为第一前提的。啊，因为什么呢？你看血脉它是运行气血的，它是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他们都各自有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这个血脉的联系作用，这些个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的配合、相互的协调，从而使我们人体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才能够健康。你血脉畅通了，你这个药物才能够运送到我们的病灶部位。咱们大伙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所以你看在临床当中啊，很多人说他这个脾胃的功能一检查没啥问题，但是同样的病吃同样的药到他那儿就不治病，为啥？血管经络都堵着呢，这药怎么样进不去，白吃了。可以这么讲吧，血管经脉如果不通达，你这病一辈子他都治不好，你花再多的钱也是白费。所以说为什么讲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要二通血脉和经络，道理就在这儿。啊，你像我们这个血脉只要通了，你这个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有骨骼，它就哪儿哪儿的精气血它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滋养了，药物也能够给你送进去了。啊，你这个时候心梗脑梗就不用担心犯病了，动脉硬化

不用害怕猝死了，脏腑衰竭也能够得到逆转病情，延长寿命。就咱们一边听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咱们自个儿也琢磨琢磨，你看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哎，你自己明白了，我们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当中，他就不会走弯路，不会花冤枉钱，因为咱们自个儿能往那方面找了。啊，这是二通血脉。那咱们再说三通肝肾。这个肝肾呢，李老师不用多讲，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都知道。肝肾对我们人体那可是太重要了。中医讲肝肾同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肝主疏泄和藏血，肾主滤血和藏精，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通俗点讲的话，他们俩呀，那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垃圾处理中心啊！你看这个肝脏负责的，它是把吸入我们体内的有毒的物质转化成无毒的，给它解毒。哎，它转化成无毒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毒性比较小的物质，这是肝脏干的活啊。那么肾脏呢，是干啥的呢？负责过滤咱们血液当中的杂质，维持我们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哎，最后的话呢，再产生尿液，经过尿道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哎，它是过滤毒素的，对吧？那么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肾脏每分钟能够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四五分钟它就能把我们全身的血液呀给你过滤一遍，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这对我们的健康来讲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你这个肝肾经是堵着的，就相当于我们家里这个垃圾没人管了，时间长了堆积如山，臭气熏天。那我们人体垃圾你要代谢不掉，那是不是就百病丛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慢性病的出现，它不是单一的哪一个脏腑器官组织有问题了，而是三大生命通道不通所致的。那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指望着说我这血压高了我吃降压药，血糖高了我吃降糖药，胃炎肝炎风湿性关节炎吃点消炎药，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所以说大家伙永远记住这么一句话啊，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但这话说的容易啊，实际操作起来呀，它困难了。你要很多的传统中药啊，也都说啊能通能治，对吧？也听过这个话，但为什么我们吃完之后效果不理想？那我们想一想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药，抓的是不是都是干瘪的草药？你甭管动物的、植物，都干瘪的干儿，对吧？你这些药物呢，它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了，所以说它的效果啊就自然而然是大打折扣。而传统中药呢，因为它这个炮制工艺啊原始粗糙，所以起效又比较慢啊，煎煮熬食它又比较费力，喝起来口感也不好。恰恰就因为这一系列的缺陷啊，所以一直呢就被人诟病，老百姓不大愿意选择。特别像有些疾病啊，它是需要快速调理控制的啊。你比如说血压血糖太高的啊，你身体这儿疼那儿疼的，咱忍得了不忍不了。所以说你看这老百姓都明知道西药治不好病，副作用还大，他为啥去选择呀？一用用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久的，就每个月这花的钱他也不少，但是病他一点不见好，只是顶着，最后呢把这一身的病都带进棺材里了，没一个治好的，落得个人财两空不说，明明能活个百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非常可惜，对吧？那为什么我们之前提到我说治疗各种慢性病非发酵中药不可呢？因为发酵中药它必须要求得是新鲜的草药啊，新鲜的就保障了什么药材的精华的活性了。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最重要的是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的千锤百炼，给我们当今的中医药领域带来了五大

革命。第一点，这一点是任何的药物比不了的。那么你像传统的发酵中药，我们大家伙可能也听过，对吧？但为什么说延寿方是三代的？

这个菌种不纯，或者是空气的湿度温度啊等等因素的影响，状态不稳定，它会影响发酵的质量。哎，但是现代发酵工艺它就完全不用有这个担心了。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我们称之为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听起来挺复杂，给大家一解释大家伙就明白了啊。它是继承了传统中药发酵炮制方法，在这个基础上结合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微生态学，还有生物工程学啊，还有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的转化啊。你比如说像很多的咱们老百姓很熟悉的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素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啊，这都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当中的一部分来完成的啊。与此同时的话呢，中药发酵啊，它也是我们中医药界在治疗疾病的用药领域的一个质的飞跃啊。而这个质的飞跃，我们讲飞跃的最强大的，那莫过于三代延寿方啊。因为我之前提到了，他创造了五大革命，这第一大革命真正做到了吸收快。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工艺相当的复杂繁琐啊。刚才我说了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说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啊服用这个草药来感受啊这个草药的功效和毒性，最后把这个药定性为治什么病的，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而咱们今天的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病体先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啊，跟疾病共生发酵。哎，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哎，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浓缩提纯，总共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这些活性多肽它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最关键的就是中药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啊。这是第一点，就第一大革命。那第二大革命是什么呢？真正的疗效提速，不管年龄多大，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单一病症也好，你一体多病也罢，三天内准见效。你没听错，就三天。而且我说的是明显见效，明显效果。比如说高血压，三天时间咱这个血压能够稳步下降。你心脏病的，三天能够让你心不慌胸不闷。糖尿病高血糖的，三天不光让咱这个血糖给你降下来，全身的并发症也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啊，三天的时间让你直起腰来迈开腿啊，你沉僵的现象能给你减轻一大半，你就不用来回的搓了，你就不至于穿衣服都困难了，你就能够少遭不少罪了。脑中风偏瘫的，三天就能够让咱这胳膊腿有知觉，有热乎气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这三天完全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疗效提速。那第三大革命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药效提高了。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效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

十片。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药物分子就可以进入血液，三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大大的缩短了患者的治疗周期。那第三大革命真正做到了无毒副作用，因为发酵过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这就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你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能够放心大胆的来进行服用。而这第五大革命就是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轻松的就可以战胜各种慢性病。正因为这几大优势的保障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有的疾病一扫而空。就像老师之前提到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并且的话呀，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可以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也正是因为如此，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李婷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疗愈各种慢性病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新闻呢，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同时也确实吸引了很多的国外科研人员的极大兴趣和好奇。因为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了，这一点呢，懂点医学常识的都知道。所以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呢，也找到了我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要知道这些医药巨头那都是全球顶尖的药企啊，不仅生产实力雄厚，还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所以他们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就给我的经济保障吧，啊，可以说是很多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但是我不能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旦答应了，我签订了这个协议了，咱们这个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到那个时候回过头他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我的良知何在？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医者仁心。从医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财两空，毁了自己，毁了家庭，毁了后代的。我搞科研这些年，是我做的一切付出那么多，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少一点这样的人间悲剧吗？但是大家伙治病啊，咱们心里头吧，也都非常清楚，好药不便宜。越是好方法，越是治病的好药，它这个价格，那肯定就越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既然我的科研成果能够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会尽其所能的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用得起。所以我是绝对不可能卖的。我不但不卖，我还要把这个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我真正的去造福众生。所以我做出了决定，在国内我要寻找生产厂家。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提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片只卖一块钱。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由于它这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又极其的繁琐，为了保障大家伙能够有药可用啊，各地区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啊，我们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希望大家伙呢，对于这个问题予以理解的同时啊，也能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如果因为药物的紧缺啊，有人趁机提高这个药价，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
我要追究其

0: 责任，我更是要保护好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好了，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非常非常感谢您呢，是您把我呀从这个鬼门关给拉回来了。
0: 哦，
3: 真的。
0: 哦，
3: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哈，我当时啊病的呀可重了，要是没有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真的还不知道咋样呢。
0: 嗯，确实啊，现在这各种慢性病都是猛如虎，要人命。
3: 是，我现在停药这快一个月了哈。
0: 嗯，
3: 现在就再也不怕哪天死在这个心脏病上头了。
0: 哦哦哦。
3: 啊，李老师今天打电话哈，我一来呢是感谢您这位救命恩人的，二来呢我想替我们邻居问问他的这个情况。我就不知道他用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啊。
0: 嗯，听完您的话呀，我也是很替您开心啊。刚才听您说到什么，咱们是心脏病是吧？
3: 对，
0: 这个病确实啊也是一个夺命杀手啊，这
3: 是
0: 突然之间猝死的非常多
3: 啊。
0: 我先问一下啊，关于您邻居的事儿呢一会儿我再说，咱们先问一下就您的情况，我看看好到什么程度。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7了。
0: 67了。
3: 对，
0: 心脏病的话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跟我说一下。
3: 嗯，我那会儿是真，大夫都说很严重嘛，在医院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你有严重的房颤，还有心肌缺血
0: 啊。
3: 哎呦，我这心跳一分钟都超过120下了。这一得病可吓人了，反正啊，就是怎么说呀，就是来来回回的往医院跑，住院都住的不知道有多少次。
0: 嗯
3: 啊，大夫就说了，说我这个情况啊，做什么呢？叫射频消融术啊。
0: 嗯，
3: 就是防止血栓嘛。
0: 没错没错。嗯
3: 嗯，你看我们这老百姓哪懂啊，不懂啊。但是我一打听啊，这个手术，哎呦，得好几万块钱不说，而且做完以后呢，就是犯病的太多了，你说是吧？
0: 他解决不了这个实质性的问题。嗯，
3: 对呀，所以我就说呀，选择保守治疗得了。但是我这个保守治疗吧，他也就是个缓解啊，反正用不了几天还是犯病，这是干点重活不能着一点气儿啊，那个心慌的你啊就哆嗦成一个了，感觉那心脏都能蹦出来，而且还老憋气啊，就好像马上就这空气就没有了那种感觉，活不了了。
0: 嗯，
3: 就靠那些丹参滴丸啊，什么贝塔乐克啊，还有这个救心丸啊，对付着活着凑合着呗。
0: 嗯嗯，
3: 我跟老头说，我说老头子哪一天你说我要是死了啊，你再找个老太太，真的啊，老头子为这总是骂我，不让我瞎说。
0: 嗯，
3: 但是我知道我的病啊，说不准哪天就没了，真的。
0: 嗯，其实，您可能也想着呀，说如果有一天自己当真不在了，也是不希望老伴儿一个人形单影只。
3: 嗯。是啊，本来你看李老师对我这个病啊，我真的是不抱什么希望了，就想着活一天赚一天。嗯，但是老天他不收啊，也是咱们有缘呢，李老师。
0: 嗯嗯。
3: 后来我听了您的节目以后啊，您就讲了人体三从，百病不生是吧？
0: 对。
3: 而且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比普通的这个药效大了不少，
4: 吃一天能顶80天，是这样吧？
0: 没错，这听得很仔细啊。
3: 对，你看我在电视上啊看过这个孙思邈的介绍，那个老中医活了140多岁了。
0: 对，他可是咱们医者自医的一个典范。哎，他可是医学界的一个活神仙了，属于。
3: 对，我当时你说谁想死啊？我也不想死，我就想试试。李老师，咱们这个延寿方真的是太快了。你看我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吧，那一晚上我就睡了个好觉。现在就感觉这个心脏不那么憋了，而且心慌的这个情况也好多了，稳当住了。
0: 好好好。
3: 到都半个月的时候吧，手脚也感觉热乎了，然后心跳呢也下来了，也就80来下了。
0: 这就平稳多了。
3: 哎，对呀，平稳了以后啊，一服药的时候就更好了嘛，不光是这个心脏感觉舒服了，而且呢就是出个气儿也感觉没那么费劲了。哎，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就知道嘿，我这回死不了了。
0: 没有危险了是吧？
3: 对。也不知道是心理压力小了还是怎么回事，我现在睡觉也好了，晚上睡个5-6个钟头，这一觉可解乏了。原来一晚上啊我才睡个2-3个小时，你说差多少啊？
0: 可不是啊，睡好觉了第二天人也就精神了。
3: 对，有精神，浑身都是劲儿。
0: 没错。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您是已经停药了是吧？
3: 对。
0: 啊，那目前心率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律？
3: 1分钟跳个7-8-10下，跳的还行，感觉挺有劲儿。
0: 心脏可以。血压呢？血压状态怎么样？
3: 血压高压是130，有时候135，就在这个之间吧。低压也就是80-85这个样子。
0: 其实这个年龄段这种血压可以说非常好了，就挺好的。
3: 是李老师，你看以前我还有这个颈椎病啊，这脖子都有个大包，嘎嘎巴的总响，我真是没想到哈，因为这个三代延寿方我这个也好了。你说现在抬个头扭个脖低个头都行，然后呢，哎，这大包也下去了，现在包括眼睛啊脑袋呀、就感觉是清清亮亮的。
0: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让您体会到了。
3: 对，我这就跟相声上说的，这个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0: 好，
3: 好，我现在不用吃其他的药了嘛。我觉得是彻底的熬出头来了。
0: 没错没错，这就是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的话呢，药到病除，咱就是无病一身轻。
3: 是是，你看李老师，现在我一出去，大伙儿都说我这个状态挺好，气色也挺好，而且呢显得比过去年轻了。哎呀，就教我都告诉他们呢，我说我吃的才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的，我让他们呢也赶紧用。
0: 没错，实际上我也非常替您开心啊。其实我一直在强调啊，就跟大伙讲，我说这病能得它就能治，主要是看有没有用对方法啊。所以说我一直也说，不同的选择就是不同的命运啊。你这要是当时做了手术花了钱了，病没好啊，甚至真的说不好的说咱们什么时候发生危险了，因为毕竟这心脏病它不像别的病，那是要命最快的。那么我们说这个心主血脉，心脏病的主要病因是什么呀？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一般呢，你看这个人心脏病，大多数回顾自己当时那都是舌头是什么发紫的发暗的有瘀斑的啊，这在中医上来讲这叫脉涩脉瘀，就是血脉淤堵了之后的一个舌象的反射。啊，但是任何的慢性病它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西医的方法也好，手术也罢，药物治疗等等吧，都不能够真正的治愈疾病的原因，它找不到根儿。而中医认为什么呢？心血养脾，而脾那么老百姓说的脾脏啊，它是用来运化的啊，我们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身体叫脾胃运化，化气生血，也就是说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呢，心和脾它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你看有的人心梗发作之前，他为啥说胃肠道他会感觉不舒服，他为啥会有感觉烧心的说法啊？哎，这就是心脏和脾脏有直接的联系了。哎，另外呢，心脏还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的肝肾功能有关。你肝脏是干啥的？藏血的，解毒的。肾脏是干啥的？滤血的，藏精的。啊，如果说肝肾解毒滤血能力下降了，那我们血液它就不干净了。啊，这也是我们

0: 血管我们经脉啊出现淤堵的一个原因。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怎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哎，它就是能够帮我们把人体的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咱们打通了。啊，我们从多种新鲜名贵的中药材里边，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周身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人体代谢好。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身体上的这个轻松状态，那是把这个疾病驱除了之后，重获健康的这种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啊！什么叫好药？真正治病的，它就是好药，啊！而且您也是一位善良的人，自己康复了之后，也是紧着给身边的人推荐，也想让身边的人好起来嘛，嗯。
1: 是是，因为别人也看着我这个情况，也希望能像我一样。哎，我就觉着呢，自己多做点好事，积点德。你看我这么些年看病，确实没少花钱，也没少走弯路，但是病就没治好啊。哎呀，就是过得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我太知道这个得病人是多么不容易了。你看我好了，我就想给他们指个明道。其实我的一句话就能救很多很多人的性命。这也是传播正能量吧，是吧？
0: 没错，没错，没错。咱们自己受益了之后呢？你真的，你告诉了身边的人你是怎么获得健康的，啊，他们一旦应用了，那真就是解救，不是一个人，往往是一个家庭，啊，甚至于一个家族。所以说呢，也非常感谢呢您的这份善举，嗯。
1: 哎，谢谢李老师，这是应该做的哈，咱们都要做这个善良的人。
0: 对对对。
1: 对，有时候我也在想哈，我能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都是我自己积德了。还有这个缘分，
0: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
1: 对，我就觉得是缘分。你看李老师，这不我们邻居李树荣，他是怎么了？他是做过这个十二指肠的这个切除手术
0: 啊，
1: 他吃别的药就是不太好使，他现在这个心脏吧也不好了，大前年还放过支架。他怕他自己治不好哈，他就哎呀也是挺消极的，他让我给他问问呢，问问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
0: 我跟你讲啊，你就告诉他赶紧让他用上咱们增强新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哦哦，
0: 啊，因为什么呢？我们发酵中药啊，它这个成分是经过益生菌的转化的，啊，它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你像我们的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
1: 哦，
0: 吃一天呢顶这普通中药的80天，这个你都知道，啊，这也是其他任何的药物它达不到的一个治疗效果。
1: 嗯，这我就放心了。
0: 嗯，
1: 那我想再问一下哈，
0: 啊，
1: 是不是还是那个1块钱一片啊？
0: 没错，啊，如果哪个地方你要发现高于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的话，你赶紧联系我，咱们要追究他们的责任的。
1: 哦哦 哦, 哦，李老师，那太好了，太好了，你真是个大好人。那李老师，我就不在这儿多耽误您的时间了哈。我说我去赶紧告诉他去，让他赶紧用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好好好啊，那你直接打场外电话找这个指导老师就行了啊。
1: 哎，好好好，那就谢谢您。
0: 好，再见。
1: 李老师，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0: 你好，是我，是我啊。
3: 哎呀，可算通上话了。我这刚听你的节目没几天。但是我对你讲这个发酵的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挺感兴趣的。
0: 啊啊啊。
3: 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更好，是这么回事吗？
0: 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说的效果是不是更好啊？
3: 是。另外啊，我听说这药能让人体这个脾胃畅通，肝肾畅通，血脉畅通啊。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咋说呢，你说这人呢浑身上下要是通开了，那其实病不就没了吗？
0: 没错。
3: 所以啊，我也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0: 好。其实啊，咱们老朋友一听啊就能知道， 人体。

0: 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是咱们患有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所以治病啊，咱不能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咱得抓住这个疾病的根源。啊，你说说你具体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1: 哎呀，岁数不大，我今年刚61。
0: 啊，
1: 这不刚退休吗？我这糖尿病快15年了。
0: 15年那是老糖人了。
1: 老糖人了。
0: 嗯，
1: 你说这一直吃这个阿甲双胍、格列片这两种降糖药
0: 啊，
1: 一顿也不敢落下呀。你不落下，这血糖还不稳定。餐前9点多，餐后达到13点多了。
0: 嗯嗯，
1: 关键我现在吃饭也没胃口，也不知道饿似的，然后就感觉肚子胀，吃到胃里头吧也不消化，反酸烧心。
0: 嗯，
1: 感觉这一天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浑身上下没劲儿，乏累呀。你说这也够瘦啊，另外有失眠睡不着觉，你说躺在那嘎子就睁着大眼睛啊。哎呀，这就看着这个
0: 看天棚
1: 天花板似的。哎呀，旁边老伴儿人家睡得挺好，还直打呼噜。哎呀，我这干着急就睡不着啊，那翻来覆去跟拉大饼似的，那滋味太难受了。
0: 嗯嗯，
1: 哎呀，尤其这眼睛还不好，还有那白内障，瞅东西感觉有那个雾蒙蒙的一片。
0: 嗯，
1: 哎呀，这不是我听他们有不少的糖尿病都失明了。
0: 嗯嗯。
1: 我这个人本来心里这个负担就重，我就挺害怕的，更睡不着了。哎呀，我就紧着买各种药啊，就天天呢不是跑药房就是去医院。
0: 嗯，
1: 你说这些年呢，今年100，明天500的，没少花钱，那钱都打水漂了，不见好啊，毛病还越来越多。哎呀，这孙子都送他姥姥家去了，也不让我带，我也确实带也带不了。
0: 嗯，
1: 你说刚60出头就这样似的，你瞧着我这以后可咋整啊？
0: 是，能够感受出来啊，咱们现在也是非常痛苦。
1: 嗯，
0: 你像这个西医认为说糖尿病啊，它是胰岛的病，啊，但中医认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糖尿病啊，中医讲它是脾的病。
1: 哦，
0: 咱们人这个脾是干啥的呀？负责消化吸收的。其实西医你看啊，他也承认这个脾是消化吸收，他也承认这一点。啊，我们去医院看糖尿病啊，要么是挂这个消化内科，要么是挂这个内分泌科，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呢，这就说明了，虽然中医西医的说法不同，但结果的指向是一样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啊，那就是脾的病。
1: 嗯。
0: 啊，其实的话呢，就是中医所说的糖尿病是脾病。那这种说法呢，最早是来自于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
1: 嗯。
0: 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段对白。说皇帝呀、啊，就问这个他的老师岐伯，说有的人生病啊，嘴里边发甜发黏，这是什么病啊？啊，又是怎么发生的呀？而岐伯呢，就回答说了，说这种病啊，是由于脾气堵塞，脾里边这个津液上升到嘴巴引起的，啊，生出这种病的人很喜欢吃油腻的、吃甜的食物，所以这人呢他就很胖，一胖了他就容易产生内热。而甘甜的食物它不容易被消化，它堵塞在这个腹部，就令人中满啊。像你这个胃胀，来，我们中医就叫中满，时间长了就变成了消渴症了。那它为什么又会引发多种合并症呢？这就跟这个糖尿病尿糖血糖都高了以后对肝肾功能的损伤有关了。
1: 嗯，
0: 我们血里边的糖毒太多了，垃圾太多了，就造成了血脉的淤堵啊，所以说呢，这个慢性病难治，就是因为它的病因是比较复杂的，带病时间越长，它涉及的面它就越广，自然而然它就越难治。啊，但是咱们中医啊，自古就有一句话叫“中医无绝症”，啊，只要用上真正的好中药，是完全可以让我们这个生命绽放奇迹的。比如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哎，从病根上把咱的病给拿掉，啊，你想想，根据我刚刚分析的，啊，是不是直接就凿到病根了？脾的病、血脉的病、肝肾的病，对不对？
1: 对，
0: 哎，我跟您说啊，也不用多，凭借三代延寿方超级强大的药力和100%吸收的药效。啊，我们能够让你当天降血糖，3天到正常，而且无需特别忌口，它就这么快，就这么好使，啊，就连咱们身上的并发症都能够逐渐的好转，所以你也甭着急， 啊，也别上火，好好配合治疗，我们最终都能够战胜糖尿病，而且痊愈之后什么。

0: 药都不用吃，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
0: 嗯，
1: 李老师啊，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感觉看到希望了。这心里也敞亮多了。
0: 嗯，
1: 我听你讲这个，咱那羊肉方一片才卖1块钱，还真不贵。你说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呀？说连个白菜都买不了。
0: 对，
1: 我就听你的，我就试试看。
0: 嗯，
1: 对了，要是好了，这不是活着有奔头了吗？是吧？有希望的。
0: 没错啊，啊，咱们一切按疗效来说话，对吧？感受到效果了，继续用把病治好了，什么好什么坏，咱们一目了然了。
1: 哎，是啊，那就麻烦李老师你帮我订几副呗。
0: 那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咱们现在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因为延寿方呢它里边的药材都是天然野生的新鲜的药材啊，所以说咱们这个药源比较紧张，最多每个名额只能订3副啊，你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说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电话直接进行申请就行啊。
1: 那行，李老师，我就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静下。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谢谢李老师。哎，
2: 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
0: 久等了啊。
3: 我这也是没别的事儿，那个李老师，我呢就是还想订药，我问一下，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个不好改啊。您是老患者吗？
3: 对对对，是老患者了。
0: 嗯，
3: 我现在这是吃了2副药嘞。现在呀、啊、你看我这个情况就好多了。
0: 好多了就好啊。
3: 嗯，那个不然我这今天呢我都给你打不了电话。之前老伴儿他总说我是大舌头，说话都够费劲的。
0: 大舌头具体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3: 哎呀，我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脑血栓。我这个得脑血栓都2年多了。
0: 哦，
3: 那个时候左边胳膊不好使。自己老感觉的就是发僵发硬的，还冰凉的伸不开，还有就是这个腿呀、啊，你怎么使劲它都好像是有人给你拽着似的那个感觉。
0: 嗯嗯，
3: 拉都拉不动，抬也抬不起来的，走到都是拖着地走。我有的时候你看就是上外边去锻炼去吧，那些小孩子，你说他也是不懂事啊，他就跟着我后面，学我走路。
0: 啊啊啊！
3: 哎呀，这给我气的。我自己内心也感觉到很憋屈。
0: 嗯，
3: 我也想治好，但是医院也去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康复训练，还有啥那个小偏方啥的，我也都用过了。
0: 嗯，
3: 反正就是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这到最后钱是没少花，这个病呢、啊、也没啥变化。
0: 嗯，
3: 哎，给我愁的都不行了。再一个，李老师，你猜我多大呢？
0: 嗯。这个还真猜不大出来。那、啊、有60？
3: 还没呢，我今年才48。
0: 哎呦，
3: 你看这48岁，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自己命可真不好啊。老婆孩子倒还行，都劝我说是让我想开一点，害怕说是我心个胆尖什么的。
0: 其实这也是担心你啊，你看你现在这、
3: 啊、
0: 哎呦，我这一听你这说话这声音啊，声音就显得苍老啊，但是还行，语言表达可以。嗯，
3: 是是，我虽然这个没打算死，可是那会儿也差不多就是有这种想法，就是想这个破罐子破摔来
0: 啊，就是自己觉得这个病治不好了，没希望了啊。
3: 对，
0: 其实很多的患者哈、啊、真就是因为得了这个病之后吧，在床上咱们说窝囊死了啊。
3: 对，
0: 不过你呢怎么说都是幸运的，用了咱们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吗？
3: 哎呀，你还别说，我记得用上之后也就是个5-6天的时间吧。
0: 嗯，
3: 哎，我这就有感觉了。嗯，就是我这个胳膊啊，它逐渐的就跟有那个蚂蚁爬似的，然后就是变得热乎了。
0: 嗯，
3: 这个手指头原先它是僵硬的嘛，现在慢慢的它也这个暖和起来了，暖和了。
0: 嗯嗯，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
3: 对对对，而且我这个脑袋瓜子也有感觉，不像原先说是那个犯糊涂劲儿了。
0: 嗯，
3: 另外我这个腿呀、啊，感觉到就是能稍微的张开一些， 虽然是我这个走道还。

0: 还是内里外斜的，但是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多多少少啊，能用上点劲儿了。
1: 嗯嗯，
0: 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我自己得有救了，有希望了。
1: 嗯，
0: 我自己也有信心再继续治疗了。
1: 毕竟呢，用药时间还短嘛。啊，
0: 对。
1: 刚才呢，听您说，现在已经是快两副药了。
0: 对。
1: 那你目前这个肢体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现在我这个恢复的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李老师，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出去走走，能走的这个有模有样了，没那帮小孩子跟在后边学我了，现在基本上是正常了。
1: 嗯，
0: 原先这个上厕所提裤子啊，只能是一个胳膊，现在我这俩手都能使上劲儿了，就是动作慢点。
1: 好，血压怎么样现在？
0: 血压我原来吃那个零号高压都是160左右，低压是在100左右。
1: 嗯，
0: 用咱们这个药，也就是十多天的时候，还不到20天的时候，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就85到90这样。
1: 嗯嗯，
0: 一直都还挺稳当的。现在这个零号我都不吃了，而且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还行了？
1: 可以可以啊，我们在这儿呢，就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没有任何障碍了。嗯，
0: 好的好的。哎呀，你看我之前也是能说，就是一个字两个字的往外蹦
1: 啊，
0: 哪有说是现在说的这么清楚这么顺利的。我就觉得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嗯，
0: 哎，我这个钱真是没白花，还真救了我。而且你看，不但是救了我，说实话也是等于救了我这个家呀。
1: 嗯嗯嗯，
0: 我现在就是等这个病好了之后，我也能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来贴补家用。你看我的儿子正在读研呢，这孩子也懂事儿，就自己打工挣学费。
1: 嗯嗯，
0: 但是你说我这个当爹的没帮上他什么忙，将来孩子再娶媳妇啥的，我再不帮他一把的话，我就觉得有愧了，就对不起我的孩子了，
1: 就觉得自己失职了是吧？
0: 对对，是啊。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岁数不大，才48，
1: 嗯，
0: 你再给我开一些药，让我早点好起来。
1: 没问题啊。
0: 好，谢谢。
1: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已然恢复到这种程度了，达到一个健康100%，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所以说呢，
0: 那太好了，
1: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就踏踏实实的继续治病吧啊。另外，这个中风啊，是中医的四大难题之首。表面上看，这个脑血栓呐、脑梗啊，那就是血管淤堵了。啊，那必须得通，但是通哪儿啊？那大家都知道，通血管，血管嘛，血脉。
0: 嗯，
1: 实际上究其原因，它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其实西医呢，它也经过研究发现了，胃肠里边含有非常多的神经元细胞，它不受大脑的直接指挥，啊，它有自己的这个规律。所以说，西医也认为什么呢？胃肠是第二大脑。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这个功能是运化的，如果你脾胃功能不好，吃进来的营养不但不能被吸收，反而会转变成血液当中过多的血糖、血脂、尿酸等等，来危害我们的健康，造成心脑血管的硬化。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病啊，其实说的话呢，它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啊。同时肾脏的功能不全，过滤血液的能力下降了，血液垃圾堆积过多，粘稠了，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也是一个原因啊。这个病因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啊，我以后不犯病了，唯有怎么样，全面的兼顾。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在临床上来讲，有多少猝死昏迷的，用什么药都不好使，那重症监护室一天一晚好几万的无法苏醒的，到最后通过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重新睁开眼睛，奇迹般的恢复健康。
0: 太好了。
1: 哎，所以说对于您来讲的话啊，你看就两副药能恢复到这种程度，这不算什么
0: 啊，
1: 比你严重的多了去了啊。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呢？继续治疗啊，我们的病情还会越来越 好，后边呢也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药啊，一副药你就差不多了，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0: 好好好，那行，我听你的，李老师。
1: 嗯，
0: 哎呀，李老师，你既然都这么说了，我现在是更有信心了，那到时候我用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1: 好，我在这儿也期待您的康复消息，咱们再见。
0: 好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常来电话 0307370

4000030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包公主仆夜宿金龙寺，遇到贼庙了。这俩和尚感情是俩贼，半夜三更，其中有一个和尚叫法正，带着刀来的，要杀包公跟他的仆人包兴。半夜呢，这法正走到院里，脚步声腾腾腾腾，屋里边这边是包兴，这边就是包公包拯了。包拯拿的什么呢？俩镇尺，腰里别一管毛笔，这叫什么兵刃啊？在这盯着。包兴呢，手里拿着个扁担，二位是二鬼把。

门呢，像门神似的，就在这盯着。听见脚步声，腾腾腾腾，嗯，到了门口这儿了，这人站住，包兴这心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劲跳。坏了，一瞧啊，有一个刀尖儿顺着门唰捅进来了，由上往下滑，唰有三道门插管。外边这位真有主意，拿这刀尖轻轻地拨这门插管，先拨第一道，咯楞咯楞咯楞，包兴腿哆嗦了，心说我还没害怕，你怕什么？你看你还哆嗦，再哆嗦冬天不给你穿棉裤。嗯，瞧瞧，咕咕咕，第一道门插管拨开了，这刀唰奔第二道门插管，咕咕咕咕，第二道门插管又开了，这刀就奔这第三道门插管，咕咕。宝兴心想，一共三道啊，这要都拨开，带着刀呢进来，我们就完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可咕咕，哎，突然间，宝兴啊，这脑子里边灵光一闪，暗叫自己名字：宝兴啊，宝兴啊，你怎么了？你多聪明啊，啊，除去念书不行，一看见字我就头晕，其他的事儿没我不知道的，比我们三爷不含糊，今儿怎么蒙住了？对呀，你不是拨门插管吗？你能拨我就能插呀，对不对？你拨开两道，你拨第三道，我把上边两道给你插上，第三道你拨开了，你推门还是推不开，你从头拨，拨第一个我插第三个，拨第二个我插第一个，你在外边一劲儿的拨，我在屋里一劲儿插，我就跟你这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宿齐了，贼人看看你行还是我行。包兴真聪明，就这么办，插上了，第三道拨完了，唰又插上。外边这贼呢，他这推着门呢，哎，拨完了，没推开，怎么回事？再来一回，好，又拨，如此三番，拨了三回，插了三回，外边这贼就明白了，法正一响，哦，里边这是知道了，小子。有准备了，你以为我拨不开门我就进不去吗？哼，今天要你们的命。这法正往后倒退几步，他呀练过武，这腿上有功夫，不能拨我还不能踹吗？请你上步，就这一脚，这门倒了，这门踹破了。包兴呢往旁边一闪身，法正提着刀进来了，他一闪身一看人进来，拿扁担了，小子，一扁担就下来了。法正瞧见了，拿这刀往外一弹，弹跟着一顺手，唰奔着包兴这手腕就来了，唰，哎，一松手，哒啷，扁担掉地下，横闯旗上，唰一个扫堂腿，唰，包兴趴那儿了，哎呦！和尚往前一上步，别动，踩了后背了。包兴喊呐：“哎，三爷，快跑！别管我，你快跑，有我啦！”包公那儿看着呢，哎，恶贼，对，先拿这毛笔，看笔，唰，扔过去了。这贼不知怎么回事啊，还以为暗器呢，看笔，哎哦，一闪身，这毛笔轻飘飘的唰吧唧掉了，这还有振翅。

看镖，剖弓真行，来看镖，唰，唰，俩阵尺就过去了。铜的，这和尚这还拿着刀，踩着人呢。一听还有镖呢，冷风过来了，嘿，嘿，一躲，稍微慢了一点儿。后面那阵纸啊，那边扫了一下秃脑袋，写下来了。哎呀，包兴那儿喊：“三爷快跑，有我呢！”儿一看，小子，有你呢，你说话就完呢，还有你，哎，把刀举起来，手起刀落。耳轮中就听得咕，脑袋掉了。这脑袋一掉一咕噜，包青一伸手把这脑袋抱住了。哎，我脑袋掉了，哎呦，我还没娶媳妇儿呢，我就完了，我死了，我脑袋掉。哎，不对呀，脑袋掉了，我怎么还说话呢？啊，这一摸，脑袋没掉。哎，说话的不是这脑袋，这扔旁边了。就在这会儿，那和尚咣躺下了，在门口这儿站着一人。包兴看不出是谁来，这位手里拿着宝剑，剑交左手，一伸手打怀中，拿出一火折子来，歘，一抖这火折子，有了火了，几步走到桌前，啪，把这灯点着了。包公一看，哎呀，这不是展义士吗？包兴也看见，在趴着呢，哎呦，展爷。哎呦，展叔，展大爷，展英雄，展侠客，展义士，展菩萨呀，您可来了。展昭一看，小兄弟别趴那儿说了，和尚死了，起来吧。包公子让您受惊了，我要晚来一步恐怕你们就要出危险。哎呀，您来的正好，是不早不晚呐。怎么回事啊？展昭啊，就站在和尚背后，一踹着门，和尚进屋了。展昭呢，提着宝剑在后边跟着。武林高手啊，走路没有声息，那是练的。别说走路了，即便就是跑起来，唰唰唰唰唰，就好像那水盆里扔一块棉花一样，声息皆无，所以他站在背后一点声音没有，倒了霉的法正啊，根本就没察觉。他那举刀，这儿把剑就亮出来了，刀举起来往下一剁，展昭往前一近身，一下，他这剑宝剑啊，名字叫湛卢，就这剑削铜剁铁，切金断玉，切那个脑袋就跟剁豆腐似的，唰了一下，这脑袋咕噜掉了。多快咱甭说了，脑袋掉的枪子白茬儿愣没血，多快咣扔那儿了。所以就是打闪认真眨眼这么功夫，神速武林高手。哎呀，包青一看，展爷呀，真是好样，您可真是大英雄啊，您是好人，天底下最好的好人呐。展昭一听，包青啊，你别捧我，我不是什么好人，我是展昭嘛，我就会杀人这一招啊。包青一机灵，走路的时候他跟公子说过这话，说了展昭好多坏话，心里话，这展爷听见了吧？他在哪儿听见的？这是一神人呐。

0: 哎，展爷，您别跟我一般见识，我还没成人，我还小孩儿，我还没娶媳妇儿呢，是不是呢？好了，包公子，你们等一等，我到后边把那个和尚还有其他的人都收拾了，你们等一等，我随后就到，等着。哎哎，展爷，怎么着？您别走啊，后边还有贼呢，剪草必须要除根，一个都不能剩。不是，展爷，我跟您说，您看您提着那剑，我看出来这剑好东西，你瞧，歘，那脑袋咕就掉了。我们爷儿俩不会功夫啊，我们是文人，您到后边这么多人了，这要真是打起来了，您说说，您顾不了这么多了。我知道您有功夫，您一跺脚，嗖，您走了，我们爷儿俩怎么办？我们搜不了啊，是不是呢？干脆他那个庙门前边已经锁了，您过去就拿您这保兵刃，您过去歘，把您铁链子这么一削，我们爷俩就出去，我们先跑，回头您再追我们。要不然您说您是雇我们公子爷，是雇我，您还雇贼呀？您忙不过来呀，您说呢？啊，对，包兴啊，说的有道理，我先送你们走。走，哎，公子快走，拉着包公爷儿俩往外走。展昭来到庙门这儿一看，就这链子啊，唰，轻轻的一下，哗啦，断了。包兴过去，是，我，公子，快快快，展爷，您忙您的吧，一个别剩了啊，都给他杀了。公子，走走，拉着包公爷儿俩打庙里出来，撒腿如飞，噔噔噔噔噔，跑下去了。跑了没有多远，包公站住了。哎，公子，走啊！包兴啊，是不是等一等？哎呀，等谁呀？等一等展义士。哎呦，我的爷，我刚才没说嘛，人家会功夫，人是大侠，他一看不行，一跺脚，人家就走了。您说咱爷俩在这儿站着，他一走咱怎么办？咱不成累赘了吗？知道吗？快走，那咱们到前边安全了，找个地儿再等他一样。好好好，走。主仆继续往前赶路，跑一会儿走一会儿，走一会儿跑一会儿，跑着心也慌，打昨儿啊这饭吃的就不丁对。包兴肚子直咕噜，满头大汗，跑出去有四五里了，回头看看，啊，差不多了。少爷，咱溜达溜达吧。这会儿我这出了一头的汗，我渴了。公子，您渴了？说实话，我不单渴，我还饿呢。昨天中午您跟展爷吃的挺好，又是牛肉，我瞧又是鸡的，我什么都没吃，在庙里边吃都素的，那不当时候那菠菜一颠的没了，这会儿我这眼睛都发花，咱找个地儿喝点水吧。这么晚了，大半夜的，哪儿找人家？那这没办法，那看看吧。公子，前面这儿有个小村儿，哎，那村头上还有人家，还有灯呢，没睡，咱看看去。爷儿俩走到跟前儿一瞧，嘿，是个小篱笆院儿，里边三间草房，屋里点着灯呢，没睡觉。包兴一看，就这儿要口水喝，歇会儿。对，刚要推这门，就听有人说话：“站住！”嗯，谁呀？哎，没人呢。公子，我听有人说站住，
1: 我也听见了，
0: 这没人，怪呀。这大半夜的多吓人呢。一推这门，嘿，没插着，爷儿俩进来了，一看三间草房，东西里间
1: 正当中这门是开着的，啊，屋里点着灯，很灰暗，灯不亮，迎面啊有这么一磨，一头毛驴呢拉着这磨正磨豆子呢。一瞧，旁边这有一灶台。

0: 老爷子，老人家，
1: 老头那儿正忙。
0: 哎，哟，呵，二位，这半夜三更的，你们这是？老爷子，我们啊是过路的，这个是我们的公子，我们是赶考的。哦哦，好好好，这是我们口渴了，赶夜路，想呢在您这儿讨口水喝，歇歇腿儿。老爷子，方便吗？哦，呵呵，方便方便，只要你们不嫌脏，我这屋里就乱，就我一人。哎呀，老爷子，瞧您说的，我们能嫌您吗？得嘞，您不嫌，我是来者不拒。来吧，里屋。老头过来，一撩着门帘，半拉门帘都破了。二位，里边请吧。包公啊，跟包兴进来，一看这屋里，靠着窗户，土炕，正中呢有个小炕桌，铺的是草席，炕桌上有一盏小油灯，灯暗如豆，什么意思？这灯火啊比绿豆大点，这屋里边昏昏暗暗，看不太清楚。老头一瞧，二位，你们先坐下啊。哎，坐坐坐，渴了是吧？我这儿好东西，现成的，比水强，水太凉，喝完闹肚子。热豆浆刚开啊，来碗，你爷俩尝尝。哎，你们没喝过这豆子，自己产的豆浆，自己磨的，尝尝吧啊。老爷子出去了，时间不大，端进来两个粗瓷大碗，热气腾腾豆浆。哎，来嘞，二位啊，有点热，吹吹，你们尝尝这豆浆，保准你们没喝过啊。这屋黑点，我找个大蜡。老头一扭身，这一破箱子到里边划了半天，拿出一蜡来，跟那小孩胳膊差不多，方桌一立，点着了。嚯，这屋里边亮堂多了。包兴一看，嚯，这老爷子行啊，这么好的蜡啊，一看素蜡，上面有俩字明露，这边还有俩字光辉，坟地捡的，好嘛，蜡头怨不得。就这个家里不来了客人，不来个亲戚，这老爷子舍不得点，这一点屋里亮了。喝着啊，我呀，我有个自己的专座，来了，这儿呢，旁边有把椅子，三条腿，怎么坐呢？老头往这一搁，嘿，老爷子会找平衡，常坐，三条腿一歪，有一边靠着墙，老头往一坐，嘿，稳稳当当，这需要功夫。呵呵，二位喝尝尝怎么样？宝兴一看，喝吧，正渴呢。嗯，哎呀，老爷子，这好喝，
1: 好喝吧？
0: 多喝点。哎，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
1: 喝，一会儿功夫，一碗豆浆。
0: 哎呀，豆香味儿，后口发甜。
1: 包公也喝了一碗，往这一放，怎么样？再来一碗，差不多了。别客气，我看出来了，你们走夜路啊，又渴又饿，一碗打不住，再给二位盛一碗来。老头又盛一碗，往这一放，这回啊，给你加点料，有半碗豆浆，半碗豆腐，这一喝一吃，糖时候。哎呦，老爷子，您这太周到了。行了行了，你们喝你们的啊，我这儿抽口烟。老头儿烟袋拿着，点着一锅烟，喝。饿了吃糠甜如蜜呀，饱了吃蜜也不甜，这话说的太对了。又累又乏，又渴又饿，这豆浆加豆腐，三下五除二啊，很快两碗干下去了，往这一放。二位怎么样？哎呀，包兴一看，行，老爷子压住了，这会儿有。

了食了，我觉得浑身上下舒服多了。你看，不喝不吃哪儿行去？这咱们能聊天了啊？包公一看，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还有，我还高寿呢，65了，早就该死了。可没办法，那个不由我呀，你说是不是？想开了，哎，过一天今儿个就得痛快，不能别扭，要高兴，哪怕喝豆浆吃窝头，心里要美，要活出滋味来。包公一听老爷子这话说得很有哲理。老人家贵姓？哎嚯，不敢称，我还贵姓呢，姓孟。哦，姓孟，那您是孟子的后人，孟圣人的后人。哎呦，嘿，我呀跟人家比不了，人家是圣人，我是穷人，我那梦跟人不是一梦，我是那做梦那梦。我这一辈子60多年光做梦了，我跟人家没法比。老爷子，我看您生活得很好。嘿，我说二位，我要说说我的事儿啊，你们就得心烦呐。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是。你好，我是丁郎。今天我要说的这个人，舞台上他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巨星，娱乐圈中他是呼风唤雨的大姐大，而回到家里，她只是一个不敢一个人待着的普通女孩。她什么都有，可什么都没有，她就是梅艳芳。一路走来，她的绯闻没有断过，可最终却孤身一人，是因为身份，是因为性格，我们不得而知。今天就来细数走过梅艳芳生命的男人们。

生爱你千百回。他的第一个男人是黄沾。梅艳芳有两兄一姐，父亲早逝，全家仅靠母亲经营破旧的锦霞歌舞团来维持生计。不到五岁，他便与姐姐登台表演，直到1982年以一首《风的季节》参加第一届新秀歌唱大赛。当时作为评委的黄沾对于他的演唱惊为天人，给了一个满分，使他一举夺冠走入歌坛。当年如果没有黄沾的发掘，他也许不为我们所知，会平凡地度过一生，但也可能比现在更幸福。

你好，我是丁郎。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梅艳芳的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女儿红》，《一生爱你千百回》，《女人花》，《亲密爱人》，这些歌让梅艳芳的名字红遍两岸三地。不仅音乐，电影方面她也是成绩斐然，首部电影《缘分》就获得金像奖的最佳女配角，之后更凭借《胭脂扣》轰动香港，一举拿下金像奖、金马奖、金龙奖和亚太影展四料影后。这部电影当中一个重要的男人出现了，张国荣。虽然他们不是恋人，却能如同兄妹一样在纷繁的娱乐圈互帮互助。阿梅在感情受挫的时候曾经对哥哥说，如果我到40岁还没有嫁出去，你娶我好吗？哥哥便安慰他说，好啊。可谁知道他们会同时在2003年去世，那一年阿梅刚好

胭脂扣。梅艳芳前后和近十个男人有过感情的纠葛，而其中与刘德华的恋情扑朔迷离。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大胆表白，始终暗恋着一个人，并说华仔是唯一一位把我当女人看待的，每次和他吃饭他都会帮我拉好凳子，他真的好体贴，嫁人一定要嫁给刘德华。甚至当他得知自己患子宫颈癌的消息后，第一个告诉的人就是刘德华。可刘德华却从不曾在公开场合透露一丝一毫，以至于罗大佑曾八卦地说，有些香港人不喜欢刘德华，只因他对不起那个已逝去的香港女儿梅艳芳。

人。2003年11月，身患癌症的梅艳芳举行了人生最后的演唱会。她穿上珍藏的婚纱，问歌迷：“我穿婚纱好看不？”歌迷们说：“好看。”梅艳芳说：“但是错过了时间了，十分可惜，只能穿一晚了。”人生便是这样，你以为拥有的东西，偏偏没有拥有。所以，你们要珍惜自己的缘分，更要珍惜自己身边拥有的人。真情告白让无数歌迷伤心落泪。这是一个为舞台而存在的女人，5岁登台，40年的生命当中，30年在台上，舞台就是她的世界。在那里，她可以艳丽到底，光芒四射。梅艳芳，女人花，而今花谢了，人去了，演出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前不久偶然听到那首《水手》，让记忆瞬间回到了1993年，那一年正处于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热潮，所以这首励志的歌曲在很短的时间内皆知向闻，郑智化也成为了身残志坚的代言人。可郑智化自己却说，他是一个烂男人，好爸爸。这么久没见了，他过得怎么样？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解读《水手》郑智化。

水手，这首歌是郑智化在浴缸里写成的。他幻想自己在坐船，看到水手面对大海的搏击很感动，于是就有了这首歌。很有意思，对不对？爱幻想是因为身体的残疾，2岁那年的一场高烧让他患上了小

麻痹症。可正是由于身体上的限制，才有了思想上的驰骋。19岁，他写了第一首歌《一封信》。华纳的星探何昌华在公交车上看到情不自禁哼唱的郑州话后，捡起了记歌词的烟盒，惊喜若狂。然而身体的残疾让他的星途并不顺利，可是不管珍珠被埋得多深，他始终会有绽放光辉的时刻。一次梅艳芳来台湾演出，注意到了这个胡子拉碴默默做吉他伴奏的年轻人，他走过去说，你有自己的东西吗？给我看看。据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起来，都很感慨，郑智化当时的表情特别生硬，好像对方根本不是大明星，而是一个不懂音乐的人。他十分傲气地说，没人能看懂我的东西。可梅艳芳比他还拗，最终把郑智化的作品拿到手。听完那首《你的生日》后，他和华纳董事半晌无言，因为他们知道一个乐坛的明星诞生了。

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郑智化的歌。郑智化的声音依然是忧伤的，忧伤的歌唱生活的美好与丑陋。尽管他没有好的形象去和偶像派们拍拍坐，但是他那疲惫又不懂修饰的嗓音却迅速侵占了当时正

无海无涯苦作舟的70年代们单纯又不愿安分的生活，因为那正是我们的样子呀。有一点天真，有一点困，有一点疯狂，有一点

年轻时代前不久看了一场拼盘的演唱会，他和现场歌迷一起大合唱这首歌，让我似乎也回到了年轻时代。郑智化的骨子里有着强烈的反叛精神，当歌手是源于别人说他唱歌会完蛋，做 IT 也一样，人家觉得一个老头懂什么 IT 呀，他说我就证明给他看。结婚的时候他跟全世界一样不看好自己的婚姻，可是没想到坚持到了现在，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他说自己是一个烂男人，没有责任心，却是一个好爸爸，为陪伴女儿一年没有接工作，只因为曾经有一天看到女儿的一幅画，爸爸在工作，他在哭，很孤独的样子。曾经的叛逆少年也有了牵挂的人。

麻花辫子。生活当中总会有不如意，总会有跌倒在地痛哭的时候。当你困苦迷茫时，这些曾经陪伴我们度过青春的旋律，会让你重新想起那时的激情，那时的梦想。它给了我们足够站起来的理由，跟不羁与坚定地说，来吧，我不怕你。感谢水手，感谢那些流过我们青春岁月的旋律。感谢收听，我们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

0: 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江松江永年就告诉老杨林，我跟你交战呢，要打出一个名堂来，一共得扎你四枪，左右大腿根各一枪，深两寸，左右臀部各一枪，深一寸，多一枪我不扎，少一枪我也不扎。旁边还有一位空锤大将齐国远，跟着嗷嗷也叫唤，哎，老杨林，我这儿啊带着木头尺子呢，一会儿他扎完了之后，我拿尺子就给你量，如果说他扎的不准确，那咱们呢就找他算账，还让他重新扎。呵，老杨林横行了一世，哪听过这种话呀，哇哇暴叫，啊，休得胡言乱语，你放马过来。就和江松双马错蹬，枪棒并举，就打在了一处。打了几个回合之后啊，这老杨林显见着就不行了，一则年老气衰，手脚迟慢，二则是江松枪法也太高点了，神速多变，把杨林给累得嘘嘘带喘呐。这囚笼双棒就有点不听使了，一个没留神，啊，左腿根中了一枪，一哆嗦，啊，右腿根又中一枪，啊，俩屁股蛋儿也都中了枪了，鲜血崩流，把老头子给疼的在马上栽两栽，晃两晃，差点掉下去。老杨林一琢磨，这仗我没法打了，36计走为上招吧，是拨马落荒逃走。手底下12家太保呢，为了保护干爹，策马追赶杨林而去，手底下随兵随将是四散奔逃，这座西山口也被义军给占领了，留下一部分人守把山口，其余的主力杀奔中央戊己土。咱们划分两头再说，中央将台这地方，双枪大将丁彦平正和余双人、黄天虎、李成龙还有飞虎军正在厮杀呢，老头子都玩了命了，不亚于掉了牙的猛虎，搬了脚的苍龙，双枪上下翻飞，还真就难对付。正在群雄战他不下的时候，哎，忽见有一支人马簇拥着一员战将到在了近前。这丁彦平还以为是隋朝的将官呢，到在近前抬头一看，啊，这是义军呐。马鞍上头坐的这个人，细腰炸臂，双肩暴拢，周身是穿白挂素，胯下白龙马，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再往脸上一瞧，耶耶耶耶哈，长得这什么模样啊，电脸朱眉红胡子。丁彦平就琢磨，这个人怎么这种怪样子，是天生如此呢，还是后天化妆的呢？把双枪这么一抖，啊，呆，来将啊，通明。那么说来的是谁呢？咱们书中暗表，正是少保罗成乔装改扮，白脸也染蓝了，红胡子是后粘上去的。就因为两军阵前要和自己的干爹动手，要单枪破他的双枪，这玩意儿不能让他认出来呀。罗成啊，故意把嗓子还憋粗了，还故意呢说话拐来拐去，是转轴的声音。哎呀呀，你要问呀，我呀是谁呀，我是混世魔王程呀姚啊金的弟弟呀，我叫程啊姚啊银呐。丁彦平啊，你这个老匹夫，今天某我家呀要和你大战那三那白呀河呀。丁彦平心说，我从来没听说过程咬金还有一个弟弟叫程咬银，好嘛，你妈再生一个叫程咬铜，再生一个叫程咬铁，你们弟兄这牙口可都够好的。 嘿嘿，胆大响马，我不管你是咬金了还是咬银，爱咬什么你们咬什么，你撒马过来吧，老夫一枪刺你于马下，你也不要锤呀，打了牛了，我这单枪要破你的双枪啊。说着话催马，踏踏踏踏踏，围着定艳平来回直转，可就是不扎。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想当初定艳平交给罗成这单枪破双枪之法，有那么几句口诀，叫做双枪不发，单枪不扎，双枪要是发，单枪往回里拉，再使一字崩枪法，敌将背后定遭扎。这单枪将和双枪将交手，不能先扎他，哎，所以就得等着后发制人。因此上吵吵的挺胸，可就是不动手。那么定艳平呢，当然也不敢先动手了，就琢磨着这个程咬银为什么不先扎我，莫非说他会单枪破我双枪之法吗？不能，绝对不能啊，这个世界上会这种招法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我那宝贝干儿子小罗成。哎，不对呀，我看这程咬银怎么就有点像罗成啊，莫非说真是罗成化妆的？不，我可别瞎想了，那不成说评书的瞎编烂造了吗？哎，现实当中啊，没有这种事情。可老头啊，提着马踏踏踏踏来回野转，也不敢先动手。罗成一看，你不动手，那怎么能行呢？哎，我呀，用用激将法吧。高喊一声，哎，我说你这个老窝头窝子呀，你为什么不嫌那扎呀？我是让着你，我尊那老我哎呀呦啊，就因为你呀已经不行了，你已经是老我管那才嚷子了，你已经是老我白的才帮子了，你呀已经是啊老土崽子了，你也是老这个老混蛋了，你不先扎我呀，你就是老不死的了。把老头子定艳平可气毁喽，心说程咬银呐，我双枪先扎你怎么了？难道一说你还会单枪破双枪之法不成？哎呀，洗我走啊，砍枪，双枪刷刷当面可就递过来了。罗成一看，好，这就符合规律，这可是干爹您亲嘴告诉我的，你双枪要是发，我这单枪就得往回里头拉。罗成刷把单枪还撤回来了，紧催战马一错蹬，哎，犀牛望月使出来一字崩枪法，那是一打二拨三平杆，啪啪啪，就这个快劲儿就别提了。为什么这么快呢？就因为那天晚上定艳平喝多了，哎，实心实意的交给这罗成，哎，交了一遍又一遍，交了一遍又一遍呢，就怕干儿子罗成学不会。还真不错，学的是真扎实啊，今天扎这干爹扎的这个脆快劲儿您就别提了，唰唰唰，定艳平眼花缭乱，就感觉后背心不得劲儿，坏了，非得一枪挑我于马下，这个人他必是罗成无疑呀。定艳平在死前明白过这个劲儿来了。咱们再说小罗成要想一枪刺死定艳平，不费吹灰之力，可是就在打闪认真之间，突然在大脑里头刷刷刷闪了几闪，不好不好啊，我真要是一枪把他给扎死，这件事情非同小可，我呀还是手下留情吧，让他挂点彩也就得了。想到这儿，五勾神飞亮银枪往旁边一偏，没扎这个定艳平的后心，哎，贴着他肩膀头子出溜过去了，然后往回又一撤。咱没说嘛，这种枪枪缨子里头藏着五把钢钩呢，其中一个钩子在老头子这腮帮子上头啊，藏就勾了这么一下，虽然说力度不是太大，可也不是太小啊。

一道血槽可就出来了，鲜血崩溅呢，把老头子给疼的，哎呀不好，倒提着双枪是催马就逃，跑出去五六丈远，一回头冲着罗成喊了一嗓子，小娃娃，你不是程咬银，你是罗成啊，旁人不认得，我还不认得你吗？这笔账你先记着，我上北平府，我找你爹去。说完了，一拍这马后胯，啊啪！奔着正北方向如飞似电，可就下去了。罗成再想追赶他，已然来不及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心里头这着急哟。这时候各路军马都已经取胜了，这座一字长蛇阵彻底的给打破了。那么靠山王杨林和武王杨方杨义臣他们凑到一块儿了，带着残兵败将冲出了麒麟山就跑啊。小罗成用兵如神，在各个关隘口都派有兵将把守，结果杨林他们被人家劫杀了好几回。赤发灵官单雄信这是一路，铁面判官尤俊达这又是一路，还有九传绿林王君可还是一路，领着义军杀呀砍呐。杨林的残兵落花流水望影而逃。要说平时靠山王杨林不怕这几个人，可是今天大不相同喽，打了败仗了，又被江松江永年扎了四枪，从肉体到精神全部崩溃，因此上什么胜仗都不会打了，就知道逃了。等跑到最后回头一看，哎，挺好挺好啊，大魔国的军队已经不追咱们了，可是呢，哎，咱们也不值得一追了，除了十二家太保武王杨方杨义臣，就剩下七八个兵卒了，哎呀，全军覆没呀。老头子要死的心都有，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办，咱们呢压下先不提，单说瓦岗的义军大获全胜，长着德胜鼓，唱着德胜歌，带着德胜的战利品回转瓦岗山。旁人怎么安排咱不提，单说小罗成还没进山寨呢，就跟秦琼等人提出来说，我呀必须马上告辞了，火速回转北平府。哎呀表弟呀，你为什么去意匆匆呢？表哥，这里头原因太多了。头一则，我这次来帮兵助阵，我是骗的我爹骗的我娘，时间一长了容易露馅，所以说我能早回去就得早回去。这第二则，还有我亲哥哥江松啊，还有我亲侄儿江焕的事儿呢，我得抓紧时间回去见我爹去，得想尽一切办法让全家人团圆呢。这第三则也是最重要的，我单枪破了双枪，把我老干爹给打败了，这事儿能完得了吗？如果说定艳平他要是落荒而逃，往东边跑我不着急，往西边跑我也不着急，往南边跑那我就更不着急了。可是他偏偏催马奔北边去了，还喊了一声要去找我爹，真要是让他们老哥俩见了面，表哥呀，各位，这事情可就不好办了。所以说我片刻都不能停留，就得催马紧紧的追赶呐。罗成说完了，催马追赶定艳平，他先下去了。那么他手底下还有几个家丁呢，罗邦、罗琴儿、罗心儿、罗锤儿，他们呢服侍着江松、江焕父子在后边跟着，也赶奔北平府去解决他们的家事，咱们压下不提。瓦岗英雄怎么样的打扫战场，怎么样庆贺胜利，咱们也不表，单说小罗成催动闪电伯龙驹离开瓦岗山，往北追赶双枪将。这一路上不

0: 敢耽搁呀，到处打听老将军的行迹，可是到底也没追上。这一天已然进了北平府的南门了，临近头道十字街，罗成抬头一瞧，哟，瞧见了定艳平牵着马在那儿啊跟人打听道呢。哎，我说这位爷呀，我跟您打听打听，这北平王府在什么地方啊？我20多年都没来了，想不到街道啊都变了样了，我认不出来了。罗成赶紧下马，来在了定艳平的面前，口称干爹在上，孩儿给您叩头。说叩头可还没跪下呢，定艳平抬起了老脸，哎呀，这不是大少爷罗成吗？你别给我磕头了，我给你磕一个吧，扑通。老头子给他跪下了，哎，罗成啊，你是我干爹，咱们爷儿俩倒个个吧。哎呀，干爹呀，您这不折杀孩儿吗？快快请起呀，请起。哎呦，我的小干爹呀，你办事儿是真好啊。哎，我脸上这大疤了，这是你给我留的记号。小干爹，哎，我跟你是没话说了，我得找你爹，我那干爷爷去，我找他得算算细账。我对你们老罗家来讲，敢说是天高地厚的恩情，这一字长蛇阵，你单枪破双枪，嘿嘿，算是替你爸爸彻底的报了恩了。哎呦，我的干爹，您可别嚷，这让行路人听见了不太合适。什么？我别嚷，我偏嚷。我就纳闷了，你堂堂王府的少保千岁，你跟那群响马怎么勾上干系了？干爹呀，您要是问，不但有干系，而且还有情理，咱们爷俩找一个地方细细的聊一聊。您听着，如果有情理，您原谅孩儿我，如果没有情理，我在您的面前拔剑自刎，您看好是不好呢？好啊，你还想领我去个地方？哎，行，去哪儿都行，请爹爹您上马，往东门里头啊有一个报国寺，那是一个清静的地方，咱们爷儿俩到庙里头说去。好，那咱就走。罗成和定艳平全都骑上马来在了报国寺，甩凳离鞍下来之后，罗成上前呢叫开了角门，出来个小和尚乐乐呵呵把他们请进去了。因为罗成是少保千岁，经常到这庙里头来，哎，这是熟人，特别是庙里头的老方丈还是罗成的师傅呢。咱们前文书交代过，小罗成会一种特殊的能耐，是昆仑宝盖闭气功，哎，就是这报国寺的方丈亲手所教。不过现在呀，这位老方丈出外云游去了，只有小和尚在家。罗成把定艳平请到后院禅堂里头，让他坐到那儿，哎，又给他献茶，又给他捶腿，一嘴一个干爹这么叫着。
1: 哎，行，你个狼崽子，别给我扯这里个楞，你就给我说一说，你和瓦岗山的那群响马到底有什么关系？哎，干爹呀，您不是问到这儿了吗？我就得和盘托出。
0: 瓦岗山有一个大元帅秦琼秦叔宝，那非是外人，是我的表哥呀。我表哥的父亲也就是我的舅舅，也不是等闲之辈，想当初在南陈后主驾下称臣，是马明官的大元帅，他叫秦仪，秦子厚，又叫秦鼎臣。
1: 哦，
0: 一提秦仪，定艳平想起来了，那可是一员上将军呐，只可惜寡不敌众，惨死在杨林的囚笼双棒之下。不管到什么时候，我定艳平都得赞成秦仪那是个人物。哎，干爹呀，我舅父那么英雄，我表哥秦琼更不得了啊。
1: 哎，那就不对。

0: 了，既然他是英雄好汉，为什么要做降马呢？我的干爹呀，您问我，我还想问您呢。您身为曹州大元帅，为什么要弃官不做，回到您的麒麟村隐居起来呢？您说说，您是什么道理？
1: 我呀，我这
0: 老头子是张口结舌。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

0: 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小罗成就问他干爹说，您身为曹州大元帅，为什么要到麒麟村去隐居呢？哎，双枪大将口打哀声，事情啊都是有变化的。想当初我归降大隋朝的时候，皆因为我福保的那个皇上陈后主，那是一个昏君，而隋朝当时的皇上是杨坚，那是明君呐。可没想到30年了河东，就转了河西了。奸臣当道，昏王杨广篡权，忠良被害，是民不聊生，我怎么能不去隐居呢？古人有言，天下有道则显，无道则隐嘛。招啊，干爹，您说的这个道理也适合于我表哥那些人。我表哥秦琼放着隋朝的官不当去做降马，就是为了讨伐无道啊。还有其他的英雄也不得了，那混世魔王程咬金，那是南陈的名将，之后他的父亲是马明官的副元帅，还有王伯党、谢英登，等等等等，都曾经是隋朝的将官，为什么倒戈一击？干爹，就因为隋朝太腐败了，得推翻他呀。您是双枪大将，举世无双的英雄，为什么二次出山您却打了败仗了呢？就因为瓦岗英雄是有道伐无道，而您二次出世是助无道伐有道，焉能不败呢？哦，老头子听到这儿是追悔莫及。罗成啊，你说的太对了，我竟雇了跟老杨林哥们义气，姐们好，又搂脖子又抱腰了，我就忘了这大节大义之事啊。哎，我真是老糊涂了，不应该二次出山哦。干爹，那您说我帮着瓦岗山破长蛇阵对也不对呢？你做得太对了，我单枪破您的双枪有没有错误呢？没有，一点都没有，唯一的错误就是你扎得不够狠。哎，应当，嗨，老头子心说我别白活了，那再白活呀就得求他把我给扎死了。罗成啊，你头前带路，我到北平王府去见你爹去。那罗成哪敢呢，连连的晃脑袋，干爹，您可不能去。我跟您实话实说吧，我这次去瓦岗山，我是哄着我爹和我娘的，我两头撒谎啊。我想做点好事，我容易吗？啊，老头一听，好你个罗成，不光糊弄你干爹，连亲爹亲妈一块儿糊弄啊。干爹呀，您就在这报国寺里头好好的住着，保证是好吃好喝好招待，我让小和尚好好的伺候您，我自己呢先回家，还见着我爹娘，把我撒的那些谎啊先都给他们圆上，等过一段时间我再吹吹打打八抬大轿到这报国寺来接您来，您看如何呀？哎，好好好好，哎，你说什么我就听什么。三言五语呀，把定艳平就算给说妥了。罗成告辞出来，吩咐小和尚要多加照管。回到北平王府，见了他爹，见了他娘，怎么圆谎？由于罗成啊太聪明，他说瞎话都是专家，都一套一套的，所以办这点事儿不费什么口舌。书说简短呐，北平王府里头就算是安顿下来了。江松、江焕他们走路比较慢，一时半会儿还没有到来，也不用管。罗成在家里头住了两天，然后蹦蹦跳跳，独自一个人又来到了报国寺，见着定艳平啊。 干爹。

长，干爹短，干爹圆了，干爹扁，把老头子给说的是哈哈大笑。干爹呀，您教给我单枪破双枪的招法太高明了，您能不能再把您最拿手最拿手的双枪的枪法也都传授给我呢？这老头一听就咧嘴了，心说这个罗成够狠够毒够辣，就你们家的五勾神飞亮银枪五虎断魂的枪法已经够可以的了，我再把我这盖世无敌的双枪招法传给你呀，嘿嘿，以后还不定得有多少人惨死在你的枪下呢，说死喽我也不能轻传呢。老头子就推脱，这个吧，那个吧，就是不教他。这罗成没辙，回到家里头，没过两天又来了，又来莫凡这个事儿。最后把丁艳萍给逼的呀，实在是没辙了，罗成啊，双枪我以后再教，今天呢，教你点小玩意儿。我的马入套里头装着链子流星锤呢，我把那个招法我教给你，你学会之后啊，链子飞锤就赠送给你当纪念品喽。老头子把链子锤取出来，就在这院子里头交给罗成。这玩意儿带链的走马流星锤属于是暗器，在两军阵前那威力也不小啊。罗成特聪明，没费什么劲儿，招法也学到手了，流星锤也收入囊中了。罗成是千恩万谢，谢过了干爹，您呢还得再回回手，还得把双枪的招法传授给我，以后再说，以后再说。又过了几天，报国寺的庙主当家的老和尚由打外头游方而回，小和尚把前情后果这么一说，老和尚知道了丁艳萍的来历，俩人见面之后这一谈话非常的投缘。老和尚看出来了，这老将军对昏君杨广十分的不满，阿弥陀佛，老施主啊，这一年以来我遍走天下前去游方，现在以瓦岗山为首，已经有不少反隋自立为王的了，我看为期不远，天下必有一场大乱呐。丁艳萍点头称是。老和尚又问他，丁老施主啊，你和罗成你们爷儿俩在长蛇镇内交锋，他单枪破了你的双枪，本来他是有机会的，可以一枪挑你于马下，可为什么手下留情，仅仅给你脸上划了一趟沟呢？哈哈哈哈。丁艳萍乐了，师兄啊，我太明白了，罗成他要把我给扎死，第一他爸爸这一关呢不好过，第二他就学不到我这双枪的招法了。老和尚一挑大拇指，高，您说的怎么那么对呀，罗成他也是我的徒儿，对我这个老和尚啊倒是十分的恭敬，拿我的确当了老师了，可是我呢只教给他一手绝活，就是昆仑宝盖闭气功，这是防守的招数，进攻的招法我却一点儿都没教啊。就因为我看出来了，罗成这个人他多少占了几个字，是阴险毒辣狠。我说丁老施主，咱们有本事可不能完全的交给他呀。丁艳萍闻听若有所思，可是我已经交给他一些本领了，这便如何是好呢？阿弥陀佛，这也是好事儿，也是好事儿，这不是闲着没事儿吗？我给您呢讲一段小故事，您就明白其中的奥妙了。老和尚，有故事请讲。这老和尚清清嗓音，说的是从前呢有这么一个和尚在山中的庙里头修行，有一天晚上
趁着皎洁的月光，他在林间小路上头散步，等溜达完了回转自己的小庙。可是到在庙门，他就发现了有一个小偷正在他庙里头偷东西呢。这和尚十分的慈悲呀，他怕惊动了这小偷，再影响了人家的工作，所以毕恭毕敬站在了庙门口就等着他。可是小偷在里头左翻右翻，就是找不到值钱的东西，因为庙里头根本就没有钱呢。小偷十分的失望啊，反身离去的时候，在庙门前遇到这和尚，正感到惊慌失措的时候，和尚告诉他说，你呀也相当不容易了，走了那么远的山路到这儿来探望我来，总不能让你空手而回呀。说着话，这和尚脱下了身上的外衣，夜太凉了，你带着这件衣服走吧。轻轻的就把衣服披在了小偷的身上，小偷不知所措，低着头可就溜走了。和尚看着小偷的背影，感慨万千，哎，可怜的人呐，但愿我能够送给你一轮明月。第二天呢，温暖的阳光融融的洒照在小庙，这和尚推开了门，睁眼了就看到昨天晚上披在小偷身上那件外衣被叠得整整齐齐放在了庙门前，喃喃自语，阿弥陀佛，我终于送给了他一轮明月。定艳平连连点头，老和尚你别说了，我听明白了，我就是山里头那个和尚，罗成就好比是那个小偷，但愿得吧，但愿得我能够送给他一轮明月，不过我本身的事儿还不太好办呢，我定艳平今后的路得何去何从呢？哈哈哈哈，定将军，老施主，贫僧还得给你再讲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人到庙里头去参拜观音菩萨，几经叩首之后，这个人突然发现，自己身边也有一个人在那儿参拜，而且这个人的模样啊，和供台上头那个观音菩萨是一模一样。这个人大惑不解呀，轻声的就问，您是观音菩萨吧？那人回答，不错不错，我正是观音。哎呀，那您为什么还要参拜自己呢？观音菩萨微微一笑，因为呀，我知道求人不如求己。哎呀呀，定艳平听到这儿又若有所悟，可具体悟到的是什么东西还是说不清楚。我求人不如求己。老和尚啊，你再说一说，我定艳平应该怎样解除我现在的困境呢？阿弥陀佛，定施主，那我还得给你讲一则故事。这是西天佛祖我佛如来释迦牟尼在一次法会上头所讲的这么一则，说是某地有那么一个大商人，一共讨了四个老婆。第一个老婆伶俐可爱，整天作陪是寸步不离。第二个老婆是抢来的，是一个天大的美人。第三个老婆沉溺于生活琐事，洗衣服做饭，把商人伺候得挺好，生活安定。第四个老婆工作勤奋，东奔西走，使她的丈夫这个商人呢，根本就忘记了还有第四个老婆的存在。可是有一回呢，这个商人要出远门，为了避免长途旅行的寂寞，他决定在四个老婆当中选那么一个陪伴自己去旅行去。商人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四个夫人，头一个老婆就说了，自己去吧，我不陪你。
第二个老婆说了，我是被你抢来的，我才不去呢。第三

三个老婆说，尽管我是你的夫人，可是我呀不愿意受那风餐露宿之苦。第四个老婆则说，既然我是你的老婆，无论你到哪里我都得跟着呀。于是商人带着第四个老婆就开始旅行了。西方佛祖讲这段故事的时候，讲到最后就看看众人，各位，这个商人是谁呢？就是你们自己呀，我的定老施主。头一个老婆是指肉体，死后还是要和自己分开的。第二个老婆是指财产，他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第三个老婆是指自己的妻子，活着的时候两个相依为命，死后就得分道扬镳了。而第四个老婆指的是自性，自性，自性，这是我佛门的说法，就是指人们心中本来就有本自具足的光明性质，是人的精神本体，乃是法身呐。滚滚红尘，芸芸众生，绝大多数的人都会忘记自性的存在，但是他却是永远陪伴着自己呀。哎呀呀，定艳平听得如醉如痴，果然是佛法无边，我悟到了，哎，悟到了。老和尚，师兄，您就度化我吧，我定艳平愿意遁入空门。哈哈哈哈，您这么做就算是对了，贫僧代拉你做我的师弟。说罢吩咐徒弟们把前院大殿打扫干净，小和尚们点燃了蜡烛，上了香，敲磬的敲磬，撞钟的撞钟。老和尚把定艳平领到了大殿，跪倒在地，定艳平也跪到那儿了，双掌合十打问讯：佛祖在上，我定艳平为解今日之罪，解来生之缘，暮鼓晨钟警醒世间名利客，惊声佛号唤回苦海迷梦人，如我口不应心，必遭诛报。说完了是连连叩头。老和尚乐乐呵呵把他给拽起来：师弟呀，有福方登三宝地，无缘难进大乘门呐。我的法号唤作自安和尚，人们素称我叫游龙僧。今天我赐给你一个法号，叫做自然和尚，称你为云龙僧。多谢师兄。由打这儿开始，双枪大将就遁入空门了。这云龙僧也就是定艳平啊，当时提出来说，师哥您得给我找一个庙宇呀，另外给我派几个徒弟呀。这师哥游龙僧呢还真挺大方的，说是有一座庙啊，现在没人管，就在虎牢关正西20多里，那座山叫做百花山，山上那座庙叫做三教寺。就因为那地方啊狼虫虎豹甚多，一般的和尚不敢上那儿去，可是你满身的武艺，干脆我给你派10名小徒弟，你呀就到三教寺前去修行，岂不是好呢？定艳平挑选了10名文武全才的和尚，又带好了衣钵度牒，辞别师兄就赶奔百花山了。过了2天，少保罗成又来了，干爹，干爹，叫了半天没有干爹，显得特别的干巴。一打听才知道，感情定艳平出家当了和尚了，远走高飞。那嗨嗨，我这干爹把我给涮了，我这双枪也没法学了。罗成垂头丧气，回转北平王府。他们这边的事儿啊，咱们压下不提，翻过头来再说一段热闹节目。表的是老杨林和武王杨方杨义臣带领着残兵败将，由的一字长

跑出来，向西跑啊跑啊，跑了100多里地，这才算收住了阵脚。吁吁，一清点得，10万大军就剩下个位数字了。老杨林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0: 忘了自己，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
1: 的样子。
0: 民歌，
1: 民歌，
0: 记得你，
1: 记得你
0: 年轻过。
2: 欢迎您继续在歌声里，在音乐里，我们再次相见，相会民族音乐好时光。风从东方来，准备了一些精挑细选的好歌，经典老歌，民族音乐。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些曲目，我相信你都是可以跟着哼唱起来的。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刚刚我们听曲《北京的桥》，蔡国庆，这应该也算是他的成名曲了吧？还记得吗？在90年北京台的春晚上，还有央视的青歌赛上，我们都听过了这首具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京腔京味十足的歌曲。歌曲中通过描绘北京各种各样的瑰丽多彩的桥，比如说啊，像这个十七孔桥、高粱桥、金水桥、安贞桥、卢沟桥、三元桥等等，形象而艺术地歌颂了当年北京的兴风兴貌，祖国的美好景象。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91年他的《我心中的故事》，还有蔡国庆的一些经典的唱片专辑当中。总有首歌也是深藏在你的心底的吧，或许呢是一首具有着地域特色、有着家乡特色的歌曲，或许呢是你跟某人学唱的歌曲，或许那支歌曾经陪伴过你的一段人生路。无论怎样，难忘的歌曲通过我们的电波及时的预约点播或者是传送出去吧，让我们借助电波为你放送祝福。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音，
0: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首《半个月亮爬上来》也是西部传歌人王洛宾先生在西北地区从事民歌搜集研究和音乐创作期间的一首作品。那个时候他搜集改编了大量的民歌，歌曲呢也是王洛宾根据西北地区的民间音调创作的，因为曲调优美，意境深远，易于传唱而流传全国，也常常被误认为是青海民歌。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记住音乐送给远方，送给天津，也寄托我们的深深的祝福。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插曲《脍炙人口》有不少，这是其中之一，刀郎改编版的《怀念战友》。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音，
1: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好歌共享。

0: 当你
1: 忘了自己
0: 20岁的样子，
1: 民歌
0: 记得你
1: 年轻过。
2: 九九艳阳天，这是我国1959年的一部故事影片《刘宝的故事》当中的一首插曲。这部电影呢，因为写出了爱情和军规的矛盾，所以在文革时期遭到了批判。不过随着影片的放映，这首歌曲却脍人口，深入千家万户。九九艳阳天在电影当中歌词分为四段，但并不是连贯的唱完一整首歌曲，而是把每一段分别的穿插在影片的前段、中间和结尾当中。所以啊，直到现在很多的过来人听到这首歌曲，眼前也会浮现出电影当中的场景。而这首歌曲呢，也是超越了一般电影的插曲，成为了淳朴真挚和缠绵爱情的象征。歌声里也和你相约，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和你一起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在歌声里边走边行，边走边听。
3: 清新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0: 风从东方来。

这是一首经典的老歌了。如果我们说起在早前那一部长春电影制片厂和新疆天山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的故事影片《冰山上的来客》，说到故事情节或其中的插曲，你一定会脱口而出啊，这个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怀念战友等等插曲。而这首《高原之歌》也正是来自于《冰山上的来客》。

风从东方来，继续倾听民族的声音，来听到一首西北民歌，这是西北的青海的花儿王苏平老师带来了一首回族民歌《幸福的日子赛牡丹》。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高亢入云的西北回族民歌《幸福的日子赛牡丹》。回族呢，主要是分布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我们中国最早的回民呢，是公元七世纪的时候，阿伯人和波斯人来华经商者的后裔。回族民歌当中特点鲜明，就是要数回族的花儿，这也是西北一带回族的群众喜闻乐唱的一种山歌，主要呢也是流传在像甘肃啊、青海啊还有宁夏一带。花儿我们知道也是种类繁多，大致的像宁夏花儿、河州花儿啊，还有昭明花儿这几大系统，而回族人们主要是唱宁夏花儿，也就是河州花儿。一般来说呢，四句一首，这是宁夏花儿的基本的形式。每句呢是七个字到十个字，非常的讲究节奏和谐，顿数一致，而它的押韵方法则是千变万化，多种多样的。常见呢有一韵到底，还有隔句押韵，多衬字和衬句。西北的花儿也大多是吟唱爱情，表现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现实遭遇。听听这曲吧，西北经典的花儿，花儿与少年。

0: 花儿与少年，花儿又称作少年，这是一种高腔的山歌。在花儿的对唱当中，男方称女方为花儿，女方称男方为少年。而这种对人的昵称逐渐的成为了回族山歌的名称，所以啊，后来就统称为花儿。花儿大约产生于明代，它的起源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可是它的曲调呢，无一例外都是曲调悠扬、辽阔、高亢而奔放。据说在西部的回族聚居的宁夏地区啊，几百年来，每年在固定的时间，人们都要聚集在山清水秀、风景秀丽的山间，举行传统的花儿会。记得哦，时间呢，大约是在每年的农历六月初一到初六的莲花山，莲花山的花儿会，以及农历四月二十八的松明岩的花儿会，这两个会是久负盛名的。据说每逢花儿的歌咏集会，参加者达数千甚至是几万人，人们在野外搭起帐篷，燃起篝火，通宵达旦，歌声不绝。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和你好歌共享，来听到一首对唱歌曲东北民歌《看秧歌》。

0: 这就等着我举举擦擦往外撩，
1: 一时误了脚，
0: 要踩丢火燎燎，一只鞋踩丢了，
2: 光脚丫儿多难瞧，
3: 得拿过来，我踩

0: 流光暗哑，旅途无期。
1: 话筒前说出的话，放过的歌，都是献给时光的情书。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
1: 民族的声音，
0: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风从东方来，静静地共享一段民族音乐好时光。风从东方来，时间里歌声里感唤季节流转。李谷一四季歌。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迎宾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

0: 钥匙，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近几年呢，老百姓真的是太难了，尤其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的日子呀更加的煎熬啊！你看现在大家都在感慨说呀，说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啊。那么别的忙呢，李老师帮不上大家伙，但是在通往健康的道路上，我有这个能力助力大家伙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今天呢，我首先要提醒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们啊，咱们对待疾病啊，得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和心态啊。你看我曾经我听两个老人有这样的对话啊，说老张啊，好久不见了，你这身体怎么样啊？我这身体还行啊，这么大岁数了啊，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哪能一点毛病没有呢？啊，也是啊，那你定期到医院检查吗？啊，我可不去啊，你啥事儿没有，到医院都能给你检查出来毛病。哎，就这么一个简短的对话，我想问问咱们听众朋友们，您听了这番对话之后有什么感想吗？啊，据我所知啊，有很多的老人呢，头晕脑胀啊，从不去测量血压血脂，有吧？哎，有的老人心慌胸闷气短了，也从来不去检查自己的心脏有没有问题，对吧？有的老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哪儿不舒服了，自个儿当大夫，到药店买点小药顶一顶，认为没什么大事儿，哎，反倒是要看到啊，这身边的朋友啊、邻居啊，身体哪边不舒服了，去检查的时候，他笑话人家，说人家太矫情，对不对？我知道啊，咱们这一代的老人呢，就你们这一辈子啊，那都是苦水里边泡大的，一块钱恨不得分成两半花，但是大家真的认为自己这是在省钱吗？你这边省着，早晚有个大窟窿等着你。老话讲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句话不是没听过，对吧？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飞到救命的时候咱才舍得给自己投资，哪头多哪头少啊。如果我们真要是怕自己出什么意外，留下你那另一半形单影只，你要真怕自己瘫痪在床活得没尊严，那咱们有病了趁轻治，趁早治。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再一个的话，怎么来治？

这很重要。西医我们都知道治标不治本，各种慢性病你得知道它的病根在哪儿。要知道我们这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不是说你一个地方的问题。我一直在强调，我们各大脏腑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是这儿连着那儿，那儿连着这儿。他一处堵了乱了，没有及时的解决，慢慢的各种疾病也都会出来。如果说你理不清，自然也是越治越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西药咱们吃了那么多年，但是却没有真正康复我们身上疾病的原因所在。只有中药，它是整体治疗，也只有通过中医的方法，让我们整个身体都能够井井有条，各尽其责。我们身上你甭管是三种病八种病，哪怕说是更多的病，它才能够一扫而空。但是要实现这一切，不是普通的中药能够做到的。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我们想要真正的让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想要真正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唯有发酵中药可当此大任。特别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那也已经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了。那从过去的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到如今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确实是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奇迹。像众所周知的屠呦呦前辈，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的这个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而今天李老师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的转化，打造成功了三代延寿方，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只不过就是三代延寿方，它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它这个工艺啊相当的繁琐。之前我说过，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呢？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己自身服药来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呢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共同发酵，最后再通过观察不断的数据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实验，去验证，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活性多肽呢，它就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垢，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那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是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快它有多快呀？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三天之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全身并发症有好转啊，再有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呢能够明显的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感觉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三天的时间，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你三天左右你看看吧，吃的好了，睡得香了，排的通畅。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你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

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所以说的话呢，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咱们是国药的 OTC， 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服用起来它没有那种传统中药的那种苦味，说良药不在苦口。那么真正的因为了这几大的优势作为保障的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做到了快速打通我们人体3大生命通道，康复各种的慢性疾病。首先一通脾胃，我没说嘛，这是治病的基础啊，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必不可少的。我们中医认为脾胃有病了，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啊，很多患者过去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那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任何疾病都跟它有关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胃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这个脾，那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那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这个作用。所以说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啊，他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啊，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的。但你看为什么很多患者用上咱们3代延寿方之后，他都感觉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这就跟我们脾胃经的畅通有直接的关联了。所以说要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二通血脉，你像我们中医有一句歌诀怎么说的，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啊，这是必须得通的。你通了以后，我们脏腑甭管是心脑肺，你哪哪都好，那这危险呢还都能给咱们大家伙解决了，避免了。你心梗的、脑梗的、肺栓塞的怎么来的？它不就是堵来的吗？对不对？所以说必须要通，通了这浑身就感觉轻快了，你活着就没那么累了，通了身体就觉得哪哪都舒服了，我们生命才有质量，对吧？哎，你各个脏腑才能够协调好，想干啥就干啥啊，这个就好理解，老师就不多讲了。咱们3代延寿方里边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是能够兼顾我们人体所有的血管经脉，驱除你所有的毒素垃圾，并且补充所需的营养，让我们的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那么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是藏精的，是绿血的。啥叫绿血啊？就是过滤血液的。那肝脏是干啥的呢？肝脏是藏血的，是解毒的。哎，他们俩是干这个活的。我们讲一滴精十滴血，肾脏给肝脏储存了肝精的血液，这个肝脏的解毒能力它就强，疏泄的功能它就好。啊，要不怎么说肝肾同源呢？对吧？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血液也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啊，即便是有点小污染，咱们自己的这个健康的肝肾都能给咱们解决了，啊，脏腑也就不会遭受到毒素的侵犯了。这回明白了吧？所以听众朋友们呢，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么来的。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3代延寿方，它会在我们胃肠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能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儿。我们治好的患者那就是实力。像几个月前的话呢，我接诊过一个患者，啊，

今年呢68岁，啊，一个大姨，她得的糖尿病快20年了，啊，前面十几年控制的还算可以，反正整天也是吃着降糖药，再加上饮食的控制，倒没出现啊，特别严重的并发症。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不好了，病情发展的特别快。首先是什么呢？血糖控制不住了。扎这个胰岛素也不行，前后还住了好几次的医院，就为了调这个血糖啊，住院的时候啊，他这个大量的用药，血糖还能快速的降下来，但是回到家你没有医院那个便利了，啊，半个月血糖又上来了，这给这个大姨弄的呀，也没什么信心了，啊，后来干脆呢就不测血糖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不知道结果也不担心。但咱们说这能行吗？啊，你治病韧性不来的，这血糖持续升高，并发症它是接踵而至的，然后慢慢的就发觉呢，脚趾头发麻发木，接着就开始发黑溃烂，最严重的时候那个骨头都快露出来了，啊，这还不算，最近这两年眼睛不行了，啊，他说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啊，找我看病的时候是半年之前，肾脏。检查出4个加号，那个腿肿的一摁一个坑，老半天回不去，而且还发现胸腔积液憋得上不来气儿，到医院打白蛋白一瓶好几百，还不能报这个药，啊，这大姨呢是农村的，老伴走得早，儿女呢在外地打工，我自己一个人啊孤苦伶仃的，啊，你像咱们经常看病的人知道，说有一些进口药或者是价格比较高昂的药，包括一些新药特药啊，他都不给报。反正他是这么说的，啊，说这个遇到这种情况特别难，啊，这生活确实不易。再有他一个人眼睛看不清啊，做点饭都费劲，所以说呢，索性呢就做一顿呢吃2-3天，用他自己的话讲就对付着活着就行。然后经济上他也不允许，咱们农村说除了那点地之外，他没别的收入。就算说儿女知道老人病了拿回来点钱，你说多少钱扛得住上医院这么？一致一致的花呀，对吧？所以说呀，他跟我联系上的时候，嘴里边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说李老师，我还能好吗？还有救吗？我是真怕白花钱，就感觉自己个儿就是个无底洞，然后说着说着就哽咽了。有的时候吧，说我就盼着孩子他爸呀，还不如来了把我接走得了，我也就不用遭这个罪了。说听到他这个情绪状态，真的李老师心里边也特别不是滋味。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只要相信我，配合我治疗，我就有把握，我这个有能力，我给你彻底治好了。就这么着，为了大姨给他用上了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功夫不负有心人，3天的时间他测血糖就发现血糖往下降了，一个礼拜啊，就服用3代延寿方，一个礼拜的时候，胸腔积液开始逐渐的吸收了，因为什么呢？他不觉得心口闷了，啊，不感觉那么难受了。半个月之后测血糖已经完全到正常的一个状态，啊，他这还是吸收的比较慢的，病情也确实是太严重了。你像有些患者的话，一个礼拜血糖就完全正常了，啊，还不用特别忌口。他说眼前的雾啊，也慢慢的都散开了。溃烂的脚趾头啊也开始愈合了，一副药的治疗以后，不光是摆脱了胰岛素降糖药，那个时候他就说身上有劲儿了，饮食上也放开了，从来就没有过的轻松，吃喝拉撒各方面都很好，说一天比一天强。等到3副药用下来，这大姨主动的给我来了个电话，电话里说着自己简直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啊，体重都上来了。那原来瘦的皮包骨，1米6的个儿，80来斤，结果呢就是服用了3副延寿方之后，体重回到快100斤了。他说浑身特别有劲儿，精神头特别好，啊，一个劲儿的在那感叹呢，这发酵中药太霸道了。但是我听得出来，他感叹的是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有盼头，他乐呵的是孙男弟女饶息的时候了，咱还在，对吧？古人有云，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惜架上药生尘。作为一名医者，我打心里头，我希望啊，咱每一个深受疾苦的老百姓最终都能

0: 告别病痛。所以这就是我要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真正的去造福众生的初心所在。我不能让我的研发成果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穷人的命它也是命，每个生命都值得敬畏。这是当医生的，它是个良心活啊。你不把良心放正，不把患者放在心里头，你就当不了一个真正的好医生，也不配得到患者的信任和尊敬。就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个阿姨一样，她为啥感激我？她一开始她怀疑自己能不能用得起，那过去这些年她那钱确实没少花，一分钱没攒下，攒下一身病，对吧？啊，其实也都是吃药了，啊，光一个月打胰岛素，咱算得多少钱？再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小药，再一算，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病呢，一点都没治好。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哎，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啊，最终还治好了他的病。我听他说，评价一个医生的好坏，不光是医术如何，最重要的是要看他的医德怎么样。但别的大夫啊，咱管不着。不过作为我自己来说，我是看不得患者吃不起药治不起病的。我不能说我多么伟大，我也不图谁说我一个好，说白了咱没那个狠心，咱看不下去眼，就这么简单。那为了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怎么办呢？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你卖给老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你就给我定这个价格。所以如果说我这一生有啥值得炫耀的和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或是我的论文登上了多少家的报纸啊，也或者说是我受到了多少外媒的报道啊，那些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我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为咱们老百姓谋了这个福利。只不过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呢，由于它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技术呢极其的繁琐啊，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啊，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一个名额最多只能定3副。我说了你们可以少定，但是呢不要多定，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另外还有个事儿啊，我也天天跟大家伙强调，就是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跟李老师，咱们一起来监督各地的市场。如果说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给我来电话，咱们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事儿是大的。好了，那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

0: 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是李老师吗？
3: 我是，你好。
2: 啊，你好，李老师，我今天来呀，就是想谢谢你，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呀，真是让我重活了一回。
3: 哦，
2: 我现在觉得呀，我已经跟个好人一模一样了。今天打电话来，我就得想让你帮我看看，要不要再巩固巩固呢？
3: 好好好啊，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先。
2: 行啊，
3: 嗯，
2: 我跟你说呀，李老师，我那今年才68岁，我这是就是由那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这都4年多了。
3: 那时间可不短了。
2: 是啊。林老师，我差点呀都没过去这个坎儿来的，在医院你看连抢救带住院花了好几万块钱，
3: 嗯，
2: 命是保住了，但是呢就是落下了那个后遗症，走路呀特别费劲，这个胳膊呀就这么端着，然后这个手呀就是勾勾着，
3: 嗯，
2: 伸不开，就那种。
3: 那时候生活能不能自理？
2: 反正倒是能自理，但是特别费劲。
3: 嗯，
2: 当时你看我老伴不是走得早嘛，我就自己一个人，没病的时候吧，这一个月反正有2000块钱的退休工资了，啊，这生活也算可以。
3: 嗯。
2: 但是你说这有了病之后呀，这孩子们就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了，可是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的家，而且都有自己的工作，所以这孩子们就商量着把我从农村的老家，不是有个表姐给我请来了吗？
3: 嗯嗯。
2: 啊，他因为他也没有老头，也想着我们做个伴儿，啊，就也能照顾照顾我，就这么想着。然后呢，我再多少再给他开点钱。
3: 嗯。
2: 说真的，我这个表姐呀，给我照顾的特别好。
3: 那到底是自己家里人嘛？你要是搁外边雇的保姆，他肯定就不是一样的了。
2: 是啊。但是李老师，就是不管谁照顾的再好，
3: 嗯，
2: 也没有我自己能走能跳的好啊。
3: 你这错不了的啊，爹好娘好不如自己好嘛。嗯，对。
2: 对，这几年我也找中医看过，嗯，哎呀，那个苦药汤子我都不知道喝了多少碗了。
3: 嗯。
2: 但是李老师真是没啥变化，我就想着，就像你说的，这个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总之就是不太好使吧。
3: 其实传统的中药呢，就炮制来讲的话，它是非常粗糙的，而且它用的都是什么呢？上药店抓药的时候知道，干瘪的药材。你干瘪的药材失去活性了，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你别指望它有什么好的效果。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我们用的药材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药材，它要保留药物的原始活性。啊，而且咱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已经升级了，啊，不像过去这个传统的发酵了，啊，它融入了高科技在里边，药劲儿也大了，药力也猛了，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所以自然这个效果的就是完全不同了，啊。
2: 对对对，确实有道理。
3: 嗯，
2: 这回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那是真好呀。
3: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2: 我就是用上有3-4天左右吧，我就感觉这个手脚就有点劲儿了。
3: 嗯，
2: 这个脑袋就不那么沉了。
3: 嗯嗯，
2: 我也看见给我排毒了，就尤其是那个大便反正多了，还有那个油乎乎的那种，大概有个10天左右吧。哎，我就觉得这个腿啊，就有那个虫子爬的一样的那种感觉。

0: 反正也有点热乎劲儿了。
1: 那就是咱们这个血脉的逐渐的畅通了。
0: 是，我这个脑袋瓜子，反正我觉得也清亮多了。而且这一测这个血压呀，血压也下来了。
1: 这太好了，不是见效的非常快吗？
0: 是啊，还有逐渐的吧，我这个勾勾那个手指头，哎，自己能掰开点了。啊，我就是每天这么锻炼嘛，就天天做那个抓手那个动作，反正来回挠啊挠啊，再捋捋那个手指头。没事的时候就在屋子里面走走。
1: 没错啊，其实配合着锻炼呢，效果会更好。到现在为止，您用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是用了多久了？
0: 这有八九天了，三副药也快用完了。
1: 啊，再有八九天是吧？
0: 对，
1: 那目前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我现在这个胳膊吧，反正能抬起来了。那个勾勾那个手，现在自己能掰馒头啊，掰包子呀，都可以了。反正能掰开了。这个腿走路也不拖地了，除了没有过去那么利索，反正我感觉干啥都可以了。
1: 血压怎么样？
0: 血压这不是大前天量的吗？高压是130，低压是85。
1: 可以啊，血压也不错。
0: 对，要不是我表姐还说呢我呢，她说能恢复到这样真是个奇迹。而且我之前还有这个不是风湿嘛，就是一沾凉水呀、就疼得厉害，特别是一变天，我就感觉这个各个关节都是风。现在这个感觉没有了，身上就感觉轻快了，也不疼了。手啊胳膊也有热乎劲了，睡眠也好了，吃饭也香了，真是就是你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那当然了，咱们之所以会患有多种慢性病，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人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所导致的啊。你比如说我们为啥会三高，为什么会动脉硬化，首先就是人体的脾胃经淤堵了。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咱们的生血的能力会减退啊，那活水就容易变成死水，这个血液它就容易形成血瘀啊。而脾胃亏虚了，我们对于摄入人体内的很多的食物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和运化啊，有些肥脂甘油啊咱吸收不了，它就变成了污染血液的这个血脂了，都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同时呢也给我们的肝肾带来了超大的负荷。因为你的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你这个血脉肯定它就淤堵了，最终就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发生。包括什么呢，我们这个心梗啊脑梗怎么来的，其实都是这么来的啊。像你呢比较幸运，最起码咱们躲过了死亡的劫难，让咱们有机会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像跟你一样病情的有多少人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甚至说就因为没有找到治病的好药，还在那痛苦煎熬的，吃喝拉撒还需要家人伺候的啊。但是你看这短短的三副药的治疗，可以说咱们这彻底改变了人生了，对不对？
0: 是李老师，我也知足。咋这个药也不贵，这一块钱一片，你说我这工资也不高吧，但是也能吃得起，所以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吃点再巩固巩固呢。
1: 我跟您说啊，三代延寿方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啊。那咱们这方面呢已经体会到了啊，因为呢我也跟大家说了，一片呢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呢顶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所以说咱们吃上了它就管用啊。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刚才老师已经跟你分析了咱这病是咋来的了啊。那么三代延寿方为啥能够治得这么好呢，它叫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为什么现在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和这个肢体呢，它就在这儿啊。三通肝肾，让我们的解毒代谢好，所以它这个从根儿上给你治的病。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服用了我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它强大的驱浊能力能够快速的将我们体内的污浊一次性的给咱们清理干净，真正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儿。

0: 所以我说的这三大特点，那就是快、准、狠。
1: 对，快、准、狠，真快。啊，好的比我之前吃的那些所有的药都好。
0: 所以啊，在这里边我也要恭喜您呢，这么多年跟病魔抗争终于是到头了，以后药呢咱就不吃了啊，需要做的就是秉承好的生活习惯，乐乐呵呵的好好的活着就行了。
1: 这可太谢谢你了，这回以后我再也不用吃药了。
0: 这回踏实了是吧？
1: 对，踏实了。
0: 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有关健康方面的问题啊，随时可以打电话联系我，咱们再见。
1: 好，谢谢你啊。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3: 哎呀，能跟您通上电话呀，特别高兴。
0: 哦，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这一副药啊，马上就快用完了，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我这个各个方面啊，恢复的都特别的满意。
0: 嗯，
3: 血糖呢也平稳了，胰岛素啊我也不扎了，而且这药啊，你说1块钱一片。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啊，是吧？
0: 嗯嗯，
3: 真是谢谢你啊，辛苦你了，李老师。
0: 其实大家伙儿哈，一听到说1块钱一片，就感谢李老师，不用感谢我，啊，你们能够用上好药，能够治好病，这是咱自个儿啊，积攒的福报啊。
3: 老师啊，你就是个心善，好人有好报，我可愿意听您讲课了。
0: 嗯，
3: 讲的都是大实话，我就觉得，要是世界上都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就太好了。哎，那我们就有福了。
0: 其实怎么说啊，医生这个行业吧，从来不缺英雄啊。我做的这点就不算什么了啊。我问一下，您这个糖尿病多久了？
3: 哎，我这糖尿病啊，到现在有13-14年了。
0: 嗯嗯。
3: 刚一开始啊，觉得年轻哈、啊，岁数小，也没当回事儿。哎，头些年呢，这血糖高了，我就吃点药；这血糖不高呢，我就不吃了。
0: 嗯。
3: 但是这4-5年就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有时候空腹血糖10点多，甚至餐后有时候都达到18-19。最近呢这几年呢眼睛也不行，
0: 嗯，
3: 看东西模糊，看不清，眼睛是又干又涩，可不得劲儿了。最糟糕的是啊，我的心也慌啊，气也不够用，浑身没劲儿，身上发懒。也不愿意动弹，
0: 嗯，
3: 就老想着躺着、嗯、这后来呢就觉得憋得慌，这脚啊也开始肿了，完了这个尿啊泡沫特别多，还有那个味儿啊可大了，
0: 嗯，
3: 然后呢就赶紧去医院做了一个彻底的检查。哎，他说呀，我这个眼睛啊都已经有白内障了，还出现了肾病，尿蛋白2个加号。哎呀，我还有心肌缺血
0: 啊。
3: 哎呀，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上胰岛素了。这血糖啊虽然是比吃药的时候强了，但是呢还是不稳定。这不有一次啊，我还发生了低血糖，都晕过去了。
0: 嗯嗯，
3: 要不是有明白人给我吃了块糖啊，我还不知道那天会咋样呢。
0: 其实胰岛素最大的副作用是啥呀，就是容易引发这个低血糖的出现。
3: 嗯、
0: 啊，你看血糖高了不行，它低了更危险。啊、
3: 是，
0: 而且为什么咱们说低血糖之后会出现昏迷呢？这是因为低血糖对脑细胞损伤是最严重的。啊，
3: 哦、
0: 我跟大伙儿讲过哈、啊，中医讲究啥呀？讲究一个平衡。嗯、啊，你这个糖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啊，你像咱们治病为啥要先调脾胃呢？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需要营养。啊，我们糖尿病患者之所以会特别虚弱，身体上总是感觉乏呀，没有劲儿。说白了，它就是脾胃对于摄入的营养消化吸收不了，而且肝肾不足，没有正常的代谢，你这就完了。那慢慢的越来越乱套了，是吧？
3: 嗯嗯。
0: 哎，也是因为病因复杂，病史又相对比较长，病情呢，又会非常的繁琐啊，所以说这个病在过去就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
3: 是啊，是啊，李老师，本来我以为啊，我这辈子啊，这病就不治不好了，
0: 嗯，
3: 就能控制着别瞎了就行，对付这活吧， 回去算一下。

0: 天
1: 啊，
0: 哎呀，可没想到这三代延寿方把我给救了。
1: 嗯嗯，
0: 你说我头一天晚上吃的这个三代延寿方，第二天哈，我一测这血糖，哎呦我的妈呀，就这就降下来点了。
1: 嗯嗯，
0: 但是具体降多少呢我还忘了。但完了吧，一个礼拜的时候啊，我再测的时候，哎呀，给我愣住了，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1: 嗯，
0: 我就以为是看花了。哎呀，三前达到5.8，三后呢8个左右。
1: 那不敢相信，但是好终归是好。
0: 嗯，我当时以为啊，在家里测不准，后来就连续跑了好几个那个药店去量这个血糖，
1: 嗯，
0: 去测，全部都正常。完了，我老伴还说：“哎呀，你说这药可真厉害呀！哈，这不现在我都不用打胰岛素了，
1: 嗯，
0: 血糖也挺好的，挺稳的了，而且我在节目中也听您讲了。”咱们这药啊能从脾胃促进吸收，人呢也需要营养啊，所以治疗期间呢说不用忌口。
1: 没错啊，只有说咱不需要忌口，你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好的实实在在。嗯，
0: 哎，你说这多好啊，是吧？吃东西也不胀肚了，明显的感觉呀、啊、身上有劲儿了，但眼睛呢也舒服了，也清亮了。
1: 嗯，
0: 好像这眼睛上的那个哈气啊什么的都没了啊。肾功能啊怎样呢我是不知道，但是这尿里这个泡沫呀、啊、基本上没有了，
1: 这就是减轻了。
0: 对，之前呢早上起来这眼睛还肿，最近呢这个也好了、
1: 嗯、
0: 晚上睡觉呢也不憋气了。
1: 其实我告诉你啊，这就是肾功能的一个好转表现、
0: 嗯、
1: 你不憋气了，这是你心脏舒服了啊，那咱就没有危险了啊。你看看这是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了，是吧？
0: 是的是的，哎呀哪哪都轻松了。这过去啊一把一把的吃药，这按一下葫芦起了瓢，是吧？
1: 嗯，
0: 现在算是明白了，那都不科学。哎呀，还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整体治，这一种药管全身。要不是说治疗慢性病啊还得用咱们这个中药呢、
1: 嗯、
0: 是吧？
1: 其实西医治疗急症咱们得承认它可以。
0: 嗯嗯
1: 啊，这慢性病的话，尤其就像我们这样的一体多病啊，的确得需要依靠中医药的博大精深了。
0: 对 对, 对，
1: 我不说了吗？我研究20多年了。
0: 嗯
1: 啊，总结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话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如果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知道吗？
0: 是的。
1: 那人家吃好使了，你吃了白搭、
0: 嗯、
1: 啊。
0: 是。
1: 但是只要是脾胃通了。糖尿病就给你治好一半的，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啊，你各种并发症基本上都给你解决了。那、啊、因为啥呢？因为你这个并发症都是跟我们血脉不通有关的啊，那都是糖浊惹的祸啊。三通肝肾，三通肝肾可以说呢就等同于直接给我们斩草除根了。
0: 嗯，
1: 哎，肝肾它就是我们人体的垃圾处理中心啊，没有毒素侵袭血液，不会污染脏腑，不会受损，自然我们就是健康长寿了、
0: 嗯、
1: 而能够做到人体三通的，咱们现在随便去找只有发酵中药啊、
0: 嗯。
1: 刚才我还说了，发酵中药它用的都是新鲜的药材入药的啊，经过现代的发酵技术打造提纯，一片顶80片、
0: 嗯、
1: 吃一天顶80天啊，所以说短短的一副药会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效果，我也是恭喜你啊，真的是恭喜恭喜了啊！
0: 哎呀，就是，哎呀，那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这个药量还用不用再调整一下呢？
1: 吸收的挺好，不用调整，正常用就行。
0: 哦，好好好，
1: 嗯，
0: 那我知道，李老师，那我这是再定多少呢？
1: 像你这个状态的话呢，再有2副基本差不多了。啊，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啊，联系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啊。
0: 嗯嗯，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啊，再见哈。
1: 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李老师。
3: 哎，你好，你好。
2: 我今天呢打电话来，主要是来感谢你的。我是老患者了。
3: 嗯。
2: 我这要是没用这三代延寿方啊，我的老命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我这真是谢谢你，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李老师。
3: 您太客气了，治病救人是一名医者的职责所在啊。我问一下，您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
2: 我是心肌缺血和心绞痛
3: 啊，
2: 这都是好多年的老毛病了。哎呀，一犯病的时候，我说这个没有体会过的人是真不知道这滋味啊。那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就觉得自己好像随时随地就要过去了一样啊。
3: 没错，这心绞痛发作的时候，每个患者都有一种濒死感啊，确实是这样的，而且这种感觉非常的可怕。
2: 是啊，这不到后期啊，我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
3: 嗯，
2: 我都心衰了，我那脚丫子啊，一摁就一个坑啊，我喘气儿都感觉喘不动了，一点力气都没有。
3: 嗯，
2: 那时候我就想，要不就等死得了，我觉得自己也没有几天的活头了。
3: 那可不能这么想啊，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2: 我今年72岁了。
3: 哦，
2: 要按说这个岁数也不小了，但是不瞒您说呀，我还真没活够啊。
3: 这是实话啊，这谁都没活够。
2: 哎，你要说为什么没活够吗？
3: 嗯，
2: 你看咱过去过的那是啥日子，你再看现在这是啥日子。
3: 嗯，
2: 这社会多好啊，不缺吃的，不缺穿的。所以啊，我为了我这心脏病啊，我也舍得花钱，这不到处去买药吃。但是就是一个问题，你说吃西药吧，要么就是缓解，要么就是维持。
3: 嗯，
2: 关键时间长了吧，还是没见好，甚至呢还越来越重了。我说这普通的中药我也吃过，也是不行
3: 啊。
2: 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实话不服不行。
3: 嗯，
2: 确实是霸道。
3: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伙讲说，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原因就在这儿。
2: 对呀，这怎么个原理我倒不大懂。
3: 嗯，
2: 但是我就知道它好使。为什么好使？我自己啊，我就能感觉到。
3: 嗯嗯，
2: 你看我吃上咱们延寿方也就3-4天的时候吧，我在卧室里睡觉不觉得像往常那样憋气了。
3: 嗯，
2: 我就觉得呀，我身上轻快了，逐渐的吧，我感觉我那个脚浮肿的那个部位啊，也慢慢的消下去了。
3: 嗯嗯，
2: 感觉喘气也顺畅了，那滋味可真舒服啊。那时候我就琢磨，这回我可算是好了，一天比一天强了。
3: 嗯嗯，
2: 你看我现在用这快2副药了。
3: 嗯，
2: 你听我说话还像憋气大喘气的那样吗？
3: 确实是没有了啊，呼吸也很顺畅啊。
2: 而且不光是这样，
3: 嗯，
2: 现在我这个脸色儿也变过来了，红润了。
3: 嗯，
2: 哎呀，心里想，原来不行啊，原来就是那种紫青色的，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心脏不好。之前呢我有时候心慌，有时候呢还

0: 停一下。
1: 嗯。
0: 不过这会儿我测那个血压和心率都正常了。
1: 嗯。
0: 我现在吃完饭没事儿，我就下楼溜溜弯活动活动，上下楼也顺利了，不像原来那么费劲了。
1: 好好好，哎呦，我听着都替您高兴，这是。

0: 上当啊。我就说啥呢，我说李老师的三代延寿方啊，一块钱一片儿，你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
1: 啊。
0: 再加上国家他都把这个药啊批准为中国专利了，
1: 嗯，
0: 它的效果肯定错不了。再者说我都这样了还能活几天，我要是因为有治病的好药没来得及用就死掉了，那到那边也是个冤死鬼。
1: 那可不是嘛。啊，同时我也是感谢您的这个坚持啊，更感谢您的信任。李老师行医呢也二十多年了啊，在这二十多年的行医历程当中，我可以问心无愧的说我是个好大夫。就算有一天我也到那边去了，回顾我这一生啊，这也是我可以坦荡的跟大伙说出的一句话。所以说请大家伙相信李老师的职业操守。我绝对不会说昧着良心在节目里边说一句夸大其词的话，
0: 嗯，
1: 啊，那问一下你老伴儿啊，他现在什么态度啊？应该不反对了是吧？
0: 对，这回他不但不反对了，
1: 嗯，
0: 他自己还用上了
1: 啊。
0: 你看我手里吧，不是还有一副药吗？
1: 嗯，
0: 他也用了十来天了，他那个耳鸣啊，都多少年了，医院都跑了多少遍了，他这个是神经性的，不好治啊
1: 啊。
0: 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么几天就好了，他说耳朵里吧没有跑火车的声音了，
1: 嗯嗯，
0: 哎，另外呢之前他那个颈椎也不好，哎，光按摩也不少花钱，最近说脖子上哎也感觉轻快了，脑子呢也跟着清亮了，
1: 嗯，
0: 尤其是他这个血糖啊，他这个血糖都多少年了他都控制的不好，扎那个胰岛素都白费，他自己还管不住嘴，但是现在血糖也正常了。
1: 嗯，
0: 最近这个测试血糖 6.12 了，之前呢还有点这个眼睛老说花，雾蒙蒙的，这个也好了，那雾也下去一些了，而且呢我看他现在胃口也好，也能吃饭了，之前总是说没胃口，每次就吃那么一点点，这现在能吃饭了，他现在也是心服口服。他说要是早点知道这个药这么好使，你说你得少花多少钱啊。
1: 用上之后知道效果好了，然后悔不当初了，但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健康就好了啊。
0: 是啊，
1: 嗯，
0: 我老婆她会过日子，一分钱恨不得掰两半钱花，
1: 嗯，
0: 这一回一看呢这药这么好使，这还不贵，一片才一块钱，
1: 嗯，
0: 所以她也要吃，就让我赶紧打电话，想让你们吧给我开上几副啊。
1: 嗯嗯嗯，两个人一块吃呗，对吧？
0: 那对。
1: 哎，其实要说呀，咱们这个各种慢性病来讲哈，它为啥难治？就是因为我们这各大脏腑之间都是非常密切联系着的。
0: 嗯
1: 啊，你看这个心脏哈，表面上看就是心脏的问题，但我们知道心开窍于舌，其华在面。
0: 嗯。
1: 为什么心脏不好的人，你说的脸色都不好啊？对吧？
0: 对呀，
1: 哎，然后脾开窍于口，其华在唇。你各种慢性病的病人来讲的话，你看他我们这个嘴唇，这都不好看，啊，因为什么？慢性病的患者普遍的脾胃都不好，
0: 嗯，
1: 啊，而肝脏呢，开窍于目，其华在爪；然后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皮毛；肾开窍于耳，其华在发。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有我们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相连相系，维持着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那一旦说某一个脏腑发生疾病，或者说是一体多病，那绝对不是说我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解决得了的。
0: 嗯，
1: 所以这西药啊，咱不能说它效果不好，但是它治不好病，这是准了。
0: 嗯
1: 啊，那么你们两个的话呢，之所以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见到效果，因为它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凿病根，治的就是整体。那为啥说我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见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还得得益于咱们是增强发酵中药。
0: 嗯
1: 啊，那普通的工艺的中药呢，它达不到这个效力啊。一来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要保持活性。二来呢，多重发酵工艺之后，能够使药材新生出其他的一些活性物质，大大增强药效，啊，就好像是这个喝酒似的，啊，咱们知道酒是粮食精，对吧？哎，那粮食酿的，但是你吃多少粮食它醉不了，哎，发酵。

0: 好的粮食发酵成酒之后了，喝一点哎，微醺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发酵啊，它就是能够增强什么这药物的效果啊。
1: 嗯，
0: 尤其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采用的是新型发酵技术，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自然是患者最佳的选择。
1: 嗯，
0: 啊，而吸收的都挺好的。你们俩之前买了多少？
1: 我们俩之前买了3副，李老师。
0: 啊，3副，你这样吧，你再订上3副，你跟老伴就都够用了啊。
1: 嗯，
0: 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呢跟李老师保持通话啊。
1: 好好好，
0: 嗯，
1: 那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

0: 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近几年呢，老百姓真的是太难了，尤其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的日子呀更加的煎熬啊！你看现在大家都在感慨说呀，说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啊。那么别的忙呢，李老师帮不上大家伙，但是在通往健康的道路上，我有这个能力助力大家伙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今天呢，我首先要提醒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们啊，咱们对待疾病啊，得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和心态啊。你看我曾经听两个老人有这样的对话啊，说老张啊，好久不见了，你这身体怎么样啊？我这身体还行啊，这么大岁数了啊，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哪能一点毛病没有呢？啊，也是啊，那你定期到医院检查吗？啊，我可不去啊，你啥事儿没有，到医院都能给你检查出来毛病。哎，就这么一个简短的对话，我想问问咱们听众朋友们，您听了这番对话之后有什么感想吗？啊，据我所知啊，有很多的老人呢，头晕脑胀啊，从不去测量血压血脂，有吧？哎，有的老人心慌胸闷气短了，也从来不去检查自己的心脏有没有问题，对吧？有的老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哪儿不舒服了，自个儿当大夫，到药店买点小药顶一顶，认为没什么大事儿，哎，反倒是要看到啊，这身边的朋友啊、邻居啊，身体哪点不舒服了，去检查的时候，他笑话人家，说人家太矫情，对不对？我知道啊，咱们这一代的老人呢，就你们这一辈子啊，那都是苦水里边泡大的，一块钱恨不得分成两半花，但是大家真的认为自己这是在省钱吗？你这边省着，早晚有个大窟窿等着你。老话讲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句话不是没听过，对吧？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非到救命的时候咱才舍得给自己投资，哪头多哪头少啊。如果我们真要是怕自己出什么意外，留下你那另一半形单影只，你要真怕自己瘫痪在床活得没尊严，那咱们有病了趁轻治，趁早治。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再一个的话，怎么来治，这很重要。西医我们都知道治标不治本，各种慢性病你得知道它的病根在哪儿。要知道我们这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不是说你一个地方的问题。我一直在强调，我们各大脏腑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是这儿连着那儿，那儿连着这儿啊。他一处堵了、乱了，没有及时的解决，慢慢的各种疾病也都会出来。如果说你理不清，自然也是越治越乱。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西药咱们吃了那么多年，但是却没有真正康复我们身上疾病的原因所在。只有中药，它是整体治疗，也只有通过中医的方法，让我们整个身体都能够井井有条，各尽其责。我们身上，你甭管是三种病、八种病，哪怕说是更多的病，它才能够一扫而空。但是要实现这一切，不是普通的中药能够做到的。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我们想要真正的让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想要真正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唯有发酵中药可当此大任。特别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那也已经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了。啊，从过去的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到如今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确实是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奇迹。像众所周知的屠呦呦前辈，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的这个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而今天李老师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的转化，打造成功了三代延寿方，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只不过就是三代延寿方，它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它这个工艺啊相当的繁琐。之前我说过，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呢？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己自身服药来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呢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共同发酵，最后再通过观察，不断的数据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实验、去验证、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活性多肽呢，它就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垢，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那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是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快它有多快呀？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三天之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全身并发症有好转。啊，再有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呢能够明显的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感觉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三天的时间，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你三天左右你看看吧，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通畅。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你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所以说的话呢，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咱们是国药的 OTC， 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服用起来它没有那种传统中药那种苦味儿，说良药不在苦口。那么真正的因为了这几大的优势，

为保障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做到了快速打通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康复各种的慢性疾病。首先一通脾胃，我没说嘛，这是治病的基础啊，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必不可少的。我们中医认为脾胃有病了，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啊。很多患者过去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那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任何疾病都跟它有关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胃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这个脾，那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啊，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这个作用。所以说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啊，他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啊，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的。但你看为什么很多患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他都感觉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这就跟我们脾胃经的畅通有直接的关联了。所以说要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二通血脉，你像我们中医有一句歌诀怎么说的，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啊，这是必须得通的。你通了以后，我们脏腑甭管是心脑肺，你哪哪都好，那这危险呢还都能给咱们大家伙解决了，避免了。你心梗的、脑梗的、肺栓塞的怎么来的？它不就是堵来的吗？对不对？所以说必须要通，通了这浑身就感觉轻快了，你活着就没那么累了，通了身体就觉得哪哪都舒服了，我们生命才有质量，对吧？哎，你各个脏腑才能够协调好，想干啥就干啥啊，这个就好理解，老师就不多讲了。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是能够兼顾我们人体所有的血管经脉，驱除你所有的毒素垃圾，并且补充所需的营养，让我们的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那么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是藏精的，是滤血的。啥叫滤血？就是过滤血液的。那肝脏是干啥的呢？肝脏是藏血的，是解毒的。哎，他们俩是干这个活的。我们讲一滴精十滴血，肾脏给肝脏储存了肝精的血液，这个肝脏的解毒能力它就强，疏泄的功能它就好。啊，要不怎么说肝肾同源呢？对吧？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血液也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啊，即便是有点小污染，咱们自己的这个健康的肝肾都能给咱们解决了，啊，脏腑也就不会遭受到毒素的侵犯了。这回明白了吧？所以听众朋友们呢，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么来的。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三代延寿方，它会在我们胃肠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能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我们治好的患者那就是实力。像几个月前的话呢，我接诊过一个患者啊，今年呢68岁啊，一个大姨，他得的糖尿病快20年了啊，前面十几年控制的还算可以，反正整天也是吃着降糖药，再加上饮食的控制，倒没出现啊特别严重的并发症。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不好了，病情发展的特别快。首先是什么呢？血糖控制不住了，扎这个胰岛素也不行，前后还住了好几次的医院，
就为了调这个血糖啊，住院的时候啊，他这个大量的用药，血糖还能快速的降下来，但是回到家你没有医院那个便利了，啊，半个月血糖又上来了，这给这个大姨弄的呀，也没什么信心了，啊，后来干脆呢就不测血糖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不知道结果也不担心，但咱们说这能行吗？啊，你治病任性不来的，这血糖持续升高，并发症它是接踵而至的，然后慢慢的就发觉呢，脚趾头发麻发木，接着就开始发黑溃烂，最严重的时候那个骨头都快露出来了，啊，这还不算，最近这两年眼睛不行了，啊，他说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啊，找我看病的时候是半年之前，肾脏检查出四个加号，那个腿肿的一摁一个坑，老半天回不去，而且还发现胸腔积液憋得上不来气儿，到院打白蛋白一瓶好几百，还不能报这个药，啊，这大姨呢是农村的，老伴走得早，儿女呢在外地打工，我自己一个人啊孤苦伶仃的，啊，你像咱们经常看病的人知道，说有一些进口药或者是价格比较高昂的药，包括一些新药特药啊，他都不给报，反正他是这么说的，啊，说这个遇到这种情况特别难。啊，这生活确实不易，再有他一个人眼睛看不清啊，做点饭都费劲，所以说呢索性呢就做一顿呢吃两三天，用他自己的话讲就对付着活着就行，然后经济上他也不允许，咱们农村说除了那点地之外他没别的收入，就算说儿女知道老人病了拿回来点钱，你说多少钱扛得住上医院这么一治一治的花呀，对吧？所以说呀，他跟我联系上的时候嘴里边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说李老师我还能好吗？还有救吗？我是真怕白花钱，就感觉自己个儿就是个无底洞，然后说着说着就哽咽了。有的时候吧，说我就盼着孩子他爸呀，还不如来了把我接走得了，我也就不用遭这个罪了。说听到他这个情绪状态，真的李老师心里边也特别不是滋味。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只要相信我，配合我治疗，我就有把握，我这个有能力，我给你彻底治好了。就这么着，为了大姨给他用上了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天的时间他测血糖就发现血糖往下降了，一个礼拜啊，就服用三代延寿方一个礼拜的时候，胸腔积液开始逐渐的吸收了，因为什么呢？他不觉得心口闷了啊，不感觉那么难受了，半个月之后测血糖已经完全到正常的一个状态，啊，他这还是吸收的比较慢的，病情也确实是太严重了。你像有些患者的话，一个礼拜血糖就完全正常了，啊，还不用特别忌口。他说眼前的雾啊也慢慢的都散开了，溃烂的脚趾头啊也开始愈合了。一副药的治疗以后，不光是摆脱了胰岛素降糖药，那个时候他就说身上有劲儿了。饮食上也放开了，从来就没有过的轻松，吃喝拉撒各方面都很好，说一天比一天强。等到三副药用下来，这大姨主动的给我来了个电话，电话里说着自己简直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啊，体重都上来了，那原来瘦的皮包骨，一米六的个儿，80来斤，结果呢就是服用了三副延寿方之后，体重回到快100斤了。他说浑身特别有劲儿，精神头特别好，啊，一个劲儿的在那感叹呢，这发酵中药太霸道了。但是我听得出来，他感叹的是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有盼头，他乐呵的是孙男弟女饶息的时候了，咱还在，对吧？古人有云，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惜架上药生尘。作为一名医者，我打心里头，我希望啊，咱每一个深受疾苦的老百姓最终都能够告别病痛。所以这就是我要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真正的去造福众生的初心所在。我不能让我的研发成果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穷人的命他也是命，每个生命都值得敬畏。这是当医生的，他是个良心活啊！你不把良心放正，不把患者放在心里头，你就当不了一个真正的好。

0: 生，也不配得到患者的信任和尊敬。就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个阿姨一样，她为啥感激我？她一开始她怀疑自己能不能用得起，那过去这些年她那钱确实没少花，一分钱没攒下，攒下一身病，对吧？啊，其实也都是吃药了，啊，光一个月打胰岛素，咱算得多少钱？再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小药，再一算，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病呢，一点都没治好。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哎，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啊，最终还治好了他的病。我听他说，评价一个医生的好坏，不光是医术如何，最重要的是要看他的医德怎么样。但别的大夫啊，咱管不着。不过作为我自己来说，我是看不得患者吃不起药、治不起病的。我不能说我多么伟大，我也不图谁说我一个好。说白了，咱没那个狠心，咱看不下去眼，就这么简单。那为了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怎么办呢？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你卖给老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你就给我定这个价格。所以如果说我这一生有啥值得炫耀的和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或是我的论文登上了多少家的报纸啊，也或者说是我受到了多少外媒的报道啊，那些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我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为咱们老百姓谋了这个福利。只不过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呢，由于它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技术呢极其的繁琐啊，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啊，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一个名额最多只能订三副。我说了你们可以少订，但是呢不要多订，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另外还有个事儿啊，我也天天跟大家伙强调，就是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跟李老师，咱们一起来监督各地的市场。如果说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给我来电话，咱们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事儿是大的。好了，那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

0: 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是李老师吗？
3: 我是，你好。
2: 啊，你好李老师，我今天来呀就是想谢谢你，咱们这个法效中药三代延寿方呀真是让我重活了一回。
3: 哦，
2: 我现在觉得呀我已经跟个好人一模一样了，今天打电话来我就得想让你帮我看看要不要再巩固巩固呢。
3: 好好好啊，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先。
2: 行啊，
3: 嗯，
2: 我跟你说呀李老师，我那今年才68岁，我这是就是由那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3: 哦，
2: 这都4年多了。
3: 那时间可不短了。
2: 是啊林老师，我差点呀都没过去这个坎来的。在医院你看连抢救带住院花了好几万块钱，
3: 嗯，
2: 硬是保住了，但是呢就是落下了那个后遗症，走路呀特别费劲，这个胳膊呀就这么端着，然后这个手呀就是勾勾着，
3: 嗯，
2: 伸不开，就那种。
3: 那时候生活能不能自理？
2: 反正倒是能自理，但是特别费劲。
3: 嗯，
2: 当时你看我老伴不是走得早吗，我就自己一个人，没病的时候吧，这一个月反正有2000块钱的退休工资了，啊，这生活也算可以。
3: 嗯。
2: 但是你说这有了病之后呀，这孩子们就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了。可是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的家，而且都有自己的工作，所以这孩子们就商量着把我，从农村的老家不是有个表姐给我请来了嘛？
3: 嗯嗯。
2: 啊，他因为他也没有老头，也想着我们做个伴儿，啊，就也能照顾照顾我，就这么想着。然后呢，我再多少再给他开点钱。
3: 嗯。
2: 说真的，我这个表姐呀，给我照顾的特别好。
3: 那到底是自己家里人嘛？你要是搁外边雇的保姆，他肯定就不是一样的了。
2: 是啊。但是李老师，就是不管谁照顾的再好，
3: 嗯，
2: 也没有我自己能走能跳的好啊。
3: 你这错不了的啊，爹好娘好不如自己好吗？啊，对
2: 对，这几年我也找中医看过，嗯，哎呀那个苦药汤子我都不知道喝了多少碗了。
3: 嗯，
2: 但是李老师真是没啥变化，我就想着就像你说的这个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总之就是不太好使吧。
3: 其实传统的中药呢，就炮制来讲的话，它是非常粗糙的，而且它用的都是什么呢？上药店抓药的时候知道，干瘪的药材。你干瘪的药材失去活性了，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你别指望它有什么好的效果。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我们用的药材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药材，它要保留药物的原始活性。啊，而且咱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已经升级了，啊，不像过去这个传统的发酵了，啊，它融入了高科技在里边，药劲儿也大了，药力也猛了，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所以自然这个效果的就是完全不同了啊。
2: 对对对，确实有道理。
3: 嗯，
2: 这回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那是真好呀。
3: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2: 我就是用上有3-4天左右吧，我就感觉这个手脚就有点劲儿了。
3: 嗯，
2: 这个脑袋就不那么沉了。
3: 嗯嗯，
2: 我也看见给我排毒了，就尤其是那个大便反正多了，还有那个油乎乎的那种，大概有个10天左右吧。哎，我就觉得这个腿啊，就有那个虫子爬的一样的那种感觉。
3: 嗯嗯。
2: 反正也有点热乎劲儿了。
3: 那就是咱们这个血脉在逐渐的畅通了。
2: 是，我这个脑袋瓜子，反正我觉得也清亮多了。
3: 嗯嗯。
2: 而且这一测这个血压呀，血压也下来了。
3: 这太好了，不是见效的非常快吗？
2: 是啊，还有逐渐的吧，我这个勾勾那个手指头，哎，自己能掰开点了。
3: 嗯嗯。
2: 啊，我就是每天，这么锻炼嘛，就天天

0: 别做那个抓手那个动作，反正来回挠啊挠啊，再捋捋那个手指头，没事的时候就在屋子里面走走。
1: 没错啊，其实配合着锻炼呢效果会更好。到现在为止您用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是用了多久了？
0: 这有八九天了，三副药也快用完了。
1: 哦，再有八九天是吧？
0: 对。
1: 嗯，那目前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我现在这个胳膊吧反正能抬起来了，那个勾勾那个手现在自己能掰馒头啊掰包子呀都可以了，
1: 嗯，
0: 反正能掰开了，这个腿走路也不拖地了，除了没有过去那么利索，反正我感觉干啥都可以了。
1: 血压怎么样？
0: 血压这不是大前天量的吗？
1: 嗯，
0: 高压是130，低压是85。
1: 可以啊，血压也不错。
0: 对，嗯，要不是我表姐还说呢我呢，她说能恢复到这样真是个奇迹，而且我之前还有这个不是风湿嘛，
1: 嗯，
0: 就是一加凉水呀、啊、就疼得厉害，特别是一变天，我就感觉这个各个关节都是风，现在这个感觉没有了，身上就感觉轻快了，也不疼了，
1: 嗯嗯，
0: 手啊胳膊也有热乎劲了，睡眠也好了，吃饭也香了，真是就是你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那当然了，咱们之所以会患有多种慢性病，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人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所导致的啊。你比如说我们为啥会三高，为什么会动脉硬化，首先就是人体的脾胃经淤堵了，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咱们的生血的能力会减退啊，那活水就容易变成死水，这个血液它就容易形成血瘀啊，而脾胃亏虚了，我们对于摄入人体内的很多的食物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和运化啊，有些肥脂甘油啊咱吸收不了，它就变成了污染血液的这个血脂了，都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同时呢也给我们的肝肾带来了超大的负荷，因为你的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你这个血脉肯定它就淤堵了，最终就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发生。包括什么呢，我们这个心梗啊脑梗怎么来的，其实都是这么来的啊。像你呢比较幸运，最起码咱们躲过了死亡的劫难，让咱们有机会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像跟你一样病情的有多少人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甚至说就因为没有找到治病的好药，还在那痛苦煎熬的，吃喝拉撒还需要家人伺候的啊！但是你看这短短的三副药的治疗，可以说咱们这彻底改变了人生了，对不对？
0: 是李老师，我也知足。
1: 嗯，
0: 啊，咱这个药也不贵，这1块钱一片，你说我这个工资也不高吧，但是也能吃得起，所以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吃点，再巩固巩固呢？
1: 我跟您说啊，三代延寿方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啊，那咱们这方面呢已经体会到了啊，因为呢我也跟大家说了，一片呢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呢顶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所以说咱们吃上了它就管用啊。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刚才老师已经跟你分析了咱这病是咋来的了啊。那么三代延寿方为啥能够治得这么好呢，它叫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为什么现在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和这个肢体呢？它就在这儿啊。三通肝肾让我们的解毒代谢好，所以它这个从根儿上给你治的病。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服用了我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它强大的驱浊能力能够快速的将我们体内的污浊一次性的给咱们清理干净，真正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我说的这三大特点那就是快准狠。
0: 对，快准狠真快啊，好的比我之前吃的那些所有的药都好。
1: 所以啊，在这里边我也要恭喜您了，这么多年跟病魔抗争终于是到头了，以后药呢咱就不吃了啊，需要做的就是秉承好的生活习惯，乐乐呵呵的好好的活着就行了。
0: 这可太谢谢你了， 这回以后我再也

0: 用吃药了。
1: 这回踏实了是吧？
0: 对，踏实了。
1: 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有关健康方面的问题啊，随时可以打电话联系我，咱们再见。
0: 好，谢谢你啊。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3: 哎呀，能跟您通上电话呀，特别高兴。
1: 哦，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这一副药啊，马上就快用完了，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我这个各个方面了、啊、恢复的都特别的满意。
1: 嗯，
3: 血糖呢也平稳了，胰岛素啊我也不扎了，而且这药啊，你说1块钱一片，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啊，是吧？
1: 嗯嗯，
3: 真是谢谢你啊，辛苦你了李老师。
1: 其实大家伙哈、啊、一听到说1块钱一片，就感谢李老师，不用感谢我啊，你们能够用上好药，能够治好病，这是咱自个儿啊积攒的福报啊。
3: 老师啊，你就是个心善好人，有好报，我可愿意听您讲课了。
1: 嗯，
3: 讲的都是大实话，我就觉得要是世界上都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就太好了。哎，那我们就有福了。
1: 其实怎么说啊，医生这个行业吧，从来不缺英雄啊，我做的这点就不算什么了啊。我问一下，您这个糖尿病多久了？
3: 哎，我这糖尿病啊到现在有13-14年了。
1: 嗯嗯，
3: 刚一开始啊觉得年轻啊，岁数小也没当回事儿。哎，头些年呢这血糖高了我就吃点药，这血糖不高呢我就不吃了。
1: 嗯，
3: 但是这4-5年就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有时候空腹血糖10点多，甚至餐后有时候都达到18-19。最近呢这几年呢眼睛也不行。
1: 嗯，
3: 看东西模糊，看不清，眼睛是又干又涩，可不得劲儿了。最糟糕的是啊，我这心也慌啊，气也不够用，浑身没劲儿，身上发懒，也不愿意动弹。
1: 嗯，
3: 就老想着躺着。这后来呢，就觉得憋得慌，这脚啊也开始肿了，完了这个尿啊泡沫特别多，还有那个味儿啊可大了。
1: 嗯，
3: 然后呢就赶紧去医院做了一个彻底的检查。哎，他说呀，我这眼睛啊都已经有白内障了，还出现了肾病，尿蛋白2个加号。哎呀，我还有心肌缺血
1: 啊。
3: 哎呀，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上胰岛素了。这血糖啊虽然是比吃药的时候强了，但是呢还是不稳定。这不有一次啊我还发生了低血糖，都晕过去了。
1: 嗯嗯，
3: 要不是有明白人给我吃了块糖啊，我还不知道那天会咋样呢。
1: 其实胰岛素最大的副作用是啥呀，就是容易引发这个低血糖的出现。
3: 啊、
1: 嗯、啊，你看血糖高了不行，它低了更危险。
3: 是、
1: 啊。而且为什么咱们说低血糖之后会出现昏迷呢？这是因为低血糖对脑细胞损伤是最严重的。啊、
3: 哦、
1: 我跟大伙讲过哈，中医讲究啥呀，讲究一个平衡。啊，你这个糖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啊，你像咱们治病为啥要先调脾胃呢？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需要营养，啊，我们糖尿病患者之所以会特别虚弱，身体上总是感觉乏呀，没有劲儿，说白了，它就是脾胃对于摄入的营养消化吸收不了了，而且肝肾不足，没有正常的代谢，你这就完了，那慢慢的越来越乱套了，是吧？
3: 嗯嗯。
1: 哎，也是因为病因复杂，病史又相对比较长，病情呢，又会非常的繁琐。啊，所以说这个病在过去就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
3: 是啊是啊，李老师，本来我以为啊，我这辈子啊这病就不治不好了，
1: 嗯，
3: 就能控制着别瞎了就行，对付这活吧，活一天算一天
1: 啊。
3: 哎呀，可没想到这三代延寿方把我给救了。
1: 嗯嗯，
3: 你说我头一天晚上吃的这个三代延寿方，第二天哈、哦、我一测这血糖，哎呦我的妈呀！就这就降下来点了。
1: 嗯嗯，
3: 但是具体降多少呢我还忘了。但完了吧，一个礼拜的时候啊，我再测的时候，哎呀给我愣住了，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1: 嗯，
3: 我就以为是看花了。哎呀，3天达到5.8，餐后呢8个

0: 左右。
1: 那不敢相信，但是好终归是好。
0: 嗯，我当时以为啊，在家里测不准，后来就连续跑了好几个那个药店去量这个血糖，
1: 嗯，
0: 去测，全部都正常。完了，我老伴还说：“哎呀，你说这药可真厉害呀！哈，这不现在我都不用打胰岛素了，
1: 嗯，
0: 血糖也挺好了，挺稳的了。”而且我在节目中也听您讲了，咱们这药啊能从脾胃促进吸收，人呢也需要营养啊，所以治疗期间呢说不用忌口。
1: 没错啊，只有说咱不需要忌口，你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好的实实在在。嗯，
0: 哎，您说这多好啊，是吧？吃东西也不胀肚了，明显的感觉呀、啊、身上有劲儿了，但眼睛呢也舒服了，也清亮了，
1: 嗯，
0: 好像这眼睛上的那个哈气啊什么的都没了啊。肾功能啊怎样呢我是不知道，但是这尿里这个泡沫呀基本上没有了，
1: 这就是减轻了。
0: 对，之前呢早上起来这眼睛还肿，最近呢这个也好了，
1: 嗯，
0: 晚上睡觉呢也不憋气了。
1: 其实我告诉你啊，这就是肾功能的一个好转表现，
0: 嗯，
1: 你不憋气了，这是你心脏舒服了啊，那咱就没有危险了啊，你看看这是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了是吧？
0: 是的是的，哎呀哪哪都轻松了。这过去啊一把一把的吃药，这按一下葫芦起了瓢是吧？
1: 嗯，
0: 现在算是明白了，那都不科学。哎呀，还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整体治，这一种药管全身，要不是说治疗慢性病啊还得用咱们这个中药呢，
1: 嗯，
0: 是吧？
1: 其实西医治疗急症咱们得承认它可以，
0: 嗯嗯，
1: 啊，这慢性病的话尤其就像我们这样的一体多病啊，的确得需要依靠中医药的博大精深了。
0: 对， 对， 对，
1: 我不说了吗，我研究20多年了，
0: 嗯
1: 啊，总结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话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如果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知道吗？
0: 是的。
1: 那人家吃好使了，你吃了白搭，
0: 嗯，
1: 啊。
0: 是。
1: 但是只要是脾胃通了，糖尿病就给你治好一半了，
0: 嗯。
1: 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啊，你各种并发症基本上都给你解决了。那，啊，因为啥呢？因为你这个并发症都是跟我们血脉不通有关的，啊，那都是糖浊惹的祸。啊，三通肝肾，三通肝肾可以说呢，就等同于直接给我们斩草除根了。
0: 嗯，
1: 哎，肝肾它就是我们人体的垃圾处理中心，啊，
0: 嗯，
1: 没有毒素侵袭血液，不会污染脏腑，不会受损，自然，
0: 嗯，
1: 我们就是健康长寿了。而能够做到人体三通呢，咱们现在随便去找，只有发酵中药。
0: 啊，嗯，
1: 刚才我还说了，发酵中药它用的都是新鲜的药材入药的。啊，经过现代的发酵技术打造提纯，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啊，所以说短短的一副药会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效果，我也是恭喜你啊，真的是恭喜恭喜了啊！
0: 哎呀，就是，哎呀，那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这个药量还用不用再调整一下呢？
1: 吸收的挺好，不用调整，正常用就行。
0: 哦，好好好，
1: 嗯，
0: 那我知道，李老师。那我这是再定多少呢？
1: 像你这个状态的话呢，再有2副基本差不多了。啊，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啊，联系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啊。
0: 嗯嗯，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再见哈。
1: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

0: 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李老师。
3: 哎，你好，你好。
2: 我今天呢打电话来，主要是来感谢你的。我是老患者了。
3: 嗯。
2: 我这要是没中这三代延寿方啊，我的老命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我这真是谢谢您，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李老师。
3: 您太客气了，治病救人是一名医者的职责所在啊。我问一下，您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
2: 我是心肌缺血和心绞痛
3: 啊，
2: 这都是好多年的老毛病了。哎呀，一犯病的时候，我说这个没有体会过的人是真不知道这滋味啊。那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就觉得自己好像随时随地就要过去了一样啊。
3: 没错，这心绞痛发作的时候，每个患者都有一种濒死感啊，确实是这样的，而且这种感觉非常的可怕。
2: 是啊，这不到后期啊，我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
3: 嗯，
2: 我都心衰了，我那脚丫子啊一摁就一个坑啊，我喘气儿都感觉喘不动了，一点力气都没有。
3: 嗯，
2: 那时候我就想，要不就等死得了，我觉得自己也没有几天的活头了。
3: 那可不能这么想啊，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2: 啊，我今年72岁了。
3: 哦哦哦，
2: 又按说这个岁数也不小了，但是不瞒您说呀，我还真没活够啊。
3: 这是实话啊，这谁都没活够。
2: 哎，你要说为什么没活够吗？
3: 嗯，
2: 你看咱过去过的那是啥日子，你再看现在这是啥日子。
3: 嗯，
2: 这社会多好啊，不缺吃的不缺穿的，所以啊，我为了我这心脏病啊，我也舍得花钱，这不到处去买药吃，但是就是一个问题，你说吃西药吧，要么就是缓解，要么就是维持。
3: 嗯，
2: 关键时间长了吧，还是没见好，甚至呢还越来越重了。我说这普通的中药我也吃过，也是不行
3: 啊。
2: 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实话不服不行
3: 啊，
2: 确实是霸道。
3: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伙讲说，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原因就在这儿。
2: 对呀，这怎么个原理我倒不大懂。
3: 嗯，
2: 但是我就知道它好使。为什么好使？我自己啊，我就能感觉到。
3: 嗯嗯，
2: 你看我吃上咱们延寿方也就3-4天的时候吧，我在卧室里睡觉不觉得像往常那样憋气了。
3: 嗯，
2: 我就觉得呀，我身上轻快了，逐渐的吧，我感觉我那个脚浮肿的那个部位啊也慢慢的消下去了。
3: 嗯嗯，
2: 感觉喘气也顺畅了，那滋味可真舒服啊。那时候我就琢磨，这回我可算是好了，一天比一天强了。
3: 嗯嗯，
2: 你看我现在用这快2副药了。
3: 嗯，
2: 你听我说话还像憋气大喘气的那样吗？
3: 确实是没有了啊，呼吸也很顺畅啊，
2: 而且不光是这样，
3: 嗯，
2: 现在我这个脸色也变过来了，红润了。
3: 嗯，
2: 哎呀，寻思起原来不行啊，原来就是那种紫青色的，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心脏不好。之前呢，我有时候心慌，有时候呢还偷停一下。
3: 嗯，
2: 不过这会儿我测那个血压和心率都正常了。
3: 嗯，
2: 我现在吃完饭没事儿，我就下楼溜溜弯活动活动，上下楼也顺利了，不像原来那么费劲了。
3: 好好好，哎呦，我听了都替您高兴，这是。
2: 我现在要想想，也多亏听我老婆的话，一开始她不让我买，说我们邻居随在广播里买的药不好使，
3: 啊，
2: 就担心我吃亏。

0: 上当啊。我就说啥呢，我说李老师的三代延寿方啊，一块钱一片儿，你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
1: 啊。
0: 再加上国家他都把这个药啊批准为中国专利了，
1: 嗯，
0: 他得

0: 二十多年的行医历程当中，我可以问心无愧的说我是个好大夫。就算有一天我也到那边去了，回顾我这一生啊，这也是我可以坦荡的跟大伙说出的一句话。所以说请大家伙相信李老师的职业操守，我绝对不会说昧着良心在节目里边说一句夸大其词的话啊。那问一下你老伴儿啊，他现在什么态度啊？应该不反对了是吧？
1: 对，这回他不但不反对了，他自己还用上了
0: 啊。
1: 你看我手里吧，不是还有一副药吗？他也用了十来天了，他那个耳鸣啊都多少年了，医院都跑了多少遍了，他这个是神经性的，不好治啊
0: 啊。
1: 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么几天就好了，他说耳朵里吧没有跑火车的声音了。另外呢，之前他那个颈椎也不好，光按摩也不少花钱，最近说脖子上也感觉轻快了，脑子呢也跟着清亮了。尤其是他这个血糖啊，他这个血糖都多少年了他都控制的不好，扎那个胰岛素都白费，他自己还管不住嘴，但是现在血糖也正常了。最近这个测试血糖6.12了，之前呢还有点这个眼睛老说花雾蒙蒙的，这个也好了，那雾也下去一些了，而且呢我看他现在胃口也好，也能吃饭了，之前总是说没胃口，每次就吃那么一点点，这现在能吃饭了，他现在也是心服口服。他说要是早点知道这个药这么好使，你说你得少花多少钱啊。
0: 用上之后知道效果好了，然后悔不当初了，但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健康就好了。那
1: 是啊，
0: 嗯，
1: 我老婆她会过日子，一分钱恨不得掰两半钱花。这一回一看呢，这药这么好使，这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所以她也要吃，就让我赶紧打电话，想让你们吧给我开上几副啊。
0: 两个人一块吃呗，对吧？
1: 那对。
0: 哎，其实要说呀，咱们这个各种慢性病来讲哈，它为啥难治？就是因为我们这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非常密切联系着的。你看这个心脏哈，表面上看就是心脏的问题，但我们知道心开窍于舌，其华在面。为什么心脏不好的人你说的脸色都不好啊，对吧？
1: 对呀。
0: 然后脾开窍于口，其华在唇。你各种慢性病的病人来讲的话，你看他我们这个嘴唇它都不好看。因为什么？慢性病的患者普遍的脾胃都不好。而肝脏呢开窍于目，其华在爪，然后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皮毛，肾开窍于耳，其华在发。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由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相连相系，维持着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那一旦说某一个脏腑发生疾病，或者说是一体多病，那绝对不是说我们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得了的。所以这西药啊，咱不能说它效果不好，但是它治不好病，这是准了。那么你们两个的话呢，之所以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见到效果，因为它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凿病根，治的就是整体。那为啥说我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见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还得得益于咱们是增强发酵中药。那普通的工艺的中药呢，它达不到这个效力。一来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要保持活性。二来呢多重发酵工艺之后，能够使药材新生出其他的一些活性物质，大大增强药效。就好像是这个喝酒似的。咱们知道酒是粮食精，对吧？那粮食酿的。但是你吃多少粮食它醉不了。发酵的粮食发酵成酒之后了，喝一点微醺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发酵啊，它就是能够增强什么这药物的效果。尤其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采用的是新型发酵技术，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自然是患者最佳的选择。而吸收的都挺好的。你们俩之前买了多少？
1: 我们俩之前买了3副，李老师。
0: 三副，你这样吧，你再订上3副，你跟老伴就都够用了。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呢跟李老师保持通话。
1: 好好好，那谢谢你。

0: 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

1938年3月，八路军第129师在响塘铺成功伏击日军辎重部队。在八路军总部的组织下，30名国民党将领亲临战场观摩。响塘铺战斗是八路军第129师继神头岭战斗后又一个成功的伏击战，它与长生口战斗、神头岭伏击战并称为八路军第129师在华北抗日战争史上的三战三捷。1938年2月，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30000余兵力，沿平汉线今北京至汉口，同蒲线今大同至凤林渡，道清线今道口至博爱等铁路线，向山西南部、西部进犯。为钳制日军向黄河防线进攻，配合晋南国民党军及晋西北、晋西南的八路军作战，遵照八路军总部命令，第129师对敌重要交通运输线展开破袭战和伏击战。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四方面军及陕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

0: 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倪志亮任参谋长，张浩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三八五、第三八六旅。第三八五旅旅长为王洪坤，第三八六旅旅长为陈庚。10月22日，张浩任第129师政治委员。1938年1月18日，邓小平担任第129师政委，全师共1.3万人。刘伯承，1892年生于四川省开县，今属重庆市。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后参加了护国护法战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组织过沪顺起义、南昌起义，曾任红军总参谋长，时任八路军第129师师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邓小平，四川广安人，1904年生。早年赴欧洲勤工俭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七军政治委员，时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第129师政治委员。徐向前，山西五台人，1901年生。23岁考入黄埔军校1期，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时任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38年2月至3月中旬，第129师先后在河北省井陉县西部长生口一带及山西省潞县至歙县间神头岭一带发起长生口战斗和神头岭伏击战。这两次战斗运用围点打援战术，袭击日军交通线上的据点，伏击及辎重部队，一共歼敌1600余人，缴获迫击炮2门，各类枪械600余支，毙伤及俘获骡马600余匹，击毁敌汽车100余辆，给予敌后方补给线沉重打击。神头岭之战后，日军加重了邯郸至长治公路上的戒备，并在东阳关增设据点，驻有150余人。侵入晋南、晋西的日军虽然连遭打击，但为配合津浦作战，日军又相继进攻潼关、西安、陕甘宁边区各地，并向黄河各渡口猛犯。作为后方交通线的邯长公路成为日军的生命线，汽车日夜不断向前线运送兵员物资。
1: 为了牵制日军前线，破坏其后方补给，129师决定由副师长徐向前指挥第386旅、771、772团、第385旅、769团三股主力，在黎城至歙县间的响堂铺一带伏击日军。
0: 响堂铺位于河北省歙县神头乡，是邯长公路上一处并不醒目的小村镇。镇南山势陡峭，镇北山坡相对平缓，南北双峰加持着一条细长的峡谷。在这里，日军敢修出一条简易的公路。响堂铺是日军从河北进入山西、翻越太行山的咽喉要道。
2: 这里公路沿小河而过，路南是高山、悬崖峭壁，不易攀登；路北为起伏高地，多谷口，便于隐蔽和出击。只要东西两头一卡，

0: 人便无路可逃，响塘铺以西河谷地带射界开阔，地形起伏，便于八路军隐蔽与突击。从地形上看，从这里进攻撤军也很容易，是非常理想的伏击战场。
1: 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徐向前带领参战各团指挥员详细查看地形，同时为动员官兵对战斗做好充分准备。徐向前与师政委邓小平亲自到第769团主持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由于八路军指战员大多数没有见过汽车，对汽车的性能和特点都不了解，各部队在参战教育时重点说明了汽车的特点和破坏方法，着重讲了打汽车运输队的要领。首先是消灭汽车上的掩护部队，使其失去战斗力。第二是打驾驶员。第三是打汽车的油箱和轮胎。
2: 响塘铺对仗的时候，刘师长呢上面开会，还将这个任务呢就交给徐向前副师长来指挥。
1: 根据地形及第129师的特点，徐向前部署以第385旅、第769团及第386旅、第771团为主力，在响塘铺公路以北后宽张至杨家山一线，分左右两翼重点设伏，并派小分队埋伏在公路以南山脚下追剿逃敌。同时第769团一部向涉县方向警戒，拦击东北援敌，并派一个连进至王堡，保障第769团后方安全，以第386旅、第772团为预备队，主力集结于马家拐，并派出小股部队向东阳关方向警戒，拦击西北援军，掩护伏击部队侧背。
3: 受理任务后，各部队于3月30日晚分别抵达指定位置，完成战斗准备。三月的太行山区啊，夜风刺骨，寒气顺着战士的汗水一个劲儿的往心里钻，但是设伏的官兵不顾一切，为了完成任务，静静地融化在夜色中。
1: 在八路军总部的邀请和组织下，来自中国第二战区东路军的30名国民党少将以上将领，按计划登上路南山峰制高点，隐蔽在观察所，观摩八路军实战。抗日战争爆发以来，这些国民党将领和八路军虽然都置身于敌后战场，但像这样近距离观摩八路军同日本侵略军作战还是第一次。观摩实兵教学站的每一个人都怀着复杂的心情注视着公路。1938年3月31日，天刚拂晓，八路军获悉一个重要情报，从东阳关沿公路前往响塘铺的几百名日军突然转向第772团七连的伏击阵地。突发战况让徐向前面临着两难抉择，若日军发现设伏企图包抄后路，第129师当立即撤退；反之，如果盲目撤军，遗失战机，对指挥员来说是没打败仗的败仗。
0: 当时指战员心中都很着急，指挥经验丰富的徐向前副师长做出了冷静的分析，他认为夜间行动十分隐蔽，日军只能发现我军小股部队，不可能暴露我军主力部队的行踪，所以他命令部队继续隐蔽，耐心等待敌人。
4: 当时呢的作战科一科长叫邓世俊，后来说当时呢就看我父亲在那拿着烟斗，就是抽烟，考虑了一会儿下来。

0: 部队不要动啊。第二点呢，就把作战科长给叫过来了，说你赶快到前面去侦查一下，搞清四个问题，其中有一条呢，就是搞清楚日本鬼子翻译到了没有，到了可能他们就行动，说明我们这个八路军就居然像父亲他们人，对应该讲对敌人的情况都是那个吃得很透的。
1: 3月31日上午8时许，黎城东阳关方向出现两辆汽车，行至神头岭附近时，从车上窜下日军，向四面侦察。神头岭伏击战曾重创日军补给线，因此日军推进得格外小心。探路的汽车再次启动后，观察所侦察兵发现，日军第14师团辎重部队大批汽车正一辆辆驶入伏击圈，数量之多远超预估。8时30分许，八路军第771团观察所侦察参谋向徐申吉团长报告，日军车队已全部通过上湾，共180余辆军车。团长徐申吉与政委吴善富决定，作为主力，应尽可能多地消灭敌人，掐住日军的尾巴，打拖后的100辆。日军辎重部队穿过下湾，在平缓路段加快了速度，向黎城经东阳关向涉县开进。当拖尾的掩护车队抵达下湾时，先头部队70余辆汽车已经进入八路军第769团的射界，此时日军已经完全被包裹在伏击圈中。
2: 作战的时候呢，这个我父亲是通信连长，所以日本人呢不以为在他们经过路上还有人敢于隐蔽下来向他们开枪，所以他连警戒也没有放，190的部队就隐蔽在路边的这些这个沟沟坎坎里面。在日军靠近的时候，徐的那个徐向前副师长一声号令，那么前面掐头，后面掐尾，这就开始中间就出击。
1: 第129师伏击部队先后将日军实施火力袭击，随即发起冲击。
3: 日军还没有来得及展开火力，就与冲下山的战士交缠在一起，敌我双方模糊了锋线，仓皇掉头的日军军车撞上了加速向前增援的汽车，有的日军钻入车底，有的爬上车顶胡乱的扫射，不少的日军呢被连死误伤，日军一时间乱作一团。
1: 陈锡联指挥第769团重点打击日军先头部队，与伏击日军后尾的第771团协同作战，不给日军留下任何喘息的时间。
2: 开战以后不久，这个特务连的连长叫朱作钊，朱作钊呢就负了重伤啊，负伤以后呢，陈锡联团长呢下命令，让我父亲就担任特务连长，来直接指挥特务连的作战。这个特务连呢有一个战士叫袁开忠，徒手跟一个日本人搏斗，把日本兵的这个耳朵给咬下来了，因为他咬得过狠，把自己两颗牙齿呢也给咬掉了。
1: 截止到上午11时，战斗基本结束，日军除30余人侥幸难逃外，其余均被歼灭。第129师缴获大批军需物资。
4: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汽车驾驶员，汽车开不走，只好把180辆汽车一一点着，指战员抬着缴获的迫击炮，扛着歪把子机枪和崭新的380步枪，挂着皮子弹壳，拿着黄呢子大衣、皮靴、饭盒等军用物品，高高兴兴地撤离了战场。
1: 得知辎重部队遭遇伏击，日军急忙从黎城及东阳关调步兵骑兵400余人，从涉县出。

0: 动六辆汽车及400余兵力，企图从东西两侧增援响堂铺，均被八路军2亿警戒力量击退。3月31日16时，日军再次调动12架飞机，在响堂铺上空连续轰炸2个小时，妄图反扑八路军。此时，第129师早已清理完战场，撤至离战区5公里外的地点隐蔽休整，敌机只好无功而返。
1: 被邀请观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看到八路军打得英勇顽强，日军呢被打得东窜西藏，高兴的直鼓掌。这次战斗啊，使不少的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对八路军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及指挥艺术赞叹不已。
0: 响堂铺伏击战，八路军共歼灭日军少佐以下400余人，毁敌汽车180余辆，缴获长短枪130余支，迫击炮4门，以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策应了第115师和第120师的作战，有力打击并钳制了日军。这场战斗与长生口战斗、神头岭伏击战并成为八路军第129师华北抗日战争史上的三战三捷。
2: 八路军取胜的原因主要有4个方面：一是，在周密侦查和分析情况的基础上，采取恰当的战法；二是，正确选择设伏地区，巧妙隐秘伪装；三是，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坚决贯彻既定决心；四是，突然开火，协同一致，勇猛冲杀。
0: 响堂铺伏击战胜利后，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对此深为赞扬，认为这是八路军伏击战的典型范例之一，既保障了响堂铺伏击战斗的胜利，又诱使东阳关、黎城设县据点的日军钻进我另外的伏击圈，从而创造了连环伏击的战果。
3: 响堂铺呢，打的是他一个辎重部队，也非常出色，打的一个一个都打得很漂亮，这也是在太行山能站住脚的一个重要原因。
0: 1938年4月2日，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共同签署了《响堂铺战斗详报》，用电台发给了中央军委和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40多年后，曾指挥响堂铺战斗的徐向前元帅写下一副七言：巍巍太行起狼烟，离舍陆隘引弓弦，龙头虎跃杀声震，狼奔涌突敌胆寒，扑灭火龙吞残虏，动地军歌唱凯旋，弹指一去40载，喜看春意在人间。响堂铺伏击战是人民军队战争史上独具特色的实兵教学战。今天为纪念这场战斗，后人在当年的战场遗址上竖起一座丰碑，以此铭记历史。

0: 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

0: 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4: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

0: 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2: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2: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 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

0: 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起像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3: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奋进新征程。

0: 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4: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5: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4: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6: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4: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7: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4: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8: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2: 中国经济半年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

0: 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饰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0: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2: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4: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3: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5: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6: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7: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8: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9: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10: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11: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1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14: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鲜源凭证。
13: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 市场分析师赖丽。

0: 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1: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

0: 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0: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三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六个月增产。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二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妇女和四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0: 韩国多地二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五天超过40摄氏度，二号更升至 42.5 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1: 据英国方面一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3: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七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5: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3: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6: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世界

0: 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今年以来，我州抢抓向北开放战略机遇，推动对外贸易量质提升，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全州外贸增速大幅领跑全省。
3: 汪清县李小笨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健秉持军人本色，怀揣乡土情怀，以产业引领带动村民就近增收致富。
2: 延吉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项目建设目前已完成主体施工，内部配套专项设施建设正稳步推进。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2: 今年以来，我州抢抓向北开放战略机遇，充分释放综保区、跨境电商综使区多重政策叠加红利，稳外贸基本盘，育新兴业态，壮市场主体，畅跨境通道，推动对外贸易量质提升，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全州外贸增速大幅领跑全省。今年以来，珲春市依托三国交界独特区位，多重国家级开放平台政策优势，外贸进出口、跨境电商产业实现跨越式增长，成为全州外贸增长核心主引擎。盛夏时节，位于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的东北亚国际商品城、俄罗斯、韩国、日本商品馆以及各国进口商品折扣仓错落有致，万余种进口商品琳琅满目。凭借跨境电商体验、互市贸易免税、进口商品折扣等方式，保障了商品质量和价格，全力打造吉林省旅游购物新地标。珲春

0: 亚国际商品城业主张一宁。
1: 很多游客来到我们家购买各种旅游纪念品、俄罗斯特色产品等，来到我们家的游客也是成倍增长的。像俄罗斯的蜂蜜啊、奶粉呐、我们这些东北特产人参都非常受一些南方游客的喜爱。
0: 跨境电商新业态持续爆发式增长，成为我州外贸最大亮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珲春跨境电商贸易额提前突破百亿元，同比增长106.9%，其中9610直邮出口、1210保税备货两大主流业态同步高速攀升，分别同比增长114%和236%。国货、家居、3C 数码、轻工百货等产品通过珲春口岸快速发往俄罗斯及欧洲市场。在口岸通关和物流赋能方面，我州持续创新贸易模式，优化通关服务，创新推行保税加 TIR 联运模式，叠加口岸全天候运约通关先期机检鲜活货物绿色通道等一系列便利化改革，全方位压缩通关时长，降低物流成本，跨境物流运转效率、贸易通关便利度实现显著提升。长春海关所属珲春海关监管科科长周香丽：
2: 坚守雇兵新兵使命，持续优化监管服务，培育边境贸易新业态新动能，推动吉林省边境外贸持续健康发展，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强劲海关动能。
0: 今年上半年，我州外贸双向贸易均衡提质，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凸显，形成大宗进口稳底盘、特色出口拓增量、新兴业态提增速的优质发展格局。进口端，珲春持续巩固全国鲜活深海水产集散核心地位，俄罗斯帝王蟹、板蟹等生鲜产品经绿色通道快速通关，高效分销至全国市场。出口端亮点突出，国产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出口同比大幅攀升，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对俄跨境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品类不断丰富。同时，对俄免签入境、离境退税等政策落地见效，境外游客消费、跨境商贸融合发展，口岸经济活力持续释放。今年以来，泉州多点发力，全域联动，持续培育外贸新业态，拓展贸易新空间。在做强珲春核心增长极的同时，补齐延吉城区跨境业态短板。上半年，泉州首家城区跨境电商保税展示集散中心在延吉正式落地运营，打破传统跨境电商线上浏览、远程下单的局限。集散中心设置标准化跨境商品展示体验区，消费者可现场体验试用，通过跨境通真选商城小程序便捷下单，商品从延吉保税仓直发配送，全程可追溯，高效有保障，实现线下零距离体验、线上便捷购全球的全新消费模式。吉林智通跨境电商有限公司运营总监金明：
3: 开店呢，整合延吉补税仓内多家造车企业的资源，汇集美妆、护肤、洗护、母婴、保健品、家电等600余种韩国跨境进口商品，定位为线上加线下融合的跨境电商体验中心，主打零距离、全球的理念，为消费者提供跨境进口商品线下试用、线上便捷下单的直观购物模式。
0: 市场主体不断壮大，离不开全方位政策赋能。我州精准落实各项惠及举措，用好用足外经贸专项资金。上半年共为60个展会认证项目拨付资金342.3万元，向上为83户企业争取省级关联奖补428万元，有效提振企业发展信心。放大延贸贷金融赋能效能，积极争取省级资金，充实资金池，联合交通银行开展正银企对接，累计为32户外贸企业发放贷款1.2亿元，缓解企业融资难题。今年上半年，我州外贸发展势头强劲，成绩亮眼，进出口额完成232.7亿元，增长50.2%，位居全省第三位。下一步，我州将持续立足延边开放优势，不断优化口岸通关环

0: 境与涉外营商环境，完善跨境物流网络布局，深耕大宗商品贸易，做强跨境电商新业态，培育优质外贸主体，优化进出口贸易结构，持续稳规模、优结构、增动能，全力打造东北亚区域合作开放新高地，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泉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脱下戎装归故里，扎根边疆新产业。汪清县李小笨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健秉持军人本色，怀揣乡土情怀，以产业引擎带领村民就近增收致富。日前凭借过硬产品品质与规范化经营，企业成功获评吉荣号军创优品认定企业，正式入驻吉林省退役军人荣耀边疆产业孵化园，借力省级军创平台拓宽产销路径，提升品牌价值，以老兵创业实际助力边疆产业提质兴边富民取得实效。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李健告别军营后选择回到家乡汪清县创业，扎根乡村十余载，他立足当地优质山林资源，做精木耳、红松果仁等本土特产，带动周边农户抱团发展，靠新技术、新渠道打开增收大门，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创业路上，他延续部队严谨务实作风，严把质量关，潜心打造军创品牌。依托严苛品控与原生态产品优势，李小笨食品通过层层审核获评吉荣号军创优品产品认定企业，跻身吉林省官方认证军创优质产品名录。乘着吉林省荣耀边疆专项行动东风，李小笨食品顺利入驻吉林省退役军人荣耀边疆产业孵化园，享受园区免费办公场地、一站式政务代办、全链条政策扶持、电商资源对接等配套服务。近年来，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持续拓宽留边兴边渠道，吸引近300名退役军人投身边境村一线建设。退役军人们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号召，特别是军创企业积极扎根边疆、深耕边疆、赋能边疆。截至目前，吉林省共有28家军创企业与边境村结对共建，开通吉荣号线上展销平台，两批共认定100余个优质产品，全省组织5场军创企业边疆行活动，一大批成果惠及边疆群众。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0: 作为延吉市重点民生医疗工程，延吉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项目建设目前已完成主体施工，内部配套专项设施建设正稳步推进。项目建成后，将大幅优化延吉市东部医疗布局，提升区域公共卫生应急处置、综合诊疗服务能力，方便赴病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日前，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项目主体结构已经封顶，建筑外立面施工和园区基础管网铺设等核心工程全部完成，医学实验楼装饰装修工作已结束，正在等待设备进场，门诊综合楼内的墙面基本完工，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地面瓷砖铺设和吊顶安装，多个工序交叉作业推进高效。延吉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项目技术负责人郑志铎：
2: 本项目共计11栋单体，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大部分楼体的装饰装修工作已经完成，有局部的现在也正在做那个收尾工作，主要是室内涂料，然后地面的塑胶地板的铺装，然后室外这部分的话，大部分工序也基本完成，只是剩道路的铺装面层，比如说沥青混土路面、石材铺装路面以及绿化区的园林绿化部分，整体工程预计今年年末达到竣工验收条件。
0: 延吉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项目坐落于延吉市友谊路南侧光进街东侧，总投资12.3亿元，总占地面积88800平方米，是持续优化延吉市公共医疗资源的重要工程。项目于2023年8月正式开工，涵盖门诊综合楼、发热门诊楼、医学实验楼、高压氧舱换热站等多个功能区域，规划床位800张。项目

0: 经建成后，将以延吉市医院为核心，融合延吉市急救中心，打造集医疗、急救等多为一体的现代化硬件设施齐备的多功能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将有效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更好满足市民的就医需求。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8月1号晚，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7轮比赛拉开战幕。经过90分钟的比拼，延边龙鼎和西安队凭借福布斯补时阶段的头球，主场1-1战平南京城市队。开场后，延边队逐渐掌握了场上主动，南京队则伺机发动防守反击。仅三分钟，多明戈斯任意球发至禁区，劳列斯甩头攻门，皮球擦门柱而出，错失破门良机。第34分钟，多明戈斯禁区外远射，皮球被对方守门员没收。第36分钟，福布斯禁区外远射，皮球高出横梁。第39分钟，恩格姆禁区内挑射破门，南京队1-0领先。半场战罢，延边龙鼎科西安队暂时以0-1落后。一边再战，第50分钟，金泰妍任意球直接射门，皮球偏出立柱。第55分钟，金泰妍边路传中，福布斯头球攻门，皮球偏出立柱。伤停补时阶段，福布斯禁区内接多明戈斯传球，头球攻门一锤定音，帮助延边队扳平比分。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了1-1，延边龙鼎科西安队保持六轮不败。8月9号晚6点，延边龙鼎科西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18轮比赛，继续坐镇主场迎战深圳青年人队。
0: 2026吉利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今天展开新一轮较量，三场比赛精彩上演。龙井队凭借三连胜继续领跑积分榜，图门队主场0-2不敌延吉队，安图队主场0-2负于敦化队，合龙队主场1-2不敌龙井队。此轮比赛因天气原因推迟的汪清队主场对阵珲春队的比赛将于8月12号进行，下一轮比赛将于8月8号进行，八支球队将继续展开激烈角逐，望广大球迷届时收看。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一帆精明，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

0: 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壮大特色产业，保障粮食安全，加强乡村建设，巩固脱贫成果，深化农村改革，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夯实农业基础地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魅力乡村，记录我州乡村振兴全进程。

0: 走进魅力乡村，感受美好生活。延边平谷梨产业已成为吉林省特色农业的亮丽名片，在延边平谷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离不开默默坚守的科研工作者。本期魅力乡村，让我们共同了解一下延边州农科院的专家们如何为平谷梨产业发展筑牢科技根基。延边平谷梨产业已成为吉林省特色农业的亮丽名片，在延边平谷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离不开默默坚守的科研工作者。延边州农科院果树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数十年扎根田间，潜心钻研，用专业科研力量破解果农种植难题，持续赋能延边平谷梨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为地方特色农业发展筑牢科技根基。近年来，延边州农科院果树研究所积极响应国家农业农村部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专项行动号召，在全州率先落地梨园绿色种植试验示范，从根源改善梨园土壤土质，提升果品品质，每亩地可为果农节省种植成本400元左右，真正把国家级农业科研政策落到延边的田间地头。
1: 这个有机肥呢，主要是我们那个农家肥，在这那个沤堆大概2年左右，完全腐蚀以后呢，我们在地里施，纯牛粪为主。
2: 那是不是就是羊粪啊，什么的那个鸡粪都可以呢？
1: 鸡粪呢，它是有一个激素多、抗生素多，而且它的长期使用以后呢，它的那个盐分特别高，所以不建议那个食用那个鸡粪。
2: 哦，那就是牛粪是第一的，羊粪也可以。
1: 对，羊粪也可以。不过牛粪是它是你本来那个猪状的那个纤维素含量特别高，那个增加土壤那个有机含量的最佳。

0: 他的一个方案。
1: 延边州农科院果树研究所的科研攻关覆盖梨园种植全流程，农家肥科学利用是核心研究内容之一，团队规范果园有机肥行间撒施、定量施用的科学施肥工艺，彻底解决传统农家肥发酵不彻底、施肥方式不当、肥效利用率低等种植难题。
2: 李老师，那咱们这片实验田就是撒的这个牛粪呗？
0: 对对。
2: 那撒了多少年了？效果怎么样呢？
0: 已经撒了五年。
2: 嗯。
0: 这前三年可能没有感觉出来，不过第四年、第五年开始，它的梨果的那口感呐、风味啊特别明显。
2: 哦。
0: 以前都没怎么喜欢的，现在都抢着要。
2: 那风味有什么变化呢？口感有什么变化？
0: 口感它的一个实细胞含量少，而且呢，它的那果的疏松度脆。
2: 实细胞
0: 啊，
2: 就是挺果汁多呗，就松软嘛，那个意思。
0: 对对，而且
2: 脆呗，
0: 还脆。
2: 哦。
0: 而且果皮还薄。
2: 哦。
0: 完了，那个风味浓。
2: 哦，味道好。
0: 啊，味道好。
2: 哦，那咱们这个施肥是怎么施啊？这个
0: 就是行间撒施。
2: 行间撒施。
0: 撒施以后就是那个深耕一下。
2: 那有一个配比的量吗？
0: 我们一般的那个这个有机肥，每亩的大概3吨到4吨左右。
1: 李雄说，减施化肥不是不施化肥，每亩地还要施果树专用复合肥。花开之前施一次复合肥，保障梨树花期萌芽做果所需的速效养分，弥补有机肥缓释工肥的短板。
0: 有机肥呢必须得分解以后才能那个果实吸收利用。而春季呢它的温度低，没有水分少，所以它的果生物繁殖的活动的活力小，所以呢没有及时分解以后供应那个果树所需要的养分，所以呢必须我们化肥来补充一下早期的那个树体养分的需求。
1: 在东北地区，每年开春的清明节前后，气温回暖，梨树萌芽，正是全员补施复合肥的最佳窗口期。而有机肥养分温和，安全性高，全年四季均可按需施用。
0: 在里头啊，都是粗根儿，支撑根儿，不是吸收根儿。所以呢，我们应该最好是行间施肥。一般的那根部烧啊这样的现象呢，主要是单位面积的施的太多，过了就越
2: 容易上树了。
0: 对对，上树。
1: 梨园的田间管理也对果品有着直接影响。首先就是果树的枝条修剪工作，通过科学修枝整形，优化树体结构，通透通风采光条件，提升果树挂果效率与果品品质。
0: 成熟期的果园嘛，所以它树形已经很安定了。
2: 嗯，
0: 只要把那个及时的把那个老的或者病的这样的那个结果是更新，这是应该主要的。
2: 嗯，
0: 为什么像这样我们没剪呢？就到这儿了以后，不要再往外走了。
2: 嗯，
0: 完了这样子冲击片子到了一定的那个树林以后就不要了，就更新一下。
2: 哦，
0: 我们这样的那个替换的一种。
2: 那这样好处在哪儿呢？
0: 控制树冠，
2: 你看
0: 完了这以后这再长了吧，机械化不利机械。
1: 多年来，延边州农科院果树研究所紧扣国家梨产业技术体系建设要求，持续开展梨树绿色轻简化栽培技术试验示范与推广，贴合当下农业发展趋势，助力梨产业结本增效、转型升级。
0: 劳动力那个老龄化严重的情况下呢，我们做的机械化打药、化学蔬果这样的工作方面，现在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效果吧。以前的那个树上分成型两层的改为单层，提高了它的树冠的那光照度，而且呢适合于我们那个机械化打药，这一个过程当中可以省工大概70%左右。
1: 果树修剪同时要适配农用机械设备，可以大幅提升田间作业效率。李雄研究员结合多年一线经验，优选适配梨园管户的农机设备，向广大种植户推广普及。
0: 枝条粉碎机，这个呢直接在我们的10公分以下的枝条直接粉碎，直接还田，省工的效果很好的。
2: 哦，那目前咱们也是希望在咱们延边州去做一下推广这个吧。
0: 对，我特别是那种植大户啊，这样的生草也有很多的好处嘛，特别是我们

0: 被果园都在那个坡地上，所以下雨雪量大的时候，那水土流失很严重的。那生草以后呢，防止它的那水土流失，而且提高它的土壤的微生物的活性，果实的口感提升啊，有很大的帮助。
1: 苹果梨是自花不结实的树种，自然授粉坐果率极低，所以人工授粉也是每年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田间管理工作之一。
0: 现在我们延边苹果梨园就没有授粉树，所以呢我们必须用那个补助授粉来那个补充，所以呢我们这个花粉呢现在都是那个主要是河北。
2: 那是什么花粉呢？
0: 主要是那个雪花梨和鸭梨的花粉占绝大部分。
1: 人工授粉在延边苹果梨园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本地梨园稳产提质的核心技术。随着技术的不断完善，科研团队结合本地种植实际，改良创新便民授粉工具，新的专利授粉设备大幅降低人工劳作强度，极大减轻了果农繁重的授粉工作，让传统种植技术更高效更便民。
2: 李老师，您拿这个现在是授粉器？
0: 对对对。
2: 咱们这个授粉器现在那个和以前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0: 以前都用鸡毛掸蘸一下，完了在那每个花器都蘸一下。
2: 用那个鸡毛掸子把它蘸一下，
0: 对对对对
2: 再往上。
0: 对, 对, 对、现在呢，直接在这个里头直接那个放那个。
2: 这个也是咱们自制的吗？
0: 对对对对。
2: 就是矿泉水瓶就可以。
0: 对对对，完了。
2: 我听着这个里头咚咚响，这里头还有什么吗？
0: 还有铁球，它一震一下，把那个花粉去往外就是抖一下。完了，这个用刷子来轻轻的喷的过程当中，把那个就授粉了。
2: 就授粉了、这是咱们果农自己研发出来的吗？
0: 反正也有这个专利的。
2: 也有这个专利的但是这个咱们是自制的。
0: 对对对。
2: 那这样就提高了这个授粉的效率了。
0: 对对对对对，省工大概30%吧。
1: 立足延边本地高寒气候、土壤肥力特征以及苹果梨生长吸肥规律，研究所自主研发出精准减肥减施科学技术，优化梨树施肥配比与用量标准。2017年之前，本地果农单棵梨树施肥约10斤，经过技术改良推广，如今单树施肥量控制在5斤以下，在保障产量品质的同时，实现绿色低碳种植。
0: 一个是走访，第二呢，我们开个现场会，第三呢，就是我们室内培训。这我们在周内的几乎大的种植户啊，那个果蔬农场啊，这都联合一起每年搞2到3次的培训。我们这个国家梨产业体系那个延边试验站是我们省全覆盖省内的。
2: 全省的这个试验站。
0: 对对对。我每亩可以节省增效的大概300到400元左右。
1: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农业绿色发展，特色产业提质增效，部署推进园艺作物绿色栽培、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轻简化栽培技术推广等重点工作。结合这些重点工作，延边州农科院果树研究所将病害的防御和措施也定为团队的主攻方向之一。梨树病害防控是梨园稳产增收的关键防线。开春气温起伏不定，冷暖交替，高湿低温环境极易诱发果树病害，其中梨树黑心病是本地梨园春季高发危害最重的核心病害，也是科研团队重点防控研究的病害种类。
0: 这个黑心病啊，低温菌什么意思呢？就是低温速度大的情况下，它的变异那个繁殖泛滥，这特别是像近年这花期里头，这样下两场雨，
2: 今年雨是比较多呀，
0: 中雨啊，这样的情况下呢，花也好，这样组织也好，只要浸泡在那个100%的那个速度的12个小时以后，就完全认为我们已经感染了，
2: 就12个小时就能感染这个黑心病啊？
0: 对对对，这黑心病是特别严重的，所以呢。今年花期下两场雨，所以应该我们必须注重那个做过以后，把那黑心病的那房子必须都关注。
1: 为精准防控梨树黑心病，降低减产风险，花期针对性药。

0: 防是必不可少的关键举措。科研团队经过多年药效试验，筛选出适配本地梨园安全低毒的防控药物，搭配喷施可实现高效防病。同时施药的时间点尤为关键，直接决定防控效果好坏。
1: 我们建议呢，像今天这样的情况下，花瓣开始落，大概盛花期到大概10天左右。以前一般都半个月打嘛，我建议大概10天左右开始打，越早打应该你的防治效果越好。
0: 除病害防控外，花期也是果园虫害滋生的高发阶段，需要同步做好虫害排查与预防。结合沿边本地气候和果园生态特征，梨木虱是春夏季节果园最重要也是最常见的虫害，防控工作不容忽视。
1: 它的月中的梨木虱成虫啊，在这样我们的这样的那个花呀跟下面这样的皱纹上
2: 啊，在皱纹上
1: 啊，这样
2: 长的是
1: 产卵，
2: 产卵
1: 花瓣开始落的时候，它的孵化最高的孵化期
2: 哦，孵化期到了就、
1: 黑心病药完了呢，就是那个梨木虱药，还有那个广谱的那个杀虫药，建议呢这边药必须打4种药
2: 哦，4种药调配起来一起打就行了呗，
1: 一起打。
0: 在深耕田间栽培技术的同时，延边州农科院果树研究所一代代科研人员潜心育种攻坚，以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攻克梨品种培育难题，用漫长科研时光为延边苹果梨产业补齐短板，积蓄未来发展力量。延边州农科院果树研究所农艺师祝雪娇主要研究方向是新品种育种工作，结合延边本地苹果梨品种单一、上市集中、成熟期偏晚、早晚鲜果供给空缺的产业短板，新品种研发重点聚焦中早熟优质品类，填补本地梨产业品种空白。
3: 因为我们现在延边地区的苹果梨是比较主推的品种，品种也比较单一，还有就是它的熟期要偏晚一些，我们现在就是主要集中在研发一些中早熟，就是在苹果梨成熟以前的品种，能够让就是广大的群众吧尽早的吃到咱们延边的地区的梨的一些其他的品种。
0: 果树新品种研发是一项周期漫长、容错率极低的科研工作，需要反复杂交试验、筛选观测，往往需要研究人员十几年甚至数十年如一日的潜心研究、坚守深耕。
3: 花粉还没有散发出来的和那个江苏的早熟品种杂交，做果以后我们就把这个袋拿掉，然后就让它在那个生长。
0: 杂交结果只是育种的第一步，果实成熟后，科研人员需要逐一筛选优质种子进行播种培育，常年观测苗木长势、抗性、果实品质，多轮反复优选淘汰，整个过程需要漫长的四季更替与多年坚守。
3: 新品种的杂交开始，一般是2到3年的杂交工作，然后实生苗的播种工作又是得3到5年，然后最后出来可能第一批成品果得3年，一般出来一个新品种得10年左右。
2: 这么漫长啊，真是不容易啊，一个好果子问世要付出这么多呀。
0: 果树育种难度大，周期长，成功率低。朱老师说，一名基层农业科研工作者倾其一生也许只能选育出一两个能够落地推广的优质新品种，但正是这份坚守持续丰富了延边梨品种资源，助力产业长远发展，工作意义深远。
3: 目标就是培育一个适合咱们延边地区抗病抗就是耐寒的一个新品种，就是弥补一下咱们延边州就是梨品种单一的这个空白。
0: 薪火相传，深耕不辍，延边州农科院果树研究所的一代代科研工作者接续坚守，潜心钻研， 数十年深耕果树选育与栽培技术研究，持续为延边地区果树产业迭代升级奉献力量。
1: 我们的果树所的前辈嘛，他们已经培育杂交培育的一个品种叫延香梨，南果梨的花粉那和那个苹果梨的做母本正那个杂交培育的，这是我们2011年那个品种审定的，它的果内继承了南果梨的那个厚实的特点，另外一个抗病性很强，特别抗黑心病，就是抗旱呐、抗逆性很强。
2: 哦，也是非常适合咱们延边东北地区种植呗。
1: 对，那个吉林呐、还有那个黑龙江、牡丹江地区也有栽培，而且它很受好评。
2: 啊，非常畅销了。
1: 它的价格都一般的苹果梨的2倍以上价格。
0: 深耕田间守初心，科技助农促振兴。下一步，延边州农科院果树研究所将依托国家级梨产业科研平台，紧扣特色果业发展需求，持续深耕延边苹果梨产业，为我州乃至全省特色林果产业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积极贡献科研力量。好了，本期的魅力乡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2: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2: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2: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2: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

国智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

0: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6: 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有时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延吉26度到21度，图门24度到21度，敦化31度到22度，安图26度到21度，合龙29度到21度，龙井27度到21度，汪清25度到20度，珲春23度到20度，延吉26度到21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0: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7: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0: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0: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0: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好，上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大家早上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直播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老张。您可以通过广播调频 FM 1059来收听，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同步收看我们节目直播。早高峰出行的路上，还是居家休闲的您，不管您是在赶路，还是在家，还是在工作，还是在岗位，我们陪大家呢，来聊聊家常啊，聊聊资讯，关注一下本地的大事小情啊。